0: 鼾声如雷，鼾声如雷带扣齿，听起来多少有一些别扭。算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对，
0: 哎呀，尤其是这个夏天呢，就是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会精心的这个穿搭一下，对不对？你看，像韩寒早上出门，虽然说睡得很晚，起得很晚，但是作为年轻人。早上起来即使不吃饭也得收拾收拾形象，
1: 我也得把头发夹一下子，
0: 夹夹头发，
1: 知道今天后续有事儿，
0: 喷点这个香水，是不是、敷个面膜。但是出门你看你少了一个什么呢，少了一个Coach的包啊，
1: 你要给我买了
0: 也弄一个小Coach小包，没问题，你背我就给你买呀。你背一个小迷你的小麻将包，是不是？
1: 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吗？
0: 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
1: 还有
0: 慵懒随性的水桶包，
1: 我再来，
0: 再来，
1: 还有吗？
0: 有
1: 啊，
0: 简约高级的啊，光皮的单肩包
1: 啊，
0: 是不是？你再配一个小高跟鞋，配上丝袜，配上一个白色短裙，
1: 哎呀，
0: 配上一个小Coach。
1: 刚刚说的那些什么什么那个这个高跟鞋什么的，我们没有啊，但是提到的这种，特别多系列的这些包。确实是我们今天要主要推荐给大家的，而且啊，作为轻奢标杆品牌呢，Coach他家的包辨识度是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国内外的高端市场、奥莱的专柜呢，到处都是可以看到的，什么明星啊、一些博主啊，几乎人手都是有好几个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源自于他家的材质是真的好，软润挺酷啊，上手特别有质感，而且耐用扛造，我觉得这是当代人最关注的，就是我不在乎你有多么的华丽，但是你扛不扛用。
0: 对，
1: 而且这么多的品种的这种种类的包，这么多的款式的选择，其实它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不同的生活场景的一个对应，对吧？所以这么多总有一款是能够匹配到我们的生活场景的。
0: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钱儿啊，
1: 哎，
0: 这个Coach在官网和专柜啊价格至少要1-2000一只包啊，很多人可能想买一直舍不得，但是今天呢我们有这个商城七夕大促，直接就给你打成骨折价啊，只要599元起。当然了，各种款式这个包可能具体的价格啊高低还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去上网看一下，上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啊，也很简单，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儿包，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然后呢，在我们这微信公众号右下角还有这个下拉菜单，你点击进入商城也可以了解到啊。再来说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快。据说明天最高气温有望来到今年最高，来到36度。
1: 是，
0: 明天你说最高的温度，明天完你还叫立秋，
2: 好意思吗？
0: 好意思吗？小秋啊，好意思吗？这事儿啊，
2: 就是啊，咱商量商量呗，往下降
0: 没有？你说
2: 往下降一降，
0: 打不打脸？
2: 啊！但人说了，你我这“秋”字取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由于湿度偏低，风力稍大，那我们夜间晴空的辐射这个降温的效应就明显了呀。所以说，市区的最低气温呢将降到最近的一个最低点23度附近。
0: 哦，你这个“秋”字取在夜间了
2: 啊？对，
0: 你这个“秋”，我觉得你就以后
2: 白天先立，晚上秋啊。
0: 你这个立秋，我觉得你就改成后秋的秋吧。立秋的时候，我们吃点猪肉馅饺得了。
2: 你不实诚啊？那周六呢？随着13号的台风继续西伸北上啊，将影响了我市近10天的副热带高压，终于是要被挤走了。但是呢，目前来看啊，这个台风的具体的影响呢，对咱们大连因为比较远啊，所以近5日呢也不会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只不过就是这个副热带高压给它挤走了。虽然大连的天气呢依旧是晴朗，但是北风风力稍大了，所以市区的气温有望降到23到32度这样一个区间，闷热的体感会减少不少啊。
0: 对，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下周一转晴，东北风转，东北转偏东风，风力比较轻缓，气温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到了下周一啊，最高气温有望就降到了30度左右。你看，咱都不希望降太多，30度就感觉
2: 我挺满足的了，感觉天儿终于凉快下来了。
0: 哎呀，那些前些年咱们经常说的，不管你多热，咱们大连26的时候啥时候就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呢？
2: 对，而且你现在就会觉得说，哎妈呀，终于30度，原来是怎么都到30度了
0: 啊！
2: 人的期待呀，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被降低呀。
0: 对，嗯，说我们的这期待其实也不高哈，
2: 就我们的底线呢，真的是无底线的在往下降啊，感觉
0: 就是来再来一波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依然有高温橙色预警啊，
2: 是
0: 朋友们，今天是在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大连的中西沙干高啊，朋友们要注意了，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其中干井子局部会达到37度以上。所以说大家白天在最热的时段能少出门，尽量还是要减少出门。在家呀，在室内呀，咱一定要把这个空调这个打开啊，常通通风，常制冷，千万别中暑了。这个天气如果再中暑了，
2: 非常难受，
0: 老遭罪了。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好多的新朋友老朋友都发来了信息了。王子明啊，这是要跟我们告别了吗？说老宝贝儿啊，大可爱呀，早上好，收听节目，祝你们开心快乐呀。今天傍晚我要返回沈阳了，休息这2周啊，大多都在准时收听你们的节目，超级的 happy， 感恩，加油。
2: 回沈阳是要继续工作的意思是吗？
0: 啊，常回来看看呢。是不是？
2: 是，咱就是
0: 回到沈阳也是多听听这个节目。
2: 哎，对，我们现在这个新媒体端都是可以收听到的嘛，对不对？
0: 对啊，
2: 但是就是说呢，工作的时候咱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啊。只不过有人表示说这两天太热了，可能休也没休好，但是还希望能够早日再回到我们大连的怀抱当中啊，早点回来。
0: 这两天一直是坚持这个发信息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互动，留下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啊，也常发信息，常听节目。
2: 是的
0: ，Forest 发来了信息了，说 AI 短剧我觉得可以看，但是真的只能看精品，现在跟真人短剧刚出来的阶段是一样的。大浪淘沙呀，粗制滥造的太多了，但是精品的做的是真好。
2: 是，
0: 他说的真对，让我想到了就是前2年这个 AI 真人短剧刚出来的时候，哎呦这个烂糟啊。
2: 哦，对，
0: 什么
2: 啥样的都有，
0: 什么我爱上了50岁的什么保洁大妈呀。什么
2: 年龄精准狙击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
0: 开什么法拉利的这个霸总是我未来70岁的什么公公啊，
2: 不是，我唯独在短剧界啊，我真是羡慕，出手太阔绰了，
0: 对，
2: 就感觉根本不存在快钱这个东西啊，这计量单位100万啊，这都是起步的，
0: 哪有那么少的钱？
2: 哪有？
0: 不都是一开头的吗？动不动、
2: 啊。然后呢，这个我还看过什么样的短剧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一觉醒来，什么全球的，工作能力下降50倍，我会做 PPT， 成为了所有人争抢的对象。我说我也会做 PPT， 我啥时候能进入到这样的世界当中？
0: 最开心的不是一觉醒来。

0: 醒来，系统点亮了吗？开启了什么什么系统？
1: 哎呀，给你各种道具，
0: 金手指打开了。嗯，
1: 有的时候真的好希望痛痛快快的穿越到短剧当中生活一遍呢，就感觉太爽，就是无脑爽。嗯，
0: 但其实你想一想，这不就是说这种青天白日做梦吗？不就是一种意淫吗？嗯，
1: 对。
0: 然后当你关了手机之后，你该牛马该打工还是要打工。
1: 但我唯独我担心的一个感觉吧，就是导致我经常有时候刷短剧，我会强迫自己停下来。AI 短剧你会发现它很少这个有逻辑啊，基本上就是怎么爽怎么演。包括现在的 AI 短剧是更明显了，你就更别提逻辑了。可是作为一个咱们的这个行业吧，主持人的行业，你的说话呀，包括你在编稿的时候，你是需要逻辑完整的，你是需要这个逻辑闭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感觉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想说什么时候说什么。
0: 对，
1: 就是有时候说的前言不搭后语的，我觉得他会影响到我的一个思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会强迫自己先把它关掉。
0: 所以你要少看。
1: 对，
0: 以后再问你看不看短剧。
1: 没看过。
0: 对，你不要说我看过，你现在还在看呢，因为你看聊到 AI 短剧，你看你太有发言权了。
1: 就真的他会铺天盖地的给你推过来，然后有的时候没注意的时候你就多看了两眼。然后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大数据猜你喜欢嘛，他发现哎你看了这一部之后，他会你源源不断的这个推。
0: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知道吗？马上点开，点不感
1: 兴
0: 趣。
1: 对，
0: 让这个大数据就蒙圈。哎呀，前两天他喜欢看呢，这两天怎么一个劲点不感兴趣啊？你就打乱他，
1: 所以
0: 让他摸不着你的脉搏。
1: 所以真的就是有段时间给我疯狂的推 AI 短剧，然后我真的就是点了不感兴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给我推。然后呢我确实很长时间没看了，前两天不小心又刷到了一部之后，哎，我说好久没看了，这个看一眼吧。嗯，好吧，
0: 他就开始就推了，
1: 最近又沦陷了。对，
0: 我讨厌。看个小满发来的信息啊，刚才聊到了集中供冷。
1: 哎，
0: 这是江苏徐州已经开始实行集中供冷了。嗯，他说咱们这边要供冷的话，我就举双手双脚赞成啊。
1: 哎，这一定就是最近被热蒙了的人了。
0: 对，他说只要保质保量我就积极交费。哎，要是在大连市能试点那该多好啊。
1: 或者明年就实行。
0: 明年实行行不行啊？
1: 对啊，哎，赶紧提上日程是吧？
0: 我也不知道啊，要是能实行我觉得也挺好。
1: 对，
0: 如果要实行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嗯，哎，
1: 确实不错啊。
0: 对，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关于这个 AI 短剧啊，关于这个集中供冷啊，我们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话题，大家哪个感兴趣你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啊。
0: Forrest 说不可能，今年最高气温肯定不可能只有36度。
1: 体感温度确实会更高更高更高。
0: 对，我们说的是天气预报啊，预报的就是说天，应该说空气当中的这个温度。
1: 对，
0: 而不是说你长时间在室外待着，车辆停在室外长时间吸收这个热量这样一个温度啊。你就体感的温度，包括你这个大街上你走在地上你脚面上感觉那个温度，那都不是天气预报的温度。
1: 对，
0: 哎，东华说，他说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应该是跟王子明说的啊，
0: 王子明说的，
1: 常回家看看，
0: 回家看看，哎，帮着老可爱和大宝贝儿刷刷筷子洗洗碗。
1: 哎，跟你上节目是唯一一个不会在我唱完歌的时候马上吐槽唱歌跑调的。
0: 哎，我可以给你接上。
1: 哎呀，暖心了暖心了，
0: 是不是？嗯，我也是吐槽你的身材而已。
1: 一时不知道哪个更恶毒啊。
0: 拒绝融化说了，大连广电好人还在啊，奖金翻了好几倍啊。还在
1: 还在还在，
0: 今儿在明在后还在。
1: 哎呀，那明儿不一定了。
0: 还有这个洞洞说万妖屠戮传这个 AI 短剧很好看，值得看一下。这个我看了
1: 啊。这是讲啥的呀？就是跟妖鬼系列的。
0: 对，这是原来有一个这个小说就叫万妖屠戮传。
1: 嗯，
0: 讲述的是一个女孩穿越到了一个穿到一个就是说有这个妖魔时代里面去。
1: 嗯，
0: 但是她开启了这个金手指，她可以不断的快速升级吞噬各种妖孽。就这个剧是很爽的，吞噬到大概是类似像唐朝那么一个时代。
1: 哎，那哎，
0: 没有这个复杂的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就是单纯的就是升级打怪。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就是 AI 短剧制作的特别的漂亮，特别的
1: 炫。我其实就想说这一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因为可能成本不够的这样的一些剧啊，它就会导致的是特效很简陋啊。然后呢特效给人看上去5毛钱，那不如这时候你上点 AI，
0: 对
1: 不对？ 我反而觉得那这时候的这个 AI 应该会挺好看的。
0: 我觉得就是 AI 呀。

0: 就是说别立那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人设和挑起一些没必要的社会矛盾，丁点大的小屁事儿，哎呀，他就把它当成一个放大了。你让我觉得哦，现实当中是这样吗？我觉得别立这种人设和挑社会矛盾，然后或者是你就把这个剧情做得很好，比如说刚才说的被裁掉那个女孩。真的，我建议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打拼立事业的时候啊，你可以看这个片子，他的这个情节做得特别好。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干脆就做画面，把这画面真的做得特别的唯美，剧情简单一点儿。
1: 啊，我最近比较喜欢，
0: 比如说《万妖吐露传》。
1: 啊，我最近喜欢，其实就可能和你看的这些有点类似啊。比方说有这个，王者的各类英雄灵能等级测试。就是你别跟现实挂钩了，你别去
0: 挑。果然没少看，每天得5小时吧。
1: 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叫做十二生肖的啊，你有什么的技能，然后去打怪物，我去看看这个倒是挺舒服的啊，挺爽的。但是唯独就是看那些真人版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广场舞大妈，在我睡觉的时候非要什么跳广场舞。
0: 这个我也刷到过
1: 哦，那个我不能理解，
0: 好奇怪。
1: 我觉得现实当中，怎么说呢？广场舞确实是会激发很多的矛盾，但是绝对没有他所说的那么严重。
0: 他就把那几个大妈做的那么恶毒
1: 哦，对，
0: 就一到班我就故意要跳，当然可能有他自己的原因。然后你就会无形当中，你就会影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不是那样。
1: 对，
0: 大妈哪有那么可恶？
1: 而且声音哪有穿透力那么大的？就是。哎呀，
0: 所以大家我觉得呢，也是要有自己的分辨的能力嘛，都是这个成年人。
1: 是
0: 啊，我们看看小朋友的说法啊，微微，这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但本身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是吧？他说，你们俩昨天劝我妈开空调的时候，我妈正好没听见，我转述给她的时候，她说你们俩和我说的一模一样，依然不让我开空调，她依然说我们家很凉快，昨天下午啊把这个窗户打开，说有风。但我没有感觉到，我一看天气预报说大概是3级的风，他就说非常凉快，不用开空调，大概整到下午4点多才开。
1: 我们来看一眼他给我们发来的，这应该是家里的这个温度计，这
0: 温度
1: 计怎么看的？
0: 就是有温度有湿度
1: 啊，温度在这边，温度是都28度左右，28、29度
0: 嘛。
1: 家里温度这么高，那真的不太行吧？
0: 湿度已经到了，这是60吧？60勉强吧，再高一点点就是不舒服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咱在家不一定开的是这个凉风的，咱可以开一开抽湿，对吧？
0: 除湿状态
1: 啊，这是家是住在荆州，我昨天正好回了趟家，回去取点那个东西嘛，然后开发区。然后回去第一时间就是把家里这个空调给打开了，我妈说你回去就待那么不到半小时也得开着空调吗？我说不行，受不了。
0: 家里没开空调。
1: 我妈在上班，然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下午那个回去了一趟，然后我说不行，就哪怕半小时我也得享受一下子。
0: 你说妈妈我热吗？
1: 哎呦你真恶心，
0: 小可爱好热好热的哟。
1: 哎呀你也可以了，我受不了了，
0: 我就奶奶，
1: 我鸡皮疙瘩起来。
0: 妈妈当时甩2000块钱，你走。
1: 你这
0: 目的达到了，
1: 一个老可爱，一个老宝贝儿啊，在广播节目当中公然撒娇，真恶心。
0: Forest 说你刚才说了哎呀我那什么了
1: 哦，
0: 他说憨憨刚才的一句哎呀我
1: 说了吗，
0: 就让我感觉 AI 永远无法替代人类，这情感表达多到位。他说这句了吗？
1: 我怎么没有印象呢？我应该控制，我没有说过这话。当然也不是脏话，我觉得这句话啊，
0: 但是就是
1: 情感上的一个浓厚的表达。但是我真没有印象，我说过这句话。
0: 我也没注意听。传统媒体其实还是有要求的。
1: 对啊，我这句话应该没有说出来过吧？
0: 说这句是会被批评的。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吧，大连都市之声啊，大家对哪个话题感兴趣，都可以说一说。你可以推荐一下你喜欢的 AI 短剧，对不对？你可以评价一下最近你看到的 AI 短剧，是不是像我跟憨憨说的，有些 AI 短剧真的是放大一些没必要的一些芝麻绿豆的大的一些这个社会的矛盾。
1: 它其实都不是放大芝麻绿豆，是它无端挑起了一个让人觉得很离谱的这种社会矛盾。
0: 大家是不是这么觉得呢？如果你有好的 AI 短剧啊，也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俺看蓝色海鸥就说了，说这个 AI 短剧
1: 我非常同意，
0: 正确的赛道应该是以以前流行的玄幻小说的翻拍，
1: 对
0: 各自优势都可以展现出来。
1: AI 其实能够造就的就是这种丰富的场景，
0: 嗯，
1: 啊，绚丽的特效，
0: 对，
1: 那么你为不妨就是把你这方面的优势给它扩大，什么什么九天玄变呀，什么玩意儿这之类的这些东西，你给它做到极致，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比如说 AI 就是制作良好的那个公司，能不能把这个凡人修仙传给我好好的用 AI 做一下。
1: 嗯，看了电视剧版的了，
0: 你看那个杨洋演的还也行吧，
1: 我觉得很少还好吧，
0: 但可能我是忠实的凡人修仙的这个拥趸
1: 哦，
0: 就是可能在每个人心中有一个太玄幻的这样一个
1: 世界含力嘛，
0: 对，
1: 那个形象，其实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让人看的真人版的最舒服的还是《仙剑奇侠传》的系列
0: 哦，
1: 就是有人说了以为这是开始，没想到是已经是巅峰了。
0: 对，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大连都市之声。其实我觉得 AI 啊可以和咱们这个传统媒体好好的结合一下。
1: 怎么结合？
0: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个传统广播也在开这个视频直播嘛，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来介绍这个产品呢，介绍一些事物的时候，哦，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的形式展现出来。
1: 人说其实在这个大厂直播的时候啊，就专门做视频直播带货
0: 的
1: 时候是可以的。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很多的 Coach 的这个包，
1: 嗯，
0: 有很多的种，那么可能我们不能把这些所有的种类都摆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如果此时旁边有一个这个 AI 的这个视频，它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包去展示出来，
1: 嗯，
0: 对吧，什么托特包啊，水桶包啊，迷你的麻将包啊，波士顿包啊，哎，然后呢属于1:1的360度的这样一个还原的。
1: 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之前有一个试鞋的那种功能挺好的嘛，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对着自己的脚拍，然后 AI 直接生成了，比方说我们
0: 试服装不也，
1: 对，我们买衣服的时候就对着镜子拍，那个服装自动穿到你的身上。
0: 嗯，
1: 我们包括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包，是不是在未来我们都可以直接用 AI 生成到了你的身上，看看你背的合不合适。
0: 对，这就是 AI 和现实的这样一个结合嘛。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扣子包啊确实挺不错的啊，
1: 嗯，
0: 很多款呢都属于闭眼入不踩雷的系列。
1: 嗯，
0: 比如说提到的这个经典的老花的托特包，这是当之无愧的通勤的天花板，本身容量特别大，你每天通勤的里面可能装很多东西，对吧，文件夹呀，包装包啊，pad 呀，雨伞呢，啊，对不对，晴雨两用伞啊，这都可以装下。
1: 是，
0: 还有水桶包啊，这是偏文艺的一些女孩啊这个心头好啊，它是一个抽绳束口的这么一个设计，安全感多了几分随性，细节当中还透着这样一个精致啊，还有这种就是单肩斜挎的啊，随心切换，非常好。麻将包呢就是轻奢入门选择啊，包型非常的小巧精致，哎，可以手提，可以夹在腋下，
1: 嗯，
0: 哎，背上显得轻便又优雅。哎，如果大家预算不高的话呢，又想背这个有品牌的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闭眼入了。除此之外，你像波士顿包啊，圆润可爱，流行包潮流个性啊，徽标手提包呢气场全开，还有盒子包复古经典，每一款都有自己这样一个风格，嗯，你看我说到哪一款，啪，旁边有一个 AI 展示，是不是啪啪就往这个憨憨身上挂，嗯，多可爱。
1: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上面啊，因为你想买这样一个包在官网或者专柜至少要1-2千，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是商城七夕大促，我们直接就是骨折价599元，精选的呢是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啊，每一款颜值非常高，颜色随你挑，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紧来了解一下并且进行抢购啊，每一款只有100只，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就回复一个字儿啊，包，就可以进行了解和抢购了。嗯，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D Radio。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冷知识，你看现在天这么热呀、咱们聊点凉快的话题。
1: 好，
0: 咱们聊聊南极和北极呀、
1: 直接站两边去了
0: 啊，那块凉快呀。你说南极冷还是北极冷？哪个极更冷一些？
1: 这个我们来想一下啊。我们说企鹅和北极熊一般是在企鹅是在南极，
0: 对，
1: 北极熊在北极。
0: 北极熊，北极熊吗？它不能再迟到啊。
1: 我觉得那要这么说的话，我猜是北极，
0: 北极更冷，
1: 因为北极熊
0: 它皮更厚，
1: 对，毛更多，
0: 它可能
1: 更需要保暖，
0: 为了需要抵抗更大的寒冷。
1: 嗯，
0: 咱们来说呀，作为地球的两极嘛，南极北极啊，都有着对人类来说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地理位置。虽然说啊，那里有绚丽多彩的极光，也有着可爱的北极熊啊，小企鹅，但是提到了旅游居住，就让人有些不置可否了。因为两极寒冷的天气也成为人们那打消念头的首要因素。那么这两头哪个更冷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先来说说南极，这个气温常年呢大概能达到-60°C到80°C。
1: 哎呦喂，这真低呀！
0: 并且还有高达12级锋利的暴风雪。
1: 所以说，在南极至今都没有人类能够长期居住的，
0: 对，
1: 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也就只有水生物和企鹅了，
0: 所以你没听说过有南极人类，
1: 嗯，
0: 那咱听说什么爱斯基摩人，但是没听说过就是说南极人。
1: 斯基确实好吃，
0: 是个牌子了。
1: 斯基那个肌肉的很有质感，爱斯基摩人。
0: 嗯，这是个什么梗？
1: 烂梗。
0: 但是你说为什么企鹅能够在南极生存呢？因为啊，当这个气温呢非常低的时候啊，本身脂肪就非常厚，而且绒毛很多的企鹅呀，它会聚集在一起啊，来抵御风寒。
1: 对，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些什么纪录片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动画片当中看到好多企鹅挤在一块儿，其实人家是在御寒呢。
0: 哎，其实你想想也挺遭罪呀。
1: 哦，
0: 就是说到了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你想如果是人类的话，人得需要天天挤在一起，一群人，不是一家的。
1: 对，
0: 互相都不认
1: 识的，不认识的，
0: 男女老少都有，天天挤在一起，要度过很长一段时间。你说是你，你不遭罪吗？你不考虑到搬家吗？所以企鹅
1: 搬不到哪儿去呢？关键是搬到哪儿去呢？
0: 你可以迁徙呀、都有动物大迁徙，你找暖和地方走呗。
1: 企鹅表示说：“你们这帮哀人，我不理解，我是大义人，我们天天就爱这个认识不认识的抱一
0: 块，就挤在一起，
1: 哎，就爱挤。”
0: 所以我觉得企鹅的智商可能不是很高，冷嘛就硬挺。靠自己进化，毛更厚点，
1: 自己不会跑，你这玩意儿说的
0: 对
1: 吧，
0: 你瞎带头走啊。但是大家以为南极最可怕的就只有非常低的气温吗？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在南极最可怕的呢其实是极地风。哎，这种风简直要命了，人说了你拉过来，你和大连本地风来比一比。但是啊，确实人家更可怕，是因为人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人体的热量全部带走。你想没有热量的人，
0: 人就失温了嘛。
1: 对啊，直接冻成冰块了呀。
0: 对、
1: 而且南极的气温呢就连夏天都是极低的，南极的冰层呢是非常非常厚的，甚至呢将南极的平均海拔都能够提高到了2600米，就可想多高了啊。夏天的热量呢在这个南极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啊，
0: 即使到了夏天，
1: 对，
0: 这个冰也很难融化的。反过来咱们来说说北极另外一头啊，北极最低气温呢是-40°C到60°C，但是呢一年当中啊可不是每天都那么冷的，比如说一月的平均气温呢大概是-20°C左右，到了这个八月气温可以达到-8°C。
1: 哦，那
0: 比咱们
1: 这个
0: 没比大连冬天还暖和点，这个温度。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北极还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冰川呢，冰雪融化的这个事情。对，所以南极你就很少听说，所以这么一比较来说呀，南极更冷。
1: 哦，原来如此。
0: 北极更暖和一点。
1: 猜错了。
0: 对，北极的气温呢还存在着夏季，北极的物种啊还比南极的物种多。据说在北极一些地方啊，夏季还有花朵能够开放呢，而且有人类是在北极长期居住的。就是因纽特人。
1: 哎，这我们当时好像在学地理的时候还真的有学过。
0: 对，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说，我说企鹅不太聪明，但人肯定绝对是聪明啊。他之所以能选择这个地方长期居住，还是说他能够适应。在南极就没有，就因为他适应不了，太冷了，风太硬了。
1: 所以我们经常听说，哎，说我终极理想是想往北极去一趟，但是很少有人说往南极去一趟。
0: 哦，
1: 可能也是因为在真正了解了过之后，发现南极确实危险数系数更大，
0: 是，
1: 所以说就往北极一趟
0: 就留那儿了。
1: 嗯，但是说现在很多人说了，北极不一定去得成，
0: 嗯，
1: 很多人把这个终极目标定在的是冰岛。嗯，
0: 哦，
1: 就北极不一定能达到最北极的地方，
0: 对那块其实也很冷。冰岛不是说是全世界好像唯一的没有一年四季没有蚊子的国家吗？
1: 啊，好像是，
0: 对，
1: 但好像前段时间
0: 很冷，
1: 去年出一条新闻，冰岛居然出现了一只蚊子，我记得有这么一条新闻，
0: 是吗？那是有人带去的吧？特意的。我就想让冰岛有蚊子，
1: 但是真的就是当时在看完那个花少的旅行的时候，就好向往那种冰岛的那个地方。
0: 嗯，
1: 一是感觉很冷，二是我觉得在这种极端冷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自然现象或是自然景观，
0: 像漂亮的极光是吧？
1: 嗯，是的。而北极的大部分地区呢，就位于的是北冰洋。北冰洋表面的这个海冰呢是活动的，
0: 对，
1: 这也就导致了北极不会像南极一样形成一个巨大的冰层。
0: 所以说，当你看这个纪录片呢，还有一些电影啊，这个开着这个破冰船，
1: 嗯，
0: 乘风破浪破开这个冰，
1: 就一定是北极的人，
0: 对。然后呢，其实在这个破冰当中啊，你还会看到很多的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极地的生物，
1: 嗯，
0: 哎，你会感觉这个大自然一个是很神奇。一个是很敬畏，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还有很多的物种在生存着，啊，人们可以去这个北极去探险，甚至可以去生活。
1: 所以我觉得人一定是要敬畏自然的，因为自然当中很多的事情，真的会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也好，或者是景观给我们的震撼力也好，对吧？
0: 对。
1: 相比之下呢，南极就比北极要冷得多了。毕竟北极还有夏季这种说法，可是在南极基本上就是冷。更冷，太
0: 冷
1: 了，
0: 一天比一天冷。
1: 对，就这样的区别了。嗯，
0: 所以说呢，南极比北极要冷，而且要冷得多。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季羡林百年学术人生，华夏文化脊梁。1911年8月6日，在山东省清平县，宪兵入林清室关庄，一个男婴咕咕坠地，他就是后来飞升中外的季羡林。季羡林出生于普通家庭，幼年时父母为生活奔波，他便与祖母相依为命。家庭虽不富裕，却让他早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也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在乡村私塾的启蒙教育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论语》《孟子》，传统文化的种子就此种下，激发了他的知识的渴望。1923年，12岁的季羡林离开家乡，前往济南求学。在新义小学

现出了对语言的天赋，尤其痴迷于英语学习。在课余时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小说，广泛涉猎，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后来季羡林进入正义中学，在这里他不仅学院优异，还对古文产生了浓厚兴趣，课余常与老师探讨诗词歌赋，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30年，季羡林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德文。清华园里浓厚的学术氛围深深感染着他，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如朱光潜、陈寅恪等大师。从他们身上，季羡林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清华的4年里，他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尝试用比较的方法去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1935年，季羡林获得了公派留学德国的机会，前往哥廷根大学深造。在德国的10年是他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时期，他师从著名范文学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范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这些艰涩的语言成为了他打开印度文化宝库的钥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季羡林依然坚守学术，潜心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大释迦图》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在印度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1946年，季羡林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时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在北大，他迎来了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他一边致力于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东方学人才，一边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在印度古代语言文学、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简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不仅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还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是中国现代印度学的奠基人。他首次将印度主流古典文学作品从范文原点翻译介绍到中国，如《二句一诗一故事》、剧本《沙公达罗》、《优利婆诗》和《大史诗》、《罗摩衍那》、《寓言故事五卷书》，为中印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他对吐火罗文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成为世界上仅有的精通这门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其研究成果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对中亚古代文化的深入探索。作为中国东方学的开创者，季羡林建立的中国东方学以人类全部历史为考量，客观评价东方文明，理性分析西方文明，为构建人类新文明贡献力量。在比较文学领域，他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观点，批评西方中心论，赞同印度故事中心说，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除了学术成就，季羡林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风格朴实自然，情感真挚，如《清塘和韵》、《月是故乡明》等，用细腻的笔触描绘生活点滴，抒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祖国的热爱，深受读者喜爱。季羡林的一生是为学术奉献的一生，他经历了战争的磨难，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始终坚守学术初心，不为名利所动。他曾3次婉拒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称号，只愿做一个纯粹的学者。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学术成果和精神风范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好了，看看时间，由鱼雷和憨憨主持的早安991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4: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4: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周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4: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8: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0: 你好，你的外卖。
9: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0: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9: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2: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1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2: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99.1 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在上午的九点钟继续锁定 FM 九九点一来收听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中山分局青泥洼桥派出所的郭燕警官。郭警官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青泥洼桥派出所的郭燕警官，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城市之都。
0: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声音特别适合当主持人声音很甜美，
1: 这段得练
0: 声音非常甜美。其实今天啊，请到郭燕警官来到这个直播间啊，主要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所谓的这个翻新速度非常快的这个电信诈骗。因为电信诈骗知道这个词儿大概也没有概念，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能有多少年，也没有十好几年了。
1: 确切的来讲，如果说是随着它的发展趋势的话，是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可以说是逐年在被大家认知。
0: 而且电信诈骗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家里老人啊，好像都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怎么就能骗着我，我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知道我余额是多少。
1: 不光是老人，我们年轻人其实上当受骗的这个几率也非常大。
0: 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是吗？
1: 对，其实从数据来看的话，20到50岁是一个高发的被骗的一个年龄圈。
0: 挺好，正好我还就在这个年龄群当中所以说要提醒一下。前一段时间还跟我妈说，我说这个把咱们那个小程序啊给下一下，那个滨城反诈，因为它真的是很灵敏啊，稍微有一点异动它就会给家人有一个提醒。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电信反诈真的是这个花样啊，层出不穷。从最早的什么刷单呐、然后包括什么你犯事儿了，法院给你打电话的，
1: 现在还会有。
0: 啊，还会有，
1: 还会有，
0: 我已经很久没犯事了，就没接到了。
1: 对，现在还有什么机票退改签呀、
0: 啊？这个有，我接到了。
1: 彩票诈骗，
0: 嗯，
1: 还有就是走在大街上啊，可能两个人之间交谈着，这个叫充电宝支付诈骗。
0: 两个人唠嗑，
1: 哎，唠唠嗑，其实就是在唠给你听的。
0: 啊、
1: 哎，他俩在说，哎呦，你看我刚才，哎呀，我租了一个这个充电宝哈，这咋充不上电呢、那个就说了，那我来试试吧。其实你离他们不远。他们就是说给你听的。
0: 嗯，那就是说我要特别喜欢看热闹，我就去参与了。
1: 对对对，他不会让你主动参与，在你旁边说完了之后，然后再到你跟前说、哎，小姐姐，你看我们俩刚才都试过了哈，这个线儿不好用啊、你看看你的手机行不行？那你刚才都看人家已经演示过了，确实不好用。然后你这个善心一发，你说行，你来试试我的，结果人家这个线一插到你手机上，那可能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唰一下子就没了。
0: 我觉得我到现在没怎么被骗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我穷，就是我可抠了，就一到谈钱的事儿哈，什么感情都多余，亲情、爱情、友情全往后靠。然后再就是手机里秘密太多了，不要碰，远一点。
1: 但是你想，穷他肯定是需要钱，对吧？要是穷的话，需要钱，他就很有可能被这种刷单类的诈骗骗到。你比如说
0: 挣钱很容易，
1: 对他，我们买的东西里面肯定会带一个二维码，
0: 是，
1: 哎，有一些他可以扫，他可能真给你返钱，但有一些他这个码啊，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扫码，因为你扫了之后吧，他首先是添加他的客服的微信，
0: 是，而且
1: 他
0: 顶多就给你返5块钱，
1: 对，
0: 可麻烦了，
1: 只给你返5块，其实还好。他跟你没有下文了，其实这是 OK 的、但是有一些像我们诈骗分子，他会钻入到这里面来，哎，他刚开始给你返5块，接着他会跟你讲，你这个任务做得好呀，啊，你这一看你就行啊，你
0: 领导都没有这么表扬过我、
1: 说你看你要不要来我这儿啊、我们可以给你更好的更高的回报、
0: 你看职业成就感找到了吧、
1: 对，你想你刚开始是从他那儿捞到好处的，你是有这个钱回收的，你说的是5元，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一部分上当受骗的人，他前期他是能够捞到20-30的，
0: 我给这么多，
1: 是的，你点一个红包他给你5元，你可以最高点5-6个，那这不就20-30，这不到手了吗？一天菜钱出来了哈。
0: 对，很多这个老头老太太，或者说这个中年持家的这个女性，觉得这真的是
1: 一
0: 笔不小的这个金额。
1: 是的，一些宝妈，你比如说在家她没有工作，专门一心的带孩子，她会觉得，哎呀，我给你点几个赞，你可以给我转个20-30，还是还不错的，但是她其实不是想要给你这20-30。他是想要赚你银行卡里剩余的那些所有钱，然后把你骗进去，说你来加入我们这个群啊，每天做任务，做得多得得多，但是关键点是在哪里啊？他不是让你进他这一个群，而是会给你个链接，给你个链接，他说你点我们这个链接，点链接进到这个平台，哎，到平台里面做任务还正规，你都能看见你有多少钱，就进账多少，出账多少。
0: 你看我都进公司了，
1: 哎，
0: 然后还有软件实时跟踪。
1: 是的，你看你的余额可以实时看到、关注到。你要是要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取出来。那么他刚开始会跟你说的非常诱人，哎，你会觉得，这可以啊！我天天就算我上班啊，有一些你看在私企啊公司，我没有太多事情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去用手机去干这个事儿，
0: 摸鱼的时候挣点零花钱。
1: 哎，对了，像中午的时候呢，大家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捣鼓捣鼓这个事儿。那么他只要一点击这个链接，其实说实在的，你就已经掉入这个陷阱了，因为这个链接全是虚拟的。我们看到里面你所谓的投资的账户也好，金额也好，全是假的。
0: 后台可以做出来
1: 的。是
0: 的，
1: 他的后台只要你开心，只要你高兴，哎，你投500，他给你刷回来，有800。你要是开心，他给你刷1000都可以。为啥？这个钱根本就是虚的，你提不出来。但是你给他转的，其实是通过他的途径已经把钱给移走了。哎，所以说咱们大家，我相信就是收音机前有一部分的听众是之前遇到过，或者是他的身边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啊，只不过大家

0: 其实都好面嘛，也不愿意去说和讲，但是心里面是清楚的，就是他进到这个空间平台之后，他是一分钱提不出来的。然后后来呢，咱们这个网站也好，是所谓的客服也好，就会跟你讲说，哎呀，你这个任务做的有点超时了啊，你这个操作有误呀，你刚才这笔怎么没打过来呀？你就说不可能，我这边都显示我的账户已经出钱了。
1: 对，
0: 说没有，我们这边没有接收到，你再重新打一遍，然后就开启了这个忽悠模式，他又刷，可能又刷过去2000，说不行不行，哎，你这块哎还是没有收到，他又
1: 刷，我们永远要相信正规银行的余额显
0: 示，又打过去了2000，结果你再打了好几笔之后，他就告诉你。你被这个监管监测到了，哎呀不行了，得给你账户冻结。当你感觉到你上当受骗的时候，其实你的钱已经全都被转走了。而且非常神奇的是，你再要想跟他对话，你会发现你刚刚下载的这个软件也好，平台也好，包括这个人就烟消云散了，
1: 就像
0: 没
1: 有发生过一样，
0: 就像刚刚是一场梦一样。
1: 但是钱是真没了，
0: 钱是真没了，
1: 好渣男啊！
0: 是的，
1: 我真的是，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就认为说，跟家里老人说不要点什么不明的链接呀，啊，或者说这个不要这个闲着没事玩小游戏啊，等等等等。但是好像就仅仅这几个途径已经是防不住了，他们现在是防不胜防，就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说的这个 AI 换脸，就包括假如说我跟郭燕很熟啊，然后咱俩这个没事儿，你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说高兴能不能借500块钱，哎，我一看我可能有点反诈意识，我说是你本人吗？你肯定说是，对，声音都是一样的。然后说，那我说咱俩打个视频吧。我一看，哎，视频对面是郭燕，活的也能动是吧？这张牙舞爪的。我说那行，我说我可能钱就直接转过去。你可能会跟我讲说，哎，我现在这个什么办了个什么新银行卡，微信转账提现还有手续费啊，你就直接给我转到银行卡里吧。我可能就直接转过去了，可能是你朋友的卡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办法分辨是不是你本人。
0: 好，你看你讲到关键点了，你刚才是不是讲的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因为我要问你借钱嘛，肯定是我给你打的，无论是视频也好还是语音也好，是不是？教你们一个招，你这个时候可以无情的先把我挂掉
1: 啊。
0: 啊，可以把电话先无情的挂掉，一听借钱嘛。第一个，
1: 咱俩好歹有点感情，以后还处不处了？
0: 就当不认识啊。就咱俩夸，你就给我拒了啊。先 review 我啊，把我拒了之后，你给我打过来
1: 啊。
0: 因为你给我打的是咱们正规的这个通信方，哎，正常的这种通信渠道，那你就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我。可是刚刚所谓的我给你打去的视频也好，语音也好。你根本不确定是不是我呀，对不对？可能我是境外的这个线路穿到你的这个手机上，冒充了真正的郭燕给你打的这个视频。所以说这个也是今天一个重点，包括咱们的这个父母啊，老人他其实最近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什么能骗了他们呢？外孙女
1: 亲情，
0: 哎，就是这种亲情包裹下的诈骗手段。一个电话过去，奶奶，你都这两天不给我打电话吗？这当奶奶呢，你说心能不虚吗？
1: 幸亏我奶奶耳朵聋，听不见。
0: 那耳朵不聋的不背的，那你说那此时此刻啥心情？
1: 对，
0: 肯定想，哎呦，我大孙子呀，真是奶奶，全是奶奶的错，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不给我大孙打电话。说，哎呀，奶奶怕耽误你学习呀。说，奶奶你怕耽误啥呀？我脚都骨折了。说你怎么整的？你爸也没跟我说呀。哎呀，我爸我妈怕你担心呢，说我再有两天都出院了。哎，就是鼓励打点石膏，跟同学踢球。你看他说的非常真，而且这个声音啊肯定很像他的这个晚辈。所以咱们老人就一时心慌，你别说老人了，就我们如果遇到朋友有事的话，你可能第一时间辨别不清楚他的声音到底是不是他，你只要觉得大概率超过70%-80%，你就觉得会是他。然后这个奶奶呢，一听，哎妈，大孙儿遭这么老多罪哈，那作为奶奶的，你说你是奶奶，你怎么办？你得表示吧。
1: 大孙儿找你爸去。对，肯定得表示表示。
0: 对呀，那你就算奶奶不想表示，那大孙儿肯定也会提出让你表示。说奶奶呀，你看你也不能来看我，我同学这两天照顾我，你看他的理由找得非常好。
1: 说不是给我，是要答谢
0: 我
1: 的朋友。
0: 我同学这两天一直都耽误课了来照顾我。然后吧，我就觉得特过意不去。然后他看好一款这个玩具啊，或者是游戏装备啥的，就反正随便他说嘛。我想给我同学买个礼物，啊，但是吧，我又不能问我爸妈要钱。
1: 你看大外孙还挺懂事儿的，
0: 那多懂事啊！说你看奶奶，你给我打2000呗。说

0: 晚辈也好，一定就是说长个心眼儿，或者跟他对个暗号，
1: 嗯，
0: 哎，倒不能说天王盖地虎，是吧？这个一定要双方之间有一个小暗号，
1: 嗯，
0: 哎，或者说，哎，你爸叫啥名儿，啊，或者你妈那个钱包藏在哪里，都可以，
1: 都得说点私密的话，
0: 对，都可以。
1: 嗯，
0: 奶奶有几颗大金牙，是不是？哎，在第几颗，这都可以作为一个暗号来告诉，就是家里的亲人。
1: 嗯，
0: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是被蒙蔽过去。
1: 嗯，其实你要说到这儿，我发现我妈这个反诈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暂时钱包有点空，回去啃了一下老，
0: 嗯，
1: 你知道吗？我先给她打个电话，
0: 你得当面啃老，你不能。
1: 对，我妈要求我当面啃老。
0: 对。
1: 我说这个微信转给我就行。我妈说那不行，那现在，
0: 阿姨说我接受你当面骗我，我不接受你背后蛐蛐我，
1: 对
0: 吧？
1: 对，说现在这些诈骗太严重了，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嗯，
0: 哎，
1: 你是我女儿？
0: 这阿姨将来我觉得我应该跟她见一面，她可以作为我们整个大连的这个市民反诈使者，这特别有这个意识。
1: 哎，我觉得行，钱看的等等的，
0: 连你都不给是吧？
1: 连我都不给，所以说后来到底是回家当面去要的嘛，就觉得很羞愧。
0: 那既然都当面了，那就多要点吧。
1: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关键警官跟我们讲了很多的案例哈，但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是不是？远远都对于骗子的这个手段来说，这个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0: 其实你看骗子现在手段为什么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啊，花样百出，
1: 嗯，
0: 其实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就是我们老百姓的防诈意识提高上来了。
1: 嗯，
0: 哎，就是不管真警察假警察，反正我先把你拒之门外，我不接受。哎，现在有的时候甚至是这样，为啥？因为大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准确度可能还没有那么高啊，可能还不知道我究竟到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骗子啊，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这种沟通。所以说我今天其实来到节目也想给大家普及一些我们的这个常见的诈骗手段呀，诈骗方式，哎，让咱们广大的听众都知道，哎，也跟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多传达传达。
1: 嗯，再给我多讲几个案例呗，我可愿意听你讲案例了。
0: 比如说这个我常说的这个机票退改签
1: 啊，这个我遭遇过，然后我的朋友被骗过。
0: 我问到谁的周围一定有这样的案例。
1: 嗯，
0: 这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案例，为啥呢？就是因为他会摸透我们的心理。比如说，
1: 嗯，
0: 若星你要出差，
1: 嗯，
0: 啊，最近没有节目了，台里面说，哎，你到西安去出个差吧，就
1: 不可能发生的。
0: 哎，你梦想一下，
1: 我梦想一下，
0: 啊，梦想一下啊，去趟兵马俑啊，不是，去趟别的台，是吧？说去西安，那你说你去西安，
1: 嗯，
0: 你一定首选是订机票，
1: 对
0: 对吧？因为来回路途你不可能坐高铁火车，
1: 嗯，
0: 啊，非常麻烦。
1: 嗯，
0: 你今天订12月1号的机票，一定提前订嘛？
1: 嗯，
0: 12月1号之前，包括11月30号之前，都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不会有人理你。
1: 对，临秋末晚的来了，
0: 对，一定是在你出行的前一天。
1: 嗯，
0: 他会冒充民航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就会说：“你好，高女士啊，您前往的这个西安航班，由于西安天气原因，
1: 嗯，
0: 我们
1: 你学老像了，
0: 啊，有没有诈骗潜质吧？
1: 就是这事儿，
0: 我就是最大的托。
1: 我听过一样的，
0: 是吧？嗯，啊，我们将对您的这个票啊进行改签，
1: 嗯
0: 啊，或者还有。”你要是想退票，我们也可以给你办理退票手续，
1: 嗯，
0: 还会给你额外的300到500元的补偿。
1: 嗯，
0: 正常来讲，我们一听到这种情况，脑子肯定嗡一声，哎呦妈呀，怎么这么讨厌，
1: 嗯，
0: 这么倒霉，
1: 好不容易能出去一趟，
0: 啊，这咋就让我赶上？但是你放心，你查这个天气和查西安的航班，它确实有改签
1: 啊，
0: 它是一定确实有的。
1: 哦，
0: 嗯，一定是会有这种情况存在。
1: 哦，
0: 然后你就会信。但是他呢就不给你这种转弯的时间，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因为你当时很着急嘛，你不会说等等啊，我先看一看，不会的，你会，
1: 我就是这么干的，
0: 你会先想的是，那个，那我要改到几点？
1: 嗯，
0: 啊，我需要做什么？
1: 嗯，
0: 啊，会不会耽误我的行程？
1: 嗯，
0: 我们脑子里一定会有这些疑问。
1: 我那个朋友就是像你这样，
0: 对，他会想，哎呀，那怎么办？你赶紧给我办了吧，
1: 嗯，
0: 啊，快点赶紧给我改，万一下一趟我又赶不上了。
1: 嗯，
0: 啊，就不像赶二度汽车那样，万一下趟航班赶不上了。然后他说，啊，请您两种途径啊，请您从网上自己下载什么什么 APP，
1: 嗯，
0: 然后打开它之后呢，按照上面操作来完成改签项目就可以了。
1: 嗯，嗯，
0: 然后你一看也没有人在强迫你干这个干那个，而是告诉你赶紧改，你就会说啊，你稍等，我记一下啊，什么网址，什么这个3W3M 的，夸夸一记，告诉你之后，你就直接从手机上就会去下载它。
1: 嗯，
0: 第二种，麻烦您啊，加我一个这个微信，
1: 嗯，
0: 我们俩开启屏幕共享。知道什么叫屏幕共享？
1: 懂懂
0: 啊。
1: 嗯。

0: 你手机这头怎么操作，他那头都能看见，
1: 哦，
0: 全都能看见。
1: 那基本上所有都泄露了。
0: 对呀，所以说但凡遇到民航让你下载软件退改签，甚至让你屏幕共享退改签，让你下载个什么腾讯啊或者是什么文件啊，所谓的那些正规的就是这种软件，那就一定是诈骗。因为咱们中国民航没有一家是通过让你下载 APP
1: 对
0: 跟人家屏幕共享来给你完成退改签。因为我也遇到过，我之前出差到外地，那么当天也是由于当地的气象问题把我的票给推迟了，那么人家客服就是在电话里面完成了一系列的操作跟你确定之后，然后告诉你改签的日期，我们的通话就全都结束了，没有任何的下载这个或者共享那个啊。所以大家在遇到机票的问题上一定要谨慎，也不要慌啊。但是你说龚警官，我要是我就感觉他说的是真的啊，万一我给错过了那多不好。
1: 你在哪儿订的机票，上哪儿改行不行吗？
0: 你可以把电话打给人家正规的民航嘛，是不是？
1: 对啊，
0: 给正规的客服你去问一嘴，这样肯定好比你被别人牵着走要强。
1: 所有的诈骗都要反被动为主动。
0: 对，其实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是一个是你看我刚才反复提到链接全都是陌生链接，那大家可以要是好事儿的啊，好事儿的你可以看看，假如说有一天别人让你点某一个链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在咱们华为市场也好是苹果市场也好它是没有的。哎，为啥？因为正规的这个网监系统会排斥它，不会让它存活于咱们正规的这种平台当中。没办法了，它只能自谋生路，它就得自己创造那么一个虚拟的平台，就为了把你引入局。
1: 哎，要说到这个机票哈，我跟我那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呢我是去哪儿，应该是去上海，他的航班有一点点变动。当时是我想想应该是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也是就你这个语气啊，然后他就说这个你要不要改签啊或者是退票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呢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精学学的惯了，我就先打开携程看了一眼，我说是真的变了还是怎么样。我一看，哎，真的是变了，真的变了。但是一般我可能还是习惯就是在哪儿订机票我在哪儿改，我不太愿意说哎呀我就是省事儿哈，你让我摁一我就摁一，让我摁二我就摁二，我就又回到携程去改了一下，我觉得这倒没有问题。但我那个朋友是怎么被骗的呢？他也是着急出差去北京，然后呢他那个航班的确是有一些变动，然后就接到了电话，接到了客服电话呢，这个倒是挺直接就说改签请按一，退票请按二，
0: 就是也不给你缓冲的机会。
1: 对，然后他就寻思反正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他就选了个这个退票，选了个退票呢，然后就说麻烦你输入你的银行卡卡号，全部卡号，银行卡卡号，啪啪啪输进去了，请输入银行卡密码，啪啪啪又输进去了，身份证号，
0: 这一步还没有防备。
1: 对，然后就身份证号，啪啪啪又输进去了。我说最关键的是你能把所有银行卡卡号背下来，你挺厉害。
0: 那是很厉害的，像我们一般都是要复制一下卡号。
1: 对，我得拿着卡照着打，
0: 对
1: 他都能背下来。我说骗的就是骗你这样人，
0: 不太好。
1: 对，所以说后来上当了。
0: 对，像我以前就是也是有一位长者嘛，家里的亲戚，他就是老两口，这个阿姨方呢就是耳朵不太好，然后接到了这个诈骗电话。人家说，哎，阿姨你好啊，你这个由于你长期在我们哪个平台买东西，你是这个优质客服，我们准备拉你到一个群，哎，给你这个有福利啊，比别的这个顾客有福利多。然后这个阿姨就说我不会操作呀，哎，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不会。但这个时候要命的是我那位叔叔凑到了他的眼前，
1: 你躲开我来，
0: 我会操作，哎，我网玩的比你溜，你告诉我怎么加。我估计对方都已经心花怒放了，然后就这样他就把阿姨拽到他们那个群里去，点了那个链接，最后损失了3万多。然后后来被阿姨一顿埋怨，说就你就显得你有知识有文化了啊，会操作手机了，你耳不背了，哎，反正也是一顿埋怨。但当时我那个叔叔也觉得挺委屈，他说我还寻思着那这不帮助你这个进去还能谋点福利吗？结果福利没谋着，让人家谋了一笔大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年轻人容易被骗，是不是因为我们接受新事物这个太快了，一教就会。
0: 对，再一个就是年轻人太着急，有些他着急想要钱，你比如说贷款啊，他可能之前有一小部分他是征信有一点点问题的，他会去想通过网上这种，其实他都知道这可能会有问题，但是他还是想抱有侥幸心理
1: 试一试。

0: 是对，因为你正规银行可能贷款很麻烦，他就觉得哎，我在这上面挺好。你看你有这个，像咱们收到短信，我自己我都收到过，说你有5万元的这个贷款额度，你可以使用。
1: 对，我经常收到过，
0: 哎，
1: 现在已经给我提到20多万了。
0: 那你都是优质客户了，就感觉骗你老骗不着，不死心是吧？
1: 是。
0: 然后他就可以去点击它，那么5万块钱他可能能贷出3万。你看其实很正规了，他不会让你5万全额给你，让你感觉这个平台做得很真。当你进去之后呢，一步一步按照它上面的操作，像你说的银行卡号啊，哎，身份证号啊，哎，验证码都会扫上去。之后你也会看到它所谓的这个链接里面有你的这个余额显示，说你贷款成功了，紧接着就会跳转到这个另一个平台，马上就会告诉你你的账号输入不正确啊。你像我们可能觉得哎呀，可能真的是刚才账号输入不正确，极少数会遇到那种特别觉得拔准的，我账号没问题，不可能有错误这种人，是吧？很少
1: 很少
0: 的。当你不自信的时候，你就会掉入他的陷阱，你就会还被迫给他所谓的客服打电话，他就会一步一步诱导你说，哎，你这个不行，那不行，哎，你得冻结了，你得怎么地怎么地。就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实际上，把我们里面原有的一些钱都给你骗走了。
1: 基本上余额不多，现在余额彻底为零了，是吧？
0: 是的，有可能还是负的啊。像有一些年轻人就说，哎呀，我都没钱，我卡里面就那么1800，他能骗我什么？啊，就算他想搜索我，想这个指定我，想寻我，他能寻我什么？
1: 有时候我也这么想啊，
0: 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可以骗到我们。他会怎么骗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上网都是刷快手，是吧？刷抖音，刷各种网，包括百度啊、浏览呀，各种网站。他这个境外的诈骗网络端，他是无孔不入的，他可能会潜伏在这些大的网站下面、平台下面，哎，专门等你，哎，在招手，在等你。你一进去之后，他会给你推送一些，比如说中彩票这个有内幕的链接，哎，投资股票我有内幕的链接，哎，各种内幕链接，再个是交好友的链接啊，这往下待会儿都会可以跟你说的，你肯定有一款适合你，一定是有一款的。然后你就想方设法想去点开这个链接，有很多人他是点开之后，当时点完可能5-6秒钟，这个链接他在转，啊，我们脑子里可以出现这画面，他的是在转。有些人没有耐心，他没有耐心，他就不等了，他想，哎，这什么呀？夸给关掉。有些非常执着的，我想看看你到底究竟里面有什么。其实你等待的时间越长，他要侵入你手机里面的机会就越大。
1: 懂了，
0: 哎，其实它是一种病毒，当你点开的时候，一种病毒就侵入到你的手机里了，它会潜伏在你里面，然后干嘛呢？盗取你的相册通行录，哎，然后把你的所有的这个银行卡号摸透，因为你会交易会操作嘛，
1: 对，
0: 等于一双眼睛在安在你的手机里了，就什么都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有一个企业的员工，当时是跟我讲，他说：“郭警官，别提了，我上个月刚被骗了2000块。”我说：“你是怎么被骗的？”他说：“我是被亲情所骗。”
1: 啊？
0: 我说：“怎么？对呀，啊，我说怎么能被亲情所骗啊？”他说：“有人冒充我弟弟。”他说：“你看，我给你看手机，我就看到他的聊天记录，上一秒还是他弟弟，下一秒其实这个也是他弟弟，但是下一秒的弟弟根本不是他亲弟弟，哎，这个而是骗子，
1: 假弟弟，
0: 是的，冒充他弟弟说姐给我转2000块钱，因为他看到上面聊天还是跟他老弟嘛，
1: 我这个他都能现在都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0: 他想都没想，然后就把钱转给他了，他弟弟
1: 对话框都没换过，
0: 没有头像，什么都一样。然后，所以他姐姐没有怀疑啊。
1: 对，要我也不怀疑。
0: 对，给我其实我也不怀疑。
1: 谁能问？
0: 但是
1: 唠十句嗑说，哎，你是谁？你
0: 是
1: 告诉我你
0: 是
1: 谁？
0: 不会的。
1: 对呀，啊。
0: 然后他姐姐就把这2000块钱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这个弟弟就感觉有点得寸进尺了啊。又说你再给我打500。他姐姐可能内心是讲你也有点得寸进尺了，但是表面上说的是怎么要这么多？但是下一秒他弟弟回过来是，我问你要什么了？
1: 亲情绑架，
0: 他姐姐就说：“哎呀，小样，我刚前一秒给你打完钱，后一秒你敢不认？老娘这有截图。”然后他
1: 其实这是真弟弟回来了，是吗？
0: 对，是真弟弟，是切换回来了，因为他跟他说话，让他弟弟回复他。其实就很快，在瞬间钱就会被骗。所以可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人问你借钱，那么我们现在不是说 不愿意去借，那关系很好的包括亲朋好友啊、
1: 嗯、
0: 我们要是说真的是知道人家有需要可以借，但是你一定要长个心眼，干嘛呀、
1: 嗯、
0: 你要么就给他打语音，在微信上或者在 QQ 上打语音，要么就把电话给他打过去、
1: 嗯、
0: 你问他说，哎哥们儿或者谁，你这要这钱干啥用啊，
1: 嗯，
0: 够不够是吧，还显得你特别体贴、
1: 嗯、
0: 你够不够，500不够再给你1000、
1: 嗯、
0: 啊我媳妇儿不知道我这4000是吧，哎我你啥时候还都无所谓、
1: 嗯、
0: 你要是真是哥们儿弟兄有困难了、
1: 嗯、
0: 但如果你打过去发现根本就不是你这哥们儿弟兄要问你借钱，你看你这个小金库这不就保住了吗？是，
1: 是
0: 不是？
1: 所以说最好就是见面给现金，我给你钱，你把借条还我，给我，对吧？
0: 也可以这样整，那就实在是太端庄了。
1: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之前啊，这个我在微博上还遭遇过一次这种诈骗，
0: 啊、
1: 是因为当时我那个朋友是在柬埔寨那一片儿、
0: 嗯，
1: 本来那地儿就比较穷，然后他就是属于一个很随性的一个男孩，但是我们俩之间从来没过过钱的事儿。之前呢就是在微博上私信聊天嘛，然后说哎怎么样玩儿挺好的，他忽然间有一天就说你能不能给我转500块钱，我买机票、
0: 嗯、
1: 钱不够了、
0: 嗯、
1: 我还在想，因为他之前去旅行是辞了职，然后把家里乱七八糟卖的差不多，就很潇洒的去玩了、
0: 嗯、
1: 我就寻思是不是真的没钱了哈，所有的
0: 潇洒过头了，
1: 对，所有的头像对话都没有变过，但是我好事好在哪儿呢？我就打了一个问号，怎么就差500呢？你要是说上来借5000，哎，我就
0: 还是买足一张机票的钱。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机票的钱。我说这500块钱，后来我就又问了他一下，但我就老觉得哪里有些不对，我就恰恰的就点了一下他的头像，但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新的微博号，就只有头像什么的是跟他是一样的，然后所有聊天记录跟以前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给转移过来的。后来我就像你说，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怎么了？我说最近差500块钱。他说什么差500块钱？你在讲什么？
0: 你看你。
1: 对，
0: 反诈意识非常强，
1: 还是因为口，
0: 也是一个标杆的这个范例，
1: 是不是？
0: 对，这个一个流程其实是非常标准的。
1: 嗯，
0: 就第一念头一定是给这个人打过去。
1: 嗯
0: 啊，千万不要想着不好意思，哎呀，
1: 没，我老想知道你咋的
0: 了。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这样，尤其是有些男同志就觉得，
1: 嗯、
0: 哎呀妈，哥们儿好不容易开次口，你说我还把电话给人打过去。哎呀，这太有点哈！
1: 不，
0: 就是、
1: 我一定得把情绪价值拉满。
0: 是，所以现在，当你给他打过去，其实就是在维系你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你想，如果不是他问你借钱，你跟我讲你被骗了，你会问他要吗？
1: 嗯，不会。
0: 对呀、啊，你不会。
1: 挺丢人的这事。
0: 人家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别人冒用了他的名字。
1: 嗯、对。
0: 问他借钱，你说，哎，我这真闹心。你说我这哥们儿，这对我也太好了，太实诚了，是吧？
1: 你说我咋
0: 不
1: 得请他吃顿饭呢？
0: 那是，
1: 都是因为我。
0: 哎、所以说，这个哥们儿损钱、啊，完他也得损点，你不得请人吃个饭吗？是不是？
1: 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交友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我有的时候这个车窗玻璃上会有那个小卡片。啊，就是漂亮的小姐姐啊，给你留个电话那种。然后呢，我就好奇嘛，然后我就这个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探讨，我说这现在都已经这么明目张胆了吗？我是不是可以去这个公安局去举报一下？然后就有人跟我说你别点那个是诈骗的。
0: 对，
1: 哎，我说不对吧？我说人家是不是工作名片？他说不是，他说真的是，你只要扫了那个二维码，就是诈骗。
0: 那种小卡片来讲，上面的二维码都是诈骗链接，哎，他会让你刷单。他会说你这个想选哪个小姐姐呀、啊？啊、
1: 嗯、
0: ABCDEFG、
1: 嗯、
0: 你看好了哪一个、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去点这个链接去给人家充值、
1: 啊、
0: 哎，你要去给人家充，对，你不充值你见不到真人啊。
1: 嗯
0: 嗯，你要充值了之后呢，你想，哎，我特别迫切的想要见到他。
1: 嗯，
0: 有的是在网上啊，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露骨一点，就是网络的这个裸聊。
1: 嗯，
0: 哎，视频裸聊、
1: 嗯、
0: 有些时候有些人吧他是不敢在线下，
1: 嗯
0: 啊，他想我在线上啊、
1: 嗯、
0: 或者怎样怎样。
1: 嗯，
0: 那么所有的这些链接可能会满足一小部分这个男性朋友的这种需求。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你们见不到人，你们所谓见到的都是合成的图片，
1: 嗯，
0: 没有真人啊。然后呢可能背后还都是一些大老粗哦，一些老爷们儿。 我手机上现在因为放不了，之前还有一个这个长着长胡子的这种大粗汉，
1: 嗯，
0: 哎，但声音非常细，就比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民航还要细。我在家练了2天，我都没练出他那个声音啊。本来我今天还想展示一下，但真的我练不出来。说实在的，他太细了，那个声音特别嗲，特别甜。啊，然后就会把你对方迷得真是5迷3道的。
1: 嗯
0: 啊，你就会迫切的想 想听到他的声音，
1: 嗯
0: 啊，想跟他有一段美好的相遇，
1: 嗯
0: 啊，但是
1: 这姑娘得长得多漂亮啊，
0: 这姑娘可能早上胡子都没刮啊。

0: 可能昨天的胡子都没刮，光顾着挣钱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千万呀，尤其是男性朋友，
1: 嗯
0: 千万千万不要碰这个。
1: 而且好奇你也不要点。
0: 对，好奇也不要点。
1: 嗯
0: 啊，我曾经还开过玩笑，我说之前还有女生也愿意点一下，想比一比嘛，
1: 想
0: 看
1: 看这是什么样的，
0: 看看是什么样子，
1: 能挣多少钱？
0: 哎，他美还是我美？哎，就是有点不服气。
1: 嗯，
0: 哎，但是实际上这个链接它就是个诈骗链接。
1: 嗯，
0: 你点进去之后呢，其实你的通讯录和你的相册啊，很容易被窃取掉。
1: 哦，
0: 我们之前有这样的案例的，之前就是有一位中年男士啊，从外地到咱们大连可能来玩，然后这个晚上孤单寂寞冷的啊，就想点一个吧。他恰巧就是手机里就弹窗啊，他会有这样的就是物色。
1: 对，有的时候网站他会不知道哪个网站就蹦出来了，
0: 他就没经得住诱惑，他想我点一个看看，小手就点上了。
1: 嗯，
0: 点完之后呢，就对方聊得可好了，正聊着呢，夸就把他的这个截图又发给他，说你给钱吧。就这个嘴脸立马就变了，如果你不给钱，我就给你爸你妈你媳妇儿你所有的亲朋好友把你的丑态发给他们。
1: 这不仙人跳吗？网上的仙人跳。
0: 是这么个概念。但是很多人在初期的时候是被迷惑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是骗他的。他就想着哎呀，怎么满足我这个自己的需求而已。当他真的被骗那一刻，我们曾经问过这个受害者，他说真的是绝望到想一杆子枝头就跳下去。
1: 那你
0: 他会逼迫你，就话术会说的让你真的就是
1: 身败名裂。
0: 对对，
1: 是吧？
0: 就是怎么讲，就想嘎的心都有。
1: 那你说这是不是诈骗和勒索在一起？
0: 但实际上你是心虚的呀，因为你有把柄在人家那儿。
1: 对，
0: 所以不得已他
1: 都不会去，
0: 对，
1: 他都不会去立案
0: 转给他。
1: 我觉得
0: 你猜猜大概转了多少钱？
1: 三五万。
0: 低了。
1: 三五万都低了。
0: 低了，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加两个零，三五百万。
0: 啊，那你有点多了。
1: 三五十万。
0: 我对，五十多万吧。
1: 就唠两句嗑，五十多万。
0: 是的，
1: 人还没见着就
0: 提个声。对，人，对，钱也没了，人也没了。脸也没了。
1: 而且这还真的是个哑巴亏。
0: 是的呀。
1: 嗯，
0: 你说你怎么去解决，因为他这个钱已经追不回来了。而且如果说你真的线下去搞这种交易，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也是不允许的，你也是触犯这个法条的。
1: 对，
0: 是吧？所以哪头你都不占。因此在这里就呼吁大家一定要洁身自爱啊，不要，一个是守得住自己的心啊，再一个是能守住自己的财产和腰包。
1: 这就是守得住自己的手指头，真的别欠儿。有的时候就因为欠儿点进去被人骗
0: 的
1: 钱。
0: 而且还有
1: 的
0: 就是有一些市民他会很好事儿，他会想，哎呀，那我今天听了你们这么讲的哈，我觉得我就是反诈高手了。啊，你谁让我来刷单我都不会刷，你
1: 告诉你别摸电门非得摸。
0: 对，心想我是真想知道他是怎么骗我的，因为原来有啊，我们辖区那原来真有，跟我讲说，郭警官，我跟你讲，我今天哈，真是骗了多少钱哈，倒也不多。我说你是怎么被骗？我不是都做过反诈宣传了吗？是呀，我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是骗子，所以我就想看看他到底怎么骗我，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哎呀，说完之后
1: 真的是救不了一点
0: 儿，还好他没被骗很多，他是骗很多，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不甘心。结果他就是亲身的来说法，他说真的是那样，郭警官跟你讲的一样，我点开这个链接，我以为我能抽身，但实际上我从我点的那一刻，我寻思着我给他转五百，他再给我回一千，我这不赚五百，
1: 我就正好在这儿停。
0: 对， 对，我就在这儿停。我就不进行下一步了。结果我是出不来的，他说我是出不来的。因为我给了他这五百也回不来，他给我那五百其实都是假的。
1: 明白。
0: 他说没办法，我只能吃着哑巴亏。
1: 那就只能及时止损，都算不错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去挑战他们的这个底线。而且还有的人说，这帮骗子太可恶了，看我哪天骗骗他们。哎，说你不是给我转
1: 了，别要这个枪。
0: 对，说你不给我转了三五十吗？我就走人了，我不理你。哎，我就撤。拜拜。但是有些骗子他可能胆子比较小啊，咱说骗子当中这不也有胆大的也有胆小的吗？他可能不会想跟你计较，但有的人他心眼特别狭窄，他会跟你就是说再进行一轮切磋。什么呢？因为你跟他已经有过接触了，他会知道你的账号。他会把下一个他所要骗的人的钱打到你的卡里
1: 啊，
0: 然后让你很难受， 那你看你这个卡不就成了他洗钱的这个工具了吗？
1: 嗯，明白。
0: 那么警方就会来调查，一步步来调查，很繁琐很麻烦，
1: 就
0: 既耽误你的时间，对，就像你说的就膈应你，
1: 嗯，
0: 哎，耽误你的时间精力，还影响你的情绪。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不能说是见好就收，遇到这样的你知道他是骗子，别跟他周旋啊，也别跟
1: 他
0: 多说话，就直接远离。
1: 嗯，
0: 嗯，而且我们还有广大的这个朋友，我最近有很多，因为微信上很多这个老百姓嘛，就会问我说，郭警官你看为什么我这两天总是收到就是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这样的骚扰的短信，我也没有给别人做担保，
1: 嗯
0: 啊，但是他说的这个人我是认识的，但是我并没有给他做担保，他怎么能用我的姓名来给他担保借贷款？我说你不要理他，那可能就是他搜索到了你，然后故意来这样引导你，让你一急眼的时候就听他摆布，那你肯定嫌烦呀。你说我没有给他做担保，
1: 嗯，
0: 人家就会说啊，那这样吧，你下载这个链接或者加我微信，
1: 嗯，
0: 啊，我可以看看能不能给你办这个投保的这个手续，
1: 取消一下，
0: 对，
1: 啊，以后就不骚扰你了。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你看一下这，我说啥你就怎么操作就行了。
1: 嗯，
0: 你看你这个时候信息就会被泄露。
1: 他们是不是学心理学的？
0: 高级
1: 各个方面
0: 咨询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骗子现在聘的是高级心理咨询师来针对我们。
1: 嗯，
0: 啊，他是一定会获取到我们这个心理需求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刚过了双十一。嗯，当时是618的时候，在6月17号啊，我们辖区有一个被骗的一个员工，他过来，他说就是因为我经常在网上购物，
1: 嗯，
0: 啊，我被所谓的客服打过来电话骗了，他说我是优质客服，然后我就信了，就加了，
1: 嗯，
0: 然后就骗了。嗯，所以说大家现在怎么讲，要守得住自己内心底线。
1: 嗯，
0: 你要真想买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就上到正规的网站，你就按部就班的买，你不要差这几块钱。你像我对象说，哎呀，我想买这个，看降价还没降价，我说你不用等它降价，你想买
1: 就买，咱家是差那三块钱的事儿吗？
0: 对，然后我说你要想买它就直接买它，千万不要等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等来的不是降价啊，而且等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小骗局的开端。
1: 嗯，那正好提到你老头了，你老头是怎么被骗的？
0: 接着刚才咱俩唠的那一段是吧？
1: 对呀，
0: 啊，就给你讲讲他哈，反正他今天现在在开会，我告诉他，我说你别听节目啊，我说我今天要扒你一下，我说一定要把你扒出去。
1: 嗯，
0: 其实他这个灵敏度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他是前两天到云南出差，我说他去的地方反正也是挺 nice 啊，对，他去云南那边出差。刚下飞机啊，刚下飞机之后就有人给他打电话说，哎，说老婆啊，说这个到没到这个云南，他就以为是跟同行的一块开会。
1: 嗯，
0: 因为那天南海北的应该是有百十号人吧。
1: 嗯，
0: 又从北京的、河南的、上海的、天津的啊过来开会。他说是呀，说那个我刚下飞机。然后我对象这人属于什么样人，可能咱们在座听众也有，就是感觉听着声音有点像，就不会去问，哎，你谁呀？哎，你怎么认识我？你是哪个单位的？不会这么去驳人家面子。嗯，
1: 他自己已经在脑里想啊，他应该是谁家那小谁？
0: 对，他已经给他定位了一个角色了。
1: 懂
0: 啊，他可能是那个哪哪哪的那谁谁。
1: 嗯，嗯，
0: 可能是。好，
1: 嗯，
0: 啊啊，兄弟啊，我刚下飞机啊，啊，这个还没到了。那边问你还有多长时间呀？哎呀，半个来点吧。啊，行行行，等你啊，等你来唠唠。
1: 嗯，
0: 然后电话先挂了。
1: 就关键这话啥也不说，
0: 啥也不说。第二遍又过了5-6分钟。你能不能早点来？今天下午太没意思了，咱打牌吧。你来这之后，你直接你别去了。
1: 嗯，
0: 你到哪个地址，咱就直接玩会儿牌，然后晚上再回去吃点饭啊，后天开会或者咋的。
1: 嗯，
0: 然后我对象，你这个时候但凡遇到一个不好意思驳人家面子的，
1: 嗯，
0: 再但凡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玩的，
1: 还挺热情的
0: 对
1: 方，
0: 哎，
1: 对，
0: 可能就会心里痒痒了。
1: 嗯
0: 啊，可能真的就会说啊，好呀，哎，你在哪玩啊？啊。可能就去了，但是好巧不巧，我老公是一个不太爱玩的人，然后呢，这个就直接回绝了人家，说，哎呀，我不会打牌呀，这个我打牌不好，别耽误你。哎，他责任心还挺强，他怕耽误别人。哎，我这不会打牌，别耽误你们这个打牌啊，
1: 嗯，
0: 你再找别人吧。
1: 嗯，
0: 然后人家那头，哎呀，来嘛来嘛来玩嘛，这怕啥？打不好还打不坏吗？那意思，
1: 嗯，是大家一块坐坐，
0: 哎，对对对，
1: 沟通沟通感情。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都去年我也想去，都没去成，怎么怎么讲，巴拉巴拉就讲了一堆。
1: 嗯，
0: 但是我对象就没动心，他说他第一时间他想的是。
1: 嗯，
0: 我跟他讲过，我说你可是去云南呀，啊，一定要各方面要注意啊。然后他就想到，他想，哎呀，我还是算了吧，
1: 嗯，
0: 等到了之后再给人家赔个不是也可以啊，
1: 嗯，
0: 再唠了。他说不去了，不去了，你们再找别人玩吧。 啊，对方一看劝不动他，然后就挂掉，说那好吧，就挂了。等他真的到达指定的这个会场的时候，他还想去找人家，想给人家就是致个歉啊，
1: 客气客气啊，
0: 哎，对，
1: 嗯，
0: 然后他就按照他这个电话
1: 打过去了，
0: 没有，他没有打，他是去找找这个通讯录，
1: 通讯录看看是谁，
0: 或者再问当时从北京过来说，哎，你们同事当中今年谁下午去打牌了？那意思，他说没有啊，我们北京的今年压根就没来人呢，就没有人来。然后他当时就恍然大悟，他就觉得我这要是去了，还指不定是得留下点啥，
1: 能换个苹果回来，
0: 不是留点钱，就留个腰子啥的，是吧？开玩笑一下，我后来我。一听嘛，他说：“哎呀，媳妇儿，我今天得必须得跟你说这事儿。”跟我说完之后，我说：“嗯，我说你的反压意识还挺强的。我其实也不是你太强，我主要是你不好这一口。”我说：“你要是真的就特别爱打牌，可能你就心动了。”我说：“那心动去了就是两点：第一，你去到那里，现场的人你都不认识，
1: 对，
0: 为啥？你真的不认识，但是你会知道，哦，他们是都来跟我一起开会的，然后跟人家玩，玩两三局之后，里面的人就会说：‘哎呀，不玩钱多没意思啊，咱玩点钱吧。
1: 嗯’”
0: 可能你的钱三下两下就被人家给骗了，
1: 对，
0: 到人家一提包走人，你都不知道这个局是什么局。再有一种，就是我说比较厉害的，可能一个车就把你
1: 不知道拉哪儿去了，
0: 千里之外了啊，就是送你
1: 回来迷迷糊糊回来都算不错的，是吧？
0: 我说哎呀，这个好还好啊，没嘎腰子啊。然后他也很开心的笑，他说：“哎呀，媳妇儿，真的是这个诈骗无处不在啊，真的。”你得把我这个当个典型的案例，他也愿意把自己这个事儿给大家讲出来，他说你得说出来，说好多时候你看都是防不胜防的，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说要骗点钱哈，那还真行，你说这
0: 对
1: 把人身安全这个
0: 是
1: 一个大事，
0: 就是，像咱们出去旅游
1: 命都骗没了可咋整，
0: 对，到一些靠近边境那一块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可以去玩，但是一定要有辨识度，有一些便宜不能沾，比如说我们到那边可以免费到那边，到哪边你都不知道，你都稀里糊涂跟人家去了，等去了之后再想回来可能为时已晚了，
1: 是，就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这个专门针对这个中老年人的免费的旅行团，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强硬的卖那点东西啊，我觉得都不算啥，就怕你跟着去回不来，
0: 是的，而且现在其实讲咱们老年朋友们，像咱们父母这一辈子他都有退休金，
1: 对，
0: 其实他手上都有钱，那么他有钱，有些人还是比较像高知识分子，他退休的他还想投资还想理财，你像包括50岁左右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手里都会多多少少有钱，我们都想理财，他会干嘛？炒股。你炒股吗？
1: 我不炒，虽然我是个会计，我东财会计毕业的。
0: 不炒股，但是他们很多人会炒股。那么炒股现在算是投资理财被骗的也非常多。我可以给你讲他是怎么被骗的。就是如果你想炒股，你会登录那些平台去观望，对吧？
1: 对，得
0: 看
1: 一看，看个线呢，都有曲线啥的。
0: 对对对。但是呢，骗子他就会趁虚而入，他会在下面说我有内幕股，然后很多人就想你有内幕，哎，我进去瞅一瞅啊，然后他就跟他搭上线了，说哎，你想知道我们内幕股吗？然后这个人一开始防备心还是很强的，
1: 对
0: 啊，我就想听一听看一看，我先不投资，
1: 嗯
0: 啊，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样咱俩加个好友，我把你拉到我们这个群里，你也可以给我们提起你的意见建议，就是你在炒股路上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大家互相切磋啊，也别光听我们的，他说我们也有赔的，你看他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戒备心一下就放下
1: 很
0: 多？
1: 很客观，
0: 对，很客观，说我们也有赔的，也不是全都赚，指不定你给我们指的道也是我们那个能发财之路的，
1: 还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0: 对对对，他会一定会摸透你的心理，然后你就进到这个群了，一进去这个群20个人，
1: 全是骗子呀，
0: 你说对了，
1: 20个骗子等你一个，
0: 只有你一个人是要被待宰的羔羊，人家19个全是托。你看你进去之后，小 A 就说了：“张老师，上周你让我投的那啥啥啥股，这周赚了40%多，太好了啊！”那个就说：“张老师，你之前告诉我的这个股，我当时没买上，我就没在意。”我现在涨了好多，但是跟我无关呀，那个又说：“张老师，你让我赶紧抛的他，我没抛，又回去了，我没赚，还赔了1000多。你看，有赚有赔，
1: 每个人都
0: 有
1: 自己的角色，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他一看，哎呀，那是可能这个群还挺靠谱的哈，他不会当天就投，他会观摩好几天，而且这个群非常有耐心，非常非常有耐心，每天都在上演着真实一样的生活啊，演的他们自己可能都会信，
1: 是
0: 连续可能1周左右， 那你一看摸的跟他们说的都差不多，其实他们也是按照咱们当时的古事来的啊。然后你就会私聊老师，你说老师我也挺有想法

0: 哈，这个你看看我之前是投什么什么股的，嗯，当时也赚了，但是没赚多少啊，现在感觉又回去了。你看你能建议我，我可以最近可以再投个什么股？那老师可中肯了，我可以建议你啊，投什么什么啊？
1: 嗯，
0: 说完之后你这样，你想投多少钱？他说我先投5000吧。老师说、
1: 嗯、
0: 不，不能投5000，你先投2000。你先试试水，
1: 嗯
0: 啊，你别到时候万一赔了，你来找我。
1: 老师真负责，
0: 啊、老师相当负责。他一听，妈呀，这老师不是冲钱去的，肯定是冲着我这人去的哈、啊。其实就是冲着你这人去的啊。他就投了2000，老师会怎么样？他说，我们呀、啊、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啊，我们这个平台可能是有一点点违规，他会告诉你，
1: 嗯，
0: 有一点违规，因为我们这是高投入高回报，我们会比之前正规的要多出几个点，
1: 嗯，
0: 哎，就是不会让你去交这个税，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炒股不是还要交税吗？
1: 嗯，
0: 说你不会交税，就把这部分省给你，但是是咱们自己内部的啊、
1: 嗯，
0: 也别跟人家说，
1: 这规则摸得很清楚、
0: 哎。然后他就给你个链接，你看，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链接，
1: 嗯，
0: 给你个链接，你点进去了，然后你把钱投在上面，其实你点进去那个地方，它就是虚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真的股市。你进去之后，按照老师说的，你投了2000，过了2周也好啊，3周也好，你一看，妈呀，变3000多了，
1: 嗯
0: 啊，说老师你这个行啊，自己还有点懊恼，哎，干嘛听老师的就投2000？
1: 应该5000，
0: 我就给5000，甚至5万我都应该夯进去。我现在这不一下子回本吗？
1: 嗯，
0: 老师说别急哈，干咱这个的千万不能急，
1: 得沉得住气。
0: 哎，说你不能一股脑的投进去啊，哪有炒股票一下子投进去啊？那你不干别的了？你看、
1: 嗯、
0: 这老师说的就太走入你的内心了吧？
1: 嗯，
0: 老师
1: 说的我都想买点，
0: 是不是、啊？跟着郭老师炒股不迷路，然后就让你再投5000。5000你又发现赚了3000多，剩8000。老师说你可以自己来琢磨了，我觉得你成熟了、
1: 嗯、
0: 那你还会再听老师的、
1: 嗯、
0: 老师会说，哎，你这个股可以，你自己商量，我觉得你先可以了，没事、
1: 嗯、
0: 这个平台你就自己操作吧、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就往里投20000、30000、80000、10几万。
1: 老师讲话那可不是我让你投的啊，
0: 对，
1: 你自己操作的啊，
0: 对，然后
1: 你觉得你行了，
0: 你看他的翻番数据都在翻番，都是后台在给你开心，让你满意，给你翻、
1: 嗯、
0: 有的时候会达到2.5倍吧。你比如说你投10万，他会给你显示到20多万，
1: 那不就完全天
0: 天陪
1: 你玩的吗？
0: 哎呀，特别开心、嗯、但是这个钱已经落入人家腰包了，
1: 嗯
0: 啊，等你再想取的时候，你发现取不出来，老师会说，哎呀，我们这个平台被监管风控了，
1: 我早就告诉你我们是违规的了，
0: 对对，我告诉过你啊，我们这不合适，
1: 嗯，
0: 然后到后期也是你自己投的，
1: 嗯，
0: 你也找不到老师什么病，
1: 嗯，
0: 等你再想退出来再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跟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你连之前的这个加的好友你都找不到他，
1: 嗯，
0: 所以咱们
1: 一个群里的兄弟姐妹都不见了，是吧？
0: 都散了啊！你说咱女娲捏人还能捏个泥人，这连泥都不是，
1: 连个痕迹都没有，
0: 哎、对、
1: 嗯，
0: 全散了。所以说，咱们要想真的是炒股挣钱，一定要到正规平台，
1: 嗯、
0: 哎，去看看什么牛市也好，是熊市也好，跟着大盘走，哎，不要跟着这些这个骗子走。
1: 对，而且我觉得一定要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知，不要相信天上能掉馅饼，掉也掉不到你脑袋上，凭啥呀？
0: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在脑中树起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内幕股凭啥要告诉你？
1: 对，
0: 对吧？我凭啥要告诉你？
1: 对， 对， 对，
0: 如果说我知道，我哪怕跟银行贷款，我也会把我这一单给炒起来，我为啥要告诉你？
1: 嗯
0: 啊，非亲非故的
1: 大
0: 爱网上，那都是博爱了啊，广泛爱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一定要头脑清晰，无论是说你想赚兼职啊，赚钱也好，是干嘛也好，除非是说你下班之后出去咱开个滴滴，那是真的是能见着钱的，
1: 嗯
0: 啊，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再自己谋个小摊位，
1: 嗯
0: 啊，那种是能够看见的。你说你真的想通过别人给你介绍赚兼职的话，你得想想你这个网站靠不靠谱？
1: 是
0: 啊，我一直强调这个网站，这个陌生网站会给你带来很大很大的弊端。你要么通讯录、相册全没了，要么就是被人植入病毒啊，侵入到你这个账户当中。
1: 嗯，
0: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1: 嗯，所以说今天跟郭警官聊了这么多，其实我特别希望把后面那个节目时间也占掉，然后我觉得你还能有一个小时的案例可以给
0: 我
1: 们讲。
0: 是，
1: 我
0: 再多说一嘴，
1: 主持人都同意了，说可以，
0: 是吧？我再多说一嘴啊，就是因为大家现在收包裹这个事儿，
1: 嗯，
0: 如果说有人给你打电话跟你讲，哎，比如说高女士啊，我们不小心把你包裹给整坏了，麻烦你加我个微信，我给你退款，行不行？
1: 嗯，
0: 那你肯定说行啊，肯定会加他，
1: 嗯，
0: 但是他会说你给我这个，你这样，我们公司有这个网址，你点这个网址，在上面一步步操作，然后呢，你的这个款就能退到你的账号。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

0: 我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去相信啊，因为你加的这个人所点的这个网址就是一个诈骗网址，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如果遇到包裹损失丢失的，要给中国邮政直接给官方打电话，不要跟他个人的来回操作。
1: 明白。
0: 当然了，哪一种人除外呢？就是天天在你家小区，就是像那个京东或者顺丰
1: 收快递的快递员，
0: 快递员他是定点在你这儿的快递员，哎，你可以到他当面。你的你不有收款码吗？
1: 对，
0: 哎，你可以用收款码说你给我这弄坏了，你是怎么赔呀，啊？对吧，
1: 嗯？
0: 就像你说，你回家不还问你妈当面要钱？哎，你问他也当面，
1: 所有的事儿都
0: 当
1: 面，
0: 对，
1: 当
0: 面把它解决掉。不要说通过某一个你根本就没有联系过的这个快递员，加他的微信，然后扫他给的码。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切记。
1: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第一，不能随便瞎点链接，不要瞎上网站，
0: 不
1: 要瞎扫二维码。
0: 对。
1: 然后呢，再就是干什么这个跟钱有关的事儿，一定要当面，最差你也得主动把电话打回去，
0: 是的，没错，
1: 是吧？
0: 对。
1: 另外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咱们那个槟城反诈的那个小程序还是很好用，
0: 我
1: 建议大家都下一下。
0: 现在就是广大的社区民警呢，正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他们也是会不辞辛苦，每天是奔波在各自的辖区内，给咱们广大的群众做这种反诈宣传。
1: 嗯。
0: 那么如果遇到他们，让咱们下载这个槟城防诈小程序，那么也请大家就积极的配合，因为这个小程序是能够不光是保护你的钱财，还可以保护你家人的钱财。
1: 对，你可以把家里所有人都放进去。
0: 哎，是的，是的，就是在我们正常的生活情况下，它是不打扰的。但一旦你的手机端触碰到了这个境外诈骗网络端，那么它会出来提示你啊，给咱们一份保障。
1: 嗯，
0: 就像一个小警察一样，天天帮助你驻守在你的手机里。
1: 是这个小程序我用了，亲测有效。
0: 对，它比我们人能更灵敏。嗯，
1: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我们先跟郭警官聊到这儿，非常感谢，谢谢，
0: 好，
1: 谢
0: 谢。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上空的声音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

0: 市之声，
1: 都市之声，
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今儿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7: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6: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8: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6: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7: 若有战，招必回。
9: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6: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0: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1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1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鲜活。
1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猴子是什么吗？在遥远的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中，生活着一群世界上最小的猴子——绒猴。它们的身高仅有10到12厘米，体重为80到100克，甚至比一只松鼠还小。如此娇小的身躯，使得绒猴成为了猴类中的袖珍品种。绒猴的头部眼且大，眼睛炯炯有神，耳朵大且灵活，口鼻短小，四肢短粗，尾巴细长，末端长有一撮毛，全身的毛色柔和且多为金色、棕色或黑色。它们的行动异常灵敏，善于跳跃和攀爬，能在树木间自由穿梭，宛如森林中的精灵。绒猴的生活习性也十分有趣，它们通常以水果、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的食物来维持身体所需。绒猴虽小，却蕴藏着大自然的神奇与奥秘。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也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与乐趣。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5: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5: 人们要紧忙追赶。
16: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5: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5: 大千世界，
10: 万千姿态，
15: 我有我的范儿，
10: 我有我的范儿，
17: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下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我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然要抛出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这个互动话题呢，是昨天我们遗留下来的啊，问问大家现在的你都还会吃什么样的零食。其实昨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这些小零食啊，结果聊着聊着变成了我们一个回忆专场，大家都在回忆着自己小时候都吃过什么样的零食啊，然后包括有这个回忆感满满的大白兔奶糖，然后还有很多的花生，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表示说了现在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这种只要是坚果类的花生类的就都爱，然后呢还有什么小时候吃的朱古力啊，包括我们当年蘑菇粒什么的这之类的啊。继续问大家吧，就是现在的这些零食有没有什么是你特别喜欢甚至你要推荐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一些好吃的什么低卡低脂的零食啊，给我们推荐推荐呗。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想要抛给大家吧，那也先来跟各位说一下，其实呢这就是最近有刷到过一条热搜，我当时觉得这个热搜好感人，然后里面这个话题充满了爱意，所以也是在节目的开篇呢先分享给大家吧，就是这个热搜叫做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起初呢是在一个救灾的现场，消防员为了小女孩戴好了安全帽，你可以看到啊，原来这个小女孩的眼神里面是有光的，满眼都是对消防员哥哥的这一份崇拜，于是呢这个照片也迅速的在网络上走红了，有很多的朋友抛出了自己所拍录下来的这个记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表示原来爱一个人的眼神呢真是藏不住，可是爱分很多的种，爱不仅仅只是男女之间的这份情感羁绊，更可以是一份大爱，是对于别人的赞美，是对于别人的敬佩，更是对别人的欣赏，爱是很多种的，而在不同的这个角度之下，爱都是可以有具象化的，比方说我们人的眼神。照片在网上走红之后呢，这个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榜，也有人说了，哎，你看你旁边的那个男生好像有点喜欢你，你怎么看出来的？因为他眼里有光。也有很多人说，原来眼里有光也是这么的明显。也有网友拍出了自己在平时生活当中的工作的照片啊，这是一位老师，然后在课堂上呢给很多的小朋友讲解习题，有人就抓拍下了一个瞬间，是在他讲题的时候呢，一个小女孩抬头看着老师，那个眼神满是爱意，是小朋友对于老师的这份感恩之情，是师生情的爱，说这是我当年在支教课堂上啊，低头欣赏孩子们作品的时候啊，小朋友抬头挺胸看着老师，这眼神亮晶晶的。也有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参与支教和实习的时候小朋友们的星星眼。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应该是物理老师吧，在课堂上做着物理实验，有趣的实验呢吸引了一群孩子们惊叹的目光，这眼里也是都是这个充满着爱意的啊。所以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抛出了自己的照片，甚至呢还有很多人啊说这是我当时支教结束的时候拍下来这个照片，然后呢说很多孩子们的这个眼神当中是不舍，而不舍或许也是一种爱。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眼神是无声的语言，一个眼神也是可以给大家带来温暖和力量的。当我们把视线从热血动人的瞬间拉回到自家的所

日常当中，你可能又会看见另外一种细水长流的温柔。之前呢有一个网络上流行的动图啊，说在婚礼现场，新娘呢俏皮地举着瓶子进行展示，而新郎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扬起了嘴角，眼里的爱意是藏不住的。哎呀，有网友热心的在这儿做一个提醒啊，提醒加引号说了，说这位新娘啊，你刚刚在这做动作的时候，旁边那个穿西服的男生怎么一直在眼看着你呢？他眼里有光，哎，他是不是有点喜欢你啊？三餐四季朝夕相伴啊，就算是过了很多年的夫妻，哪怕走过了许多的年头，很多人说了，抬眼望向身边那个你最爱的人的时候呢，眼底依旧是盛满了这种温柔和欢喜。评论区里面呢，也有很多人抛出了自己家老公啊，看自己的这个幸福的瞬间的照片，说结婚第八年，养育了一双儿女，偶然在朋友的抓拍的这个镜头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个照片，哎呀，我老公看我的眼神真的好有爱呀。还有人说了，哎，这是我抓拍的，说是41岁生日的时候呢，妹妹拍到的，我举着蛋糕啊，老公看着我，超喜欢这组照片。还有人表示说了，从03年谈恋爱到去年，我带他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吃小吃，一晃就是20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们彼此对于对方的欣赏丝毫没有减半。我觉得最让人动容的呢，就是在照片当中相濡以沫的两位老人彼此之间的爱意。等到头发花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坐在一起闲话家常，一同在夜风中漫步，你眼睛里的爱意依然如此温柔。除此之外，图片当中还有很多的是自己家里的这个孩子辈孙辈的孩子拍出来的爷爷奶奶的照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当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其实大街上非常非常的热，走的也是漫无目的的四处闲逛，甚至脾气稍微有一点点的暴躁，哎，觉得天太热了，直到有一个路口的转弯处，瞬间就会觉得说了，哎呀，没有那么的热了，因为被温柔融化了的感觉，是一对头发已经花白的老爷爷和老奶奶走在路上，依然两个人会牵手走路，于是默默地跟在他们的身后，用手机里的照片定格了那一瞬间。这个照片到现在依然会很好的保存在我的手机当中，然后时不时的会拿出来看。我觉得这我可能在不经意间就见证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见证了彼此眼中的对方的那一份爱的表达。甚至评论区里面也有很多人会说了，哎，希望我以后也能够像我爷爷奶奶这样啊，彼此陪伴到老。还有人说了，这个感觉到结婚之后啊，生完孩子之后呢，可能老公就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不会放在我身上了。于是评论区现身说法啊，说你看我结婚14年了啊，我和陪孩子们一块过生日的时候，我老公的目光永远盯向的是我的这个位置，依然不可取代，是吧？所以有网友说，我们终其一生不过就是在寻找一双能够把目光落在我身上偏爱我的眼睛罢了。其实这个眼睛不一定是来自于你爱人，可能是来自于对你才华欣赏的贵人，对吧？也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无论在怎样的一个场合之下，我们要相信我们身边依然有很多的爱意被爱意所包裹着。也或许啊，各位觉得说了，我怎么就没有看到这样的眼睛，不一定代表它不存在，也只有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发觉。有人说了，其实这样的偏爱在我们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呢，早就已经出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呢？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用这样一个简短的一个小话题也来问问大家吧，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被爱的眼神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
评论区里我觉得还有一些看到的这个爱意的眼神，就是来自于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尤其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的就是说这个东北女儿，要知道东北女儿的这个地位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啊，就是属于我今年哪怕30了啊，我一个人从外地回来，老父

所以说眼神中的爱意是藏不住的。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感受过这样的一份爱意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王子明说了，说范憨憨大可爱，说你早晨到现在是充实又快乐呀。只能说啊，这几天的替班生活让我的生活变得无比的充实，感觉这一天啊被无限的拉长了哈、啊。这是早起，真的这一天都会变得很长很长，能做好多的事情啊，感觉。王子明说到了，说我下午就要回沈阳了，再回来应该就是秋高气爽了，落实给你的减肥计划，说这个可以有吗？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因为之前在早高峰的时候啊，王子明说了，说有一个计划，说下半年啊想在大连开一个这个减肥的这类似于训练营这种的，等你回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碰一碰，万一真的有效果呢，对吧？这目前是在大连是在休息是吗？今天早上也有问到啊，说回沈阳应该就是要工作还是有别的事情，总之希望一切顺利啊。当然了，在沈阳甚至是你在南极北极你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新媒体端啊，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对吧，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路途虽然遥远，但是心的距离从来不会变远啊，我们还是紧密的陪伴在彼此的身边。光明提到的说了，随着年龄的变化呢，零食吃的是越来越少了，偶尔到超市呢买一两包好久没有品尝的薯片，其他的就基本再没有什么了啊。嗯，说这几年主打的就是水果和蔬菜了，确实。而且就像昨天有人提到的，说小时候那么喜欢吃零食吃薯片啊，而长大之后买完了之后好像变味了，但味道真的变了吗？我觉得好像还是童年当中的那个味道，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境，是我们的身体机能发生了一些改变，让我们不再去享受吃那些零食了，也就应运而生了很多的这个低卡的零食。好的，两个问题持续抛给大家，一个是你有没有在别人的身上感受到爱意的眼神落到了自己身上呢？再一个就是问问大家，现如今你还会选择吃一些小零食吗？有没有什么低卡健康的零食的推荐，或者是好吃的零食推荐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光明说到了说，世界最珍贵的就是永恒的真爱，说憨憨一定深得永久的大爱，无限浪漫之爱，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祝福。但是我觉得所有人其实都值得去被爱，去享受爱与被爱的这个过程，都可以得到一份永久的大爱，浪漫之爱。所以把光明的这个祝福也送给每一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此时此刻的你，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这份永恒的爱，都能够寻觅到那一双爱意的落在你身上的爱意的眼神。好的，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啊，来跟各位聊一聊零食啊。说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在工位上的年轻人已经养成了一种囤积零食续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记得当时我在这个实习的时候，确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囤零食的习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当时的工作是对着电脑敲键盘，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营的岗位，实习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它不会让你忙到忘记吃饭，还会饿，手其实就一直在那儿点，相当于把这个视频投流到这个领域啊，那个视频给它提上来，基本上就反复操作，重复运行。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很无聊，手里就想抓点什么，嘴里就想塞点什么。于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工位上真的各种各样的零食，而且当时确实这个年轻，二十刚刚出头，真是刚刚出头一两岁，然后呢就是身体代谢相对来说能快一点吧，当然也没那么快嘛，反正主要胖也是那个时期没少助力，然后大家就一块儿去分着零食，今天吃点你的糖，明天吃点你的饼干，然后你再后天吃点我的果冻。所以囤零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人说了，这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续命啊，为的呢是让我们能够情绪稳定啊，吃点糖。

那换一换自己的好心情。所以零食呢，现如今啊，你会发现真的已经实现了一个自由，尤其在你这个能自己独立挣钱了之后，它不会再是那种小时候表现好给孩子的奖励了，反而成为了很多的这个90后啊00后啊生活的当中的这个常驻嘉宾，可能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了年轻人的生活里头，甚至啊它变成了正餐。有人说了，哎，我今天零食吃多了就算了，当我吃饭了，我就不再吃正餐了。零食市场呢也正在经历着高速的膨胀啊。根据相关的一个报告，叫做2026到2027中国休闲食品产业发展与消费行为洞察报告当中显示呢，说2025年中国休闲零食行业规模已经达到了11.1804亿元，甚至零食还自己开辟出了一个独立的线下业态。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街上不仅仅是这个在商场里有超市了，什么零食商铺啊、零食仓库这种的专门的店铺也是越来越多了。2025年零食集合店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239亿元。一边呢是年轻人花大钱越来越谨慎了，而另一边呢却毫不吝啬花点小钱为这种低价高频及时反馈的小零食小快乐而付费。所以呢也有人发起了一项年轻人零食消费的小调查，收回了有效问卷565份。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围绕着这份调查来开启年轻人的零食世界。说现在的零食界早就已经不是常情的时代了，想一想小时候问你要吃什么零食，你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地爆出我最想吃什么。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选择真是越来越多了，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每当你驻足在了超市的柜台前，你可能反而会先沉默，先思考我到底想买什么，我想吃什么。甚至有的人溜达一大圈之后走了，空手走了，因为真不知道要吃什么，挑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永远的顶流了，只有某一个月的薪酬，某一个时间段的爆品。年轻人挑零食的样子说越来越像海王了，每隔一阵呢就要换一批新的来找点刺激。我们也是根据榜单来回顾一下，说2026年呢哪些新品网红零食又占据了消费者的注意力。首先排名第一的是占据了 37.9% 的叫做风干牛脆脆和牛肉脆片类的啊，有越来越多的人吃这个了。而占据第二位的呢是虎皮凤爪啊，或者是无骨鸡爪，我觉得这个真的经久不衰呀。无论在哪个时代啊，就永远有人爱无骨鸡爪，哪怕之前有过很多挺恶心的描述，说这个无骨鸡爪的骨头到底是怎么剔去的啊，或许大家多多少少也有些耳闻，但是依然阻挡不了大家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再接下来呢，排在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特别特别流行的鸭货，已经冲到了第三的位置了。排在第四的是巧克力类的零食，第五位呢是麻薯或者是那种流心酥，这两年也是特别特别火的。其次往下呢有新出的魔芋爽，大家应该都吃过辣的啊什么的，但是这些年来出的那个麻酱口味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喜欢，包括我身边在我当时还没有吃的时候已经有无数的人给我安利了。然后呢其次第八位的是草莓脆冻干类的，这个确实是这些年来比较火的冻干啊，原来小时候都没听说过。所以年轻人的零食的采买习惯呢也从长期复购一些固定的品牌转向了小额高频快速尝鲜。根据调查呢说有 75.4% 的受访者保持着尝新的习惯，而完全拒绝尝新的只有 5.5%、啊、就有人就是我就守旧，我就坚持要我买我爱吃的，我之前买过的，对于新品我一概不尝试。但是这种人真的已经只有5%了，而尝新的第一驱动力呢一定是好奇味道
啊，其次是价格不贵，就想买来尝尝。所以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根据这一次的调查结果显示的，说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新的零食。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好奇味道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家都好奇嘛，甚至有的人说我们不仅仅是好奇了，我们是猎奇啊，猎奇它为什么是这个味道的啊，什么味儿啊，到底是这个占据了68.1%。其次第二点呢，因为现在很多的零食普遍不算贵，再加上在一些仓储超市卖啊，你就会觉得它的价格格外的便宜，嗯，所以这个原因价格不贵买来尝尝占30.8%。28.7%的呢人呢是觉得说了觉得生活需要一点新鲜感，这占据了第三位。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往下看看啊，说有的人是想找一个新的解馋的选择，还有一点很重要，排在第五位的就是在这个小红书上啊短视频上刷到的。我觉得最可恨的就是一到晚上12点多精准投流那些吃货啊，当你刷点什么视频的时候突然蹦出来一条广告，就是这各种各样的吃的，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冲动下单的。排在第七位的呢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啊，就是被低热量营养价值型的零食所吸引了。而按照年龄了这个来看呢，说尝新最活跃的不是学生，而是23到27岁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刚工作几年的年轻女孩是这个事情是这个市场里面最躁动的消费者。你看这基本上就是99年啊，或者90年末、00年初的这批人，刚进入到职场生活当中，还处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里，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消费的欲望。但是也有人提出来了，说了不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不能再吃零食了，太不健康了。零食是不健康的代名词吗？我觉得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任何理性的人都会给你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很多人说了不行，你看这零食上面它就写的是健康产品啊，宁可相信包装袋上面写的宣传语，也不肯相信身边人以及专业医生给出的建议。有人说了，爱买零食的人需要一些善良的欺骗。于是呢，这些年来啊，你会发现这种势头是越来越猛了，有越来越多的零食都往自己的头上去冠名一些什么健康外衣的标签。不过在研究营养标签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谈一谈健康新物种入侵前最受欢迎的那些零食口味，看着大家是不是你所喜欢的那一类啊。首先零食啊，没有人会去选择吃苦的，吃不好吃的东西吧。根据调查显示呢，主流口味第一名啊是咸味儿，比方说薯片、苏打饼干这之类的，大家永远把咸味儿排在了第一。这个调查显示当中的人群占比达到了53.3%。其次第二就是糖，这个甜味儿的47.6%的人选择了什么巧克力呀、蛋糕啊、糖果之类的。紧接着呢是38.1%的人群占据了第三位，选择的是甜辣味儿啊，比方说辣条啊、辣味的坚果之类的，就是你可以辣你可以甜，两者结合也不错，你不能单独辣啊。第四个呢才是麻辣味儿，麻辣的牛肉干啊、麻婆味的零食等等的。中等热度的口味当中呢有这个酸甜味的，酸甜是什么，很多的糖果是酸甜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些果脯类的它是酸甜的，比方说话梅、果干这类的啊。还有一些呢是小众但是稳定的口味，比方说芝士、奶香味、烧烤烟熏味、咸蛋黄味、藤椒胡椒味。就是我们在提到这些口味的时候，我相信各位脑海当中都一定能有对应包装的这只薯片，以及这个口味的薯片的包装是什么颜色的。就是它不一定成为你的首选，但是你或多或少都一定曾选择过。但确实啊，在零食这方面我没有想到的是咸甜之争居然咸啊，这应该是6%的优势啊，领先了甜味儿。
而且在性

业上呢，其实也是略有差异的啊，都是大家普遍都是还是挺选咸味儿的，只是对于甜食上的态度，明显女生要更友善一些。不过呢，女生对于这个酸甜味儿和芝士奶香味儿的偏爱，说是断层领先男生的，而男生呢，则是更会忠于一些烧烤、烟熏味儿或者是原味儿清淡的。这是根据之前的那些调查问卷显示的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的。还有人呢，喜欢的是那种有嚼劲儿的零食。就是说，我们吃零食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嘛。你要是快速吃完也不行，所以不妨买点那种有嚼劲儿的软糖啊，什么这之类的，或者说这个鱿鱼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你就放在嘴里嚼来嚼去，给自己找点活干，相当于。说完了味道，我们也得来关注一下它的健康程度了啊！会发现真的有好多人都是在美味和热量之间反复横跳，反复寻找一个平衡。嗯，调查显示呢，说只有16.8%的人在买零食的时候是完全不看营养和能量标签的。从年龄层上区分呢，最关心营养成分的群体不是最年轻的学生党。而是28到32岁当中的人群，高达了75.4%，我觉得他正好处于一个，怎么说呢，年龄交接的一个从青年过渡向中年了。除此之外呢，这个33岁以上的看标签的人数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反而是这个你20刚出头的人最不在意的就是他健不健康，与我无关。但是你像现在很多人买这个饮料的时候还会主动的去选择零糖，对吧？零食我觉得真的相对来说还好，因为零食好像在我们潜意识当中就注定了说它就吃它就是不健康的，而且吃的选择有那么多，对吧？但饮料不行啊，你不喝饮料基本上你咖啡有人不耐受，嗯，对吧？牛奶不爱喝，水不行，那就只剩饮料可以选择了。所以饮料瓶上的包装的零糖、零卡、零脂会更吸引人，相对来说在零食上面还好，但是呢也不代表没有。前两天还在问我朋友说干啥呢，说在那买零食呢，我说怎么还吃零食，说过两天在火车上要吃啊。我说那你都买啥了，说不知道呢，说我正在挑这些零卡零脂的零食呢，我说吃都吃了。好吧，尊重，起码给我们的心理上的这个负担稍微小一点，是吧？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桃子说了，说都吃零食了，看什么营养，看什么配料表啊，对吧？吃吧，又不是天天吃，一次性的吃个够吧。我跟你说，这就很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的在这个职场当中的态度，你知道，就零食它完美的映现了职场，你很难想象，就是你吃又没有办法放开吃啊，但是你不吃呢又感觉不行，就很像很多人啊，你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太形象了。舍得说了，说昨天啊不知道为啥，说突然特别想吃辣片，应该是辣条是吧，说了下班呢去买了5-6袋，说吃了一袋，结果感觉这怎么不是以前的味道了，就是说虽然也知道是垃圾食品，但是偶尔还有点想吃啊。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当到了一定年龄岁数的时候，他就是属于这样，有点想吃，要不要买呢，纠结半天，最后决定说了好久没吃了，还是买一下吧。买完刚撕开可能吃了两口，这味儿不是原来的味儿了呢，还是我变得不爱吃了呢，于是又把手给他放下了，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在那儿放，得放好久才能想起来再去吃，就是过了那个拆吃了一包不够再来一包。我记得小时候哈，就是我们这一代过年的时候，永远在过年的时候去超市要缠着父母给我们买那个旺旺大礼包，那一定是我们的首选，里面有那个什么鲜贝，还有那个雪米饼啊还是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那个小小酥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也。

是我的超爱。就怎么说呢，这一包旺旺大礼包基本上在年三十到初三这期间就能吃完了，你就别想说了我再坚持到初七，那时候早不见了，早空底儿了。但现在真的吃不了这么多了，吃一袋就感觉得缓上好久。而且呢现在因为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了，所以原来的老式的那些零食什么火腿肠啊，就感觉说了这都是啥呀，啊，这都是原来的那些战时储备粮吧。现如今的风向变了，新鲜的零食华丽丽的登上了舞台啊，新鲜的零食店也是在大街小巷批量的冒出来了。那所谓的什么叫做新鲜零食呢，就是指的是那些这个短保质期需要冷藏或者是限制限售的零食，包括像现在罗森卖的很多的这个冰面包啊，还有一些什么叫做麻薯是吧，还有很多的酸奶果捞果切鲜卤等等的，通常也就能放个一两天，夏天的时候你都得赶紧吃完马上就放冰箱。那被购买最多的新鲜型的零食呢，首当其冲的就是酸奶，其次第二个就是短保质期的蛋糕啊，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冷藏的甜品，再或者是限制的小吃啊，薯条啊，这现炸薯条这之类的。不说这两天麦当劳都要累疯了吗，网上突然流行了起了什么十二重奏，有人还纳闷呢，麦当劳十二重奏怎么跟音乐相关的，啥意思呀，后来发现啊，十二重奏就是买了十二包薯条，它成为了一个套餐卖的。说后厨那些抡这个炸薯条的这些服务员们，胳膊都要抡出火星子来了，一茬接一茬，根本炸不过来。再包括像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山姆会卖的，三明治，或者是饭团、饭卷之类的，也都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选择。而且它的核心的吸引力呢，其实就是占据了58%的叫做看起来很新鲜，43.2%的是感觉哎现做的这种东西啊更健康，负担更小，而且还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就是他在街边任意一个零食店都能买到，所以我随手就能买，我很方便，这也是成为了他热卖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啊。还有人会觉得说了，现在这些新鲜零食的魅力其实就在于它如今更像一个正经的食物了，而且会让人很有生活感啊，觉得我的生活在不断的变好，哪怕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一种自我的欺骗，但是呢依然都会让我有购买的欲望。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买的更方便了这一点。零食的市场的膨胀呢，不只是发生在线上的渠道，也发生在很多的线下的这个货架当中啊。过去买零食，大家可能得先去商场，然后进到地下一层进去，然后逛一大圈啊，到另外一个出口排队结账再出来，对吧？而现如今呢，路过了一些量贩零食店是越来越方便了。什么赵一鸣啊，好想来啊，零食很忙这些，我相信大家随便走在路边上，或许你也都看过。所以已经有 52% 的人会觉得说了，我现在直接就选择闯进这些零食店进行购买，特别特别的方便。还有人会办了这个山姆的会员，还有这个麦德龙的，对吧，也会选择去到这样一些地方去买新鲜的零食，包括像是这个山姆之前爆火的那个瑞士卷，很多人现在很多的这个商铺老板都在想复刻这样的场面，做自己家独一无二的非常好吃的这种零食的品牌，包括像是其实山姆它不就是这个沃尔玛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吗，那沃尔玛现如今也在发力，它的沃吉鲜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好，就吸引了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前去购买零食了。我觉得就是行业现在开始变得卷起来了，一卷就有很多的新品优质品爆品的出现，就吸引了大家的一个兴趣了。而在那档调查之后呢，他提出了一个有点抽象的问题啊，说在你的心中现在的零食更接近什么，
57%的人选择了是正财之外的可选小快乐，55%的人呢

选择的是低成本的情绪安慰，47.1%的人呢选择了忙碌生活里的临时补给。所以换句话说呢，比起功能性啊，零食呢更像是打工人的布洛芬，提振你的食欲，重振你的精神，缓和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这种焦虑。所以说这些年来还是提到的那个词叫做情绪价值，在零食的行业当中也是显现出来了。当然还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希望能够再出一些低负担啊、低能量、低热量、低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的这种零食。我觉得当下的这个零食时代吧，对于如果还喜欢吃零食的各位来说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你选择更多了，价格更低了，花样更新了。可是唯一我们需要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自制力了，对吧？现在啊，大数据大晚上的给你推送啊，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零食供你选择，该如何控制自己，这或许才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呀。好的，也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看一下啊。3322表示说了，说现在下班的路上就有好多的零食店，真的有的时候忍不住就走进去逛了一圈了，然后又买了一堆回去。回家之后呢，懊恼说下次再也不买了。结果下一次路过的时候，又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走进去了，仿佛一路过那儿就有着声音：“你来，你来，你来呀！”有人在勾引着你进去，是这种感觉吗？像微微汪提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啊，是问问大家说你有没有感受过爱意的眼神落到你的身上。他说爱意的眼神没体会到啊，那凡是眼神落到我身上都是那种探讨的，说你多高啊，说然后像微微汪提到我就195厘米而已，很吸睛吗？哇，我第一次知道香木微光你这么高吗？你1.95米？那你每次说你胖啊怎么怎么地的，我以为是真的就是有点胖，原来是因为你个头在这儿啊，这也太让人羡慕了。1.95米，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因为我生活当中最大最大的兴趣爱好是打排球，而排球是一个对于身高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能互换一下身高吗？当然我也觉得我不算矮，你想不想来体验一下1.81米的世界是怎样的，然后你让我体验一下1.95米的世界，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能够感受到更多爱意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吧。

千禧之旅表示说了，即使没有一个人爱我也无所谓啊，旁人呢总是执着于爱与被爱，这都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不必刻意的等候谁的温柔，说我可以更加的爱自己，也愿意主动的去善待身边所有的人。其实让我突然意识到了，我们一直在追寻所谓的爱意的眼神，我们当然能够感受到很多，但是青春之旅这句话突然点醒了我，有没有可能真正最爱你自己的那个眼神，往往是你在照镜子的过程当中发现的呢？所以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爱自己呀。桃子说了，说这哪是什么项目微光啊，这哪是微光啊，说这是闪电吧。哎呀，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好的，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特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招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7: 您好，你的外卖。
6: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7: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6: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中医药和古诗词无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前者以岐黄之术造福万千百姓，后者以韵律之美熏陶无数心灵。古代文人不但常以药名入诗作赋，咏怀吟诵，衍生成药名诗，而且呢，诗文写的也是谐趣含妙喻，意蕴藏工巧，融知识性、思想性、文学性于一体。医者治病救人，诗者慰藉情感，当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人生甘苦无关的别样浪漫。相传一代名医李时珍，他和夫人曾经在中秋节写下了非常别致的中药情书，互诉衷肠，留下了一段佳话。他的妻子给李时珍的信上是这样写的：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笑寄生缠绕他枝，令故园芍药花开无主矣。且仰望天南星，夏是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如不尽黄连苦。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奈何奈何。即便我们不是中医，但是在诗中出现

0: 你的这些中药名我们也非常的熟悉，比如槟榔、半夏、当归、使君子、寄生、芍药、天南星、忍冬藤、黄连、豆蔻、白芷、丁香等等，有12种中药名。诗中槟榔的榔和郎君的郎是谐音，白芷的芷和纸短情长、纸张的纸是谐音，可以说是巧妙串联，独具匠心，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李时珍收到了妻子的信，自然会回信。他回信是这样写的：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繁盛，欲归子苑，奈长山路远，华石难行，孤待从容耳。轻勿使急性子，骂我苍儿子。明春红花开始，吾与马伯杜仲结伴返乡，至时自有金相赠也。在李时珍的这首诗当中，出现了红娘子、桂枝、菊花、紫苑、长山、华石、从容、急性子、苍耳子、红花、马伯和杜仲，同样也是12种中药名。信中写到红娘子这味中药和妻子是双关的，是不是也是别具一致的？是不是也是语意缠绵的呢？这也吐露了夫妻之间的相思之情。辛弃疾也曾经给妻子范如玉写下了一首思念情诗，叫做《满庭芳·静夜思》。
1: 满庭芳·静夜思，作者辛弃疾。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欲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长。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身上。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
0: 这首词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画面。在一个夏天的夜晚，闺房里面的云母屏风是敞开着的，为了防止夜风把熏炉当中的沉香吹灭，卧室的房门上还挂着珍珠帘。词中的人因为思念出征的爱人，夜不成眠，纷乱的思绪好像在脑海当中用金丝线编织着的黄紫相间的帷帐。这个时候，窗外的柏树和桂树枝叶交映，词中人实在是睡不着，于是起身走到屋外准备打水洗漱。他一边打水一边抬头望着离人远去的方向，忽然他意识到，一晃眼夏天都已经过去一半了，他身上薄荷绿的单衫已经透出了微微的凉意。词的下一阙，视角转到了一名男子身上，一弯新月从山藤的背后升了起来。这是山中一个寻常的夜晚，远行客梦见自己夜宿疆场。这名男子已经是独身多年，所以早就把儿女之情看淡了。他也曾经想要和爱人再续前缘，但是却总不能实现。最后他的头发都熬白了，他们彼此还是像天上的深山二星一样不能相见。 这个

0: 时候茱萸也成熟了，黄色的菊花开满了地，是时候回家了。在辛弃疾的这首词里，一共用了25位中药材的名字，它们分别是云母、珍珠、防风、沉香、硫磺、百叶、桂枝、葱蓉、郁金、半夏、薄荷、长山、青粉、独活、乌头、苦参、当归，还有茱萸、菊花、钩藤、梭沙、熟地、连翘、水银和续断。其实如果我们结合辛弃疾生平的故事来看这首词的话，当中的内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全词分为上下两阙，分别是以男女的视角去写征人之苦。上一阙写的是女子的闺怨，从词中的描述来看，这名女子家中有云母屏风、珍珠门帘，除此之外还有名贵的沉香，可想而知啊，她一定是富贵人家的闺秀。结合全词的意思来看，这名女子事实上是一位出征将军的夫人。那么你可能要问了，这究竟是谁呢？答案就是，这就是辛弃疾的第二位夫人范氏。范氏的父亲和辛弃疾一样，都是南归的宋人，他曾经在金国当过县令，所以呢，范氏住在一个有云母屏风、珍珠门帘的闺房里，就显得非常正常了。辛弃疾和范氏结婚的时候不过20出头，因为一直心存恢复之志，所以自从新婚之后，辛弃疾就一直独自奔波在外，常年让范氏过着独守空房的生活。范氏因为和丈夫之间的这种离恨，进而内心产生了郁闷，所以呢，她只能整晚地躺在床上，然后用自己的思绪去编织着美梦。词中的金缕织硫磺，本意呢是指用金丝线织成皇子相间的帷帐，但是织布的人是必须做到织布机之前才行的。又因为词的下一句写到了白影桂枝娇映从容起，这就说明此时赵氏夫人还在床上没有起身，因此呢，只能把织硫磺的行为理解成她在用思绪编织着梦想。先是一段场景的描写，暗示她的身份，然后再是一段情态描写，带出了她心中的烦恼，接着又写她的行动，让她起床出门到井边打水。这个时候她情不自禁地抬起了头，望向爱人所在的方向，最后用薄荷商量暗示秋天到了，丈夫该回家了。词的下一阙直接用了男性的视角，辛弃疾这个时候呢正在军旅当中，所以他所在的军队并没有在沙场上和敌人较量。一个人在外生活多年，早已经是经过了春心萌动的少年时代，但是独居久了，他心中还是想念妻子，记挂儿女的。有很多次他其实都想和范氏再续夫妻情缘，但是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初衷，然后离开军队。眼看着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熬下去，头发都熬白了，但是梦想却离自己越来越远。而他和妻子范氏就像天上的参宿和桑宿一样，永远都不能见面。他也感受到了秋风带来的凉意，茱萸成熟了，黄花开满地，正是和亲人团聚的时候，于是他也对自己说，是时候该回家了。在下阙词当中有一句叫欲续断弦未得，续弦呢一般会被解释为前妻去世之后再去续娶后妻，但是联系上下文的意思，在这儿呢，这个续弦并不是续娶的意思，这里只能理解为辛弃疾从军多年一直都没有回家，所以夫妻之间的情分就有点像斩断了一样。辛弃疾几度想要重拾和妻子旧时的恩爱， 结果呢，都因为他不能回家，或者也有可能是妻子对他不够谅解，一直未能如愿。最后，他熬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才彻底对北征之事死了心。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兴起了回家的念头。这首《满庭芳·静夜思》里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辛弃疾的中年时代，也就是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退居上饶之前。辛弃疾南归的时候大约是21岁，回到南宋以后，他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范氏。一开始呢，他们把家安在了江阴一带，后来他并没有奉命出征，只是被朝廷调到了江西、湖南一带去剿过匪。42岁以后，辛弃疾无奈退居江西，大概有10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闲赋在家。后来呢，他又经历了宦海沉浮，几度起落，不过当的也都是文官。所以呢，这首词可能是辛弃疾在福建江西任上的作品，其中的内容也只是讲述了非常普通的离人泪和征人怨。但是因为辛弃疾是通晓药理的，所以他能够记住药材的名字，之后再把这些药材连缀成了这样一首别具一格的情诗，不但合得上平仄格律，那词意上其实也没有牵强的地方，这就显得相当的不简单了。那通过《满庭芳·静夜思》，我们也会发现辛弃疾的文学才华很有个性。他不仅把诗写得豪迈大气，还把对娘子的爱寄托其中。重要的是，他独具匠心地把几十种药材作为素材融入诗中，用药材写诗，通过诗再来寄托爱意，这实在是让人拍手叫绝。在这首诗词当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含有一味中草药，而且部分药材还有滋补美容的效果。虽然包括了众多的药名，但是一点都没有损伤诗境，而且很好地表达了辛弃疾对娘子的思念之情。你可能要问了，那他的妻子收到信之后，有没有像李时珍收到妻子的信那样给写一封回信呢？接下来就来讲了。范如玉收到了辛弃疾的这封情诗之后，含情脉脉，宛然一笑，意犹未尽，给他回了一首诗词。他说：“槟榔一去，已历半夏，岂不当归也？谁使君子寄奴缠绕他枝？令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只叩见天南星，夏事忍冬藤，盼来了白纸书，如不尽黄连苦。豆蔻不笑心中恨，丁香空结雨中愁。人生三七过，看风吹西河柳，盼将军一母。”全部都是沿袭着辛弃疾的手法，在诗中也是掺杂了诸多的药材名字，比如说三七、益母、槟榔、芍药、白芷、黄连等等，很多也都是能够补气虚、补身子的药材。不愧是才女，确实高明。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你的耳边。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他和柳宗元并称为柳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且呢和白居易也合称为刘白。刘禹锡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等，这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位被称为诗豪的大文学家居然还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医生。刘禹锡呢是属于典型的久病成医，他自幼体弱多病，深感医学对于强身健体济世救人的重要性，于是他边学文边修医。经过了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刘禹锡的医术日益高超，不仅检验的常用良方。传信方当时不仅在国内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而且据说在国外也是广泛流传，比如日本的医心方、朝鲜的东医保健都收录了传信方当中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传信方呢，虽然是只收录了50余方，但是几乎涵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眼科等等多科疾病，比如比较常见的痢疾、腹痛、脚气、霍乱等等，这都是当时民间的常见病。而且呢，传信方它当中的处方药还兼具3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廉、验、变。廉是什么意思呢？价格低廉。验是什么意思？非常有效。变就是易得，非常容易找到的药方。比如说山李子和野蔷薇根可以治口干，大豆生姜治腹痛，还有稻草灰治跌打损伤等等。也就是传信方当中的药基本上都是当时房前屋后、山坡沟旁易种易得的，对于很多百姓来说不用花钱或者是花极少的钱都能得到，所以这些药方呢特别深受乡下穷苦百姓的喜爱。可惜传信方在元代以后就逐渐散佚了。在刘禹锡的诗文当中有不少和医学相关的篇章，比如他被贬夔州期间所著的《见药》一文，就从人和药性、素质以及自然界的关系，展现了刘禹锡反对寻往以欲变的思想变化和过当则伤和的关于度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医哲学的核心。在《全唐诗》当中还收录了刘禹锡的一首叫做《赠掩衣婆罗门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赠掩衣婆罗门僧》，刘禹锡。三秋伤望眼，终日哭穷途。两目金仙暗，中年似老翁。看珠见成碧，休日不尽风。师有金碧树，如何未发蒙。这个诗也是比较简单，说的是呢自己在中年的时候患了白内障，求医于一位擅长眼科的印度医僧，所以呢这是5言律诗送给这个印度医生的。婆罗门僧指的是古印度婆罗门种姓的僧人。我们知道印度是有4种种姓的，婆罗门是最高种姓，它指的是通晓一切知识的核心人群，一般都是祭司或者是学者这个阶级。第1联交代了病因， 公元805年，刘禹锡积极参与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减轻百姓负担、具有进步意义的永贞革新。但是这个革新呢，触犯了藩镇、宦官、大官僚的利益，在保护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革新很快就宣告失败了。作为革新集团的骨干成员，刘禹锡被逐出京城，贬为廊州司马，廊州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从33岁到43岁，10年，刘禹锡都是在湖南常德做司马。这首诗大概就是写于那个时间段。三秋指的是农历7月，这叫孟秋；8月是仲秋；9月为季秋。望眼之望指的就是远望京城。他为什么要远望京城啊？他远望革新集团当中志同道合的友人，比如说当时的柳宗元，也是谪居在州郡。哭图穷这个典故呢，是出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晋书阮籍传》。三国魏末年，掌握军政大权的司马昭欲篡位自立，阮籍呢忠于曹魏，无能为力，闷闷不乐。于是他常常驾车外出，往往是非常随机，不择路径，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痛哭一场，然后再返回来。其实我们知道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是非常多的，但是诗人呢把这件事儿，把自己得了白内障这件事儿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现在来看是可以成立的。那这首诗的颔联和颈联两联是自述病症，看朱见成碧，朱和碧都是颜色呀，朱就是红色，碧就是绿色嘛。看朱见成碧，用南朝梁王僧孺的夜愁试柱宾当中有这么一句，叫谁知心眼乱，看朱呼成碧。他这首诗呢说的是自己心情不好，视觉混淆了，分不出红绿。而刘禹锡改了一个字，他是用实写，就说自己白内障引起了色盲，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翻出了一个新意。休日不见风，这个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见风，没办法吹风，也不能见光。大家都知道这个眼睛一有问题，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不能见风不能见光。那这个尾联呢，就是他的这个自己去叙述求医的这个意思。诗这

是对高僧的一个尊称。金臂术，这个是在古代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外科技术。金臂它是用来刮剥或者是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或者是白翳的一个手术工具，有一点像那个剥开的那个把那个白膜给剥下去的这种技术。如何未发蒙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黄昏的时候我登上了高楼，想要凭栏远眺，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天上的一弯新月洒下了淡淡的清辉，芭蕉叶的交心还没有展开，丁香花的花蕾丛生如结。钟情不能互诉，只能各自在春风里哀伤着各自的哀伤。哎呀，不愧是李商隐哈。丁香花它的花苞呢圆圆鼓鼓，有点像古人衣襟上的这个盘花扣，那这个丁香结呢就会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了，就好像心事，你的心事一样，时时有，烦恼源源不断。所以呢丁香花自古以来它也是有点意象的，它是相思和幽怨的象征。同时呢丁香花可以入药，它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杀菌除臭，清新口气。据说古代皇帝面前奏事或者回答皇帝的问题，大臣们就经常口含丁香。

0: 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扎链 City Radio。
2: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大开触角，

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在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这些天呢，咱们大连市区的高温天气依旧是持续上演的。市区的国家基本站的最高温度呢，都已经来到了34.4度，部分的街道呢是来到了35度到38.5摄氏度。全市最高的温度是出现在了瓦房店的九龙街道，高达41.1摄氏度。好在呢，今天啊，这个空气湿度也是略有下降的，整体的湿度呢是在45%到60%之间，稍稍的有一点点折扣。那么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市还会处在一个副热带高压系统的持续影响之下，高温天气还是会继续的。比方说今天啊，我们依旧是一个晴好天气为主的状态，西南风转偏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温度28到34摄氏度，大部分街道的最高温度会来到35摄氏度以上，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星期五的话，我们会迎来一个立秋的节气，也会迎来这一轮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天气的收官之作。由于我市的偏北风风力较大，空气的湿度有所下降，升温的步伐就会加快，市区的最高温度呢是有望来到今年的最高36摄氏度。不过由于湿度偏低，风力较大，夜间晴空的辐射降温效应是比较明显的，市区的最低温度也会降到最近的新低23摄氏度附近。那么星期六呢，随着13号台风，目前离我市较远啊，预计呢在五天之内是不会对我们大连市区造成明显的影响的。这个台风呢会继续的西伸北上，影响我市近十代的副热带高压呢就终于要被挤走了。虽然说我市的天气依旧晴朗，偏北风风力稍大，但是市区的气温会有望下降到23到32摄氏度，闷热的体感也会缓解不少。星期六的夜间到星期日的白天呢，我市的天气是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周一会转晴，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轻缓，气温也会继续的进行下一步的下降，市区的最高温度会降到30摄氏度左右。那么与此同时呢，像是咱们大连市气象区啊，在昨天的时候也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的11点到17点，咱们大连的市内四区的大部分街道的最高温度都会来到35摄氏度以上，其中像甘井子区的局部地区甚至可以来到37摄氏度。所以呢，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啊，8月6号星期四，也就是今天，晴间多云有雾，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95%，西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8月7号星期五，多云转晴，27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80%，偏北风5到6级。8月8号星期六，晴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50%到70%，偏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4到5级。但是啊，其实咱们只要大连开始刮北风了，

我就觉得有一点踏实了，因为南风啊会带来这个暖湿气流，所以我们不仅觉得热还觉得很潮。那么进入到北风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还一点一点就会干爽了。当咱们大连持续刮北风的时候，天气也会渐渐的晴朗，空气也会日趋的干燥，而且呢我们的气温也会略略的有所下降，所以期待着这一场北风啊给我们带来一个凉爽的立秋。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的内容了。我们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啊，高温情况之下还是要注意防暑，家里边煮点绿豆汤喝一喝。然后呢大家啊也不要在户外暴晒完了之后，或者说你淋漓尽致的出了一场战汗之后马上的喝冰饮，可以在家里面适当的煮一点什么红枣薏米水啊，或者说什么苹果的水啊，能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也希望大家呢在你离开一个空间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空调也关掉哈，也是要注意一个绿色环保。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黄黑皮的亚裔风美学。哎呀，其实咱们黄种人吧很少说会有那种皮肤就是冷白的，那得是可能顶美，或者说从小啊你就是自带这个基因的。尤其是一到夏天多多少少都会晒一点，可能我们的皮肤的颜色就会往下暗沉两个色度。那谁说我们黄皮或者说黄黑皮我们就不具备美的这个能力了呢？不是的，黄黑皮审美最大的误区不在于黑，而在于选错了颜色。而其实肤色深啊恰恰就是风格的放大器，只要选对了妆容、发色和服装的色彩逻辑，黄黑皮一样可以穿出高级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的黄黑皮的亚裔美学啊。那么收音机前不是那么特别白的姐妹千万不要换台，我们今天就是把你的这个美的这一件事捋得明明白白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2026的丑鞋。当然这个丑啊是双引号，就是2026年最火的鞋啊，人字拖绝对是逃不掉的。以前可能只能出现在下楼拿个快递啦、海边踩个沙子啦、学校澡堂子啦，以及我今天真的懒得穿鞋的存在。但是今年它杀回时尚圈了，而且不是小火哦，是这一秒过火哦，是一种全球时髦人集体沦陷的程度哦。从巴黎西亚嘎的秀场的天鹅绒厚底的那种极致奢华的气质，到首尔街头女生一身宽松的衬衫加上人字拖的日常状态，就是那种看起来随便但每一件都刚刚好的拿捏好了的那种随性感，人字拖成为了一种最新的松弛感的货币。就是以前可能说我们拼命啊要让自己穿得很用力，但是现在的时髦就是我没有特别打扮，但是你看上去我又很会穿的那种感觉。所以人字拖就是这种氛围感的最佳代言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再来说一说人字拖。那么最后有时间呢我们会和各位来说一说穷人思维。当然这个穷人思维的意思吧，它是一个也是带双引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逃离掉这种思维模式。就是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会让我们的财富缩水，就变成一个比较穷的一个状态。因为有一些思维它真的不是一个多么高级的思维，比如说你要帮我但是不可以有回报，我可以接受你帮我或者给我，但是我不接受你因为帮了我或者给了我什么而获得回报。真的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很穷的思维，就是说拥有这种思维的人他比较容易变穷。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就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展开说说吧，好不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了，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那马上我们来听歌，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黄黑皮的亚裔风美学。你不是冷白皮 OK， 那又如何呢？我们依旧可以拥有美丽，因为黄黑皮审美吧，它不是说黑是它的一个 bug， 而是选错颜色是它的一个 bug。 只要它选对了妆容、发色和服装的色彩逻辑，黄黑皮完全可以体现出那种高级感。那么比如说啊，韩国有个博主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一键抄作业的，他叫 ASSOM， 我这个也不知道应该是如何拼，但是大家可以去互联网上搜一搜，就是他就是一个标准的黄黑皮。所以你看他的妆容都是那种很低饱和的，肤色越暗越是要注重妆面的质感。选择粉底液呢，就一定要选择跟脖子啊颜色比较接近的色号，不是那种一味去追求白皙的，这会让妆面看起来比较有假面感。薄又透的皮肤的底妆，再加上清爽的水蜜桃色系和杏色系的妆容，就特别适合这种炎炎的夏日。那么它的唇色呢，也大多数都会选择那种裸色啊、豆沙色系，就会让整体的妆容看起来更加的清透。再来说一下它的发色，亚裔风呢更强调自然又野生感的营造，发色上呢就应该去避开，或者说那种比较浅一点吧，或者说太过于跳跃的颜色，就以比较沉稳的黑色系为主。那如果说你觉得黑色太沉闷了，你也可以选择黑茶呀、浅棕啊这一类的低饱和的颜色，在提亮肤色的同时呢，还可以去保持一个原生态的沉稳气质。我们再来说一下服装色彩啊，在这一方面呢，它就很大胆，就是它并不刻意去追求是不是显白，或者说不是那么的显白。你知道，就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买这个买这个，为什么？哎，这个显白啊，咱别买那个，为什么？因为那个显黑，那个不显白。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暖黄皮的普通人来说啊，你就可以从它的试色当中挑选出那些既适合自己又相对好驾驭的颜色。首先第一个就是白色啊，很多人会觉得黄黑皮不适合穿白色，会显得更黑，于是呢就更倾向于黑色了。但是实则不然，选对白色，它会像一块反光板，会把你的皮肤衬得更有气色。所以在挑选基础款 T 恤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开亮白色，就是雪白色，它会和皮肤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就是那种 A4 纸的那种惨白惨白的那个颜色，我通常也不太会选择。暖白色才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比方说乳白啦、象牙白啦这类颜色呢，它会带有微微的一些黄调或米调，就能够柔和的融入到暖黄皮的底色，既会提亮啊，又不会说非常的突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黑色。前面呢我们说黑色对于黄黑皮来说会显得更加的暗沉，那要怎么穿才能够更显气色呢？秘诀就在于选择不普通的黑色单品，通过一些小设计呢去增加一些露肤度，比如说 V 领啦、挖肩啦、后背镂空啦、吊带啦、开叉裙啦等这样的款式。你可以适当的去露出锁骨啊、肩颈啊，就可以去打破大面积黑色的这种压抑感。就是那种黑色，可是你跟肤色去有一个对冲和碰撞的时候，它就会让整体的造型更加的轻盈和透气，但同时呢又可以去保留黑色的那种酷感和显瘦的一种效果。哎，这个你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黑色的吊带背心啦，黑色的V 领的背心啦，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彩色。到了夏天呢，除了最基础的黑白灰基础色，黄黑皮姐妹一定也很想穿出明媚的色彩，也不用说非得就是待在舒适区里面嘛，你也可以适当的去降低一下明度，选择饱和度偏低的彩色也是非常非常好驾驭的。高明度单品上的选择呢，你需要格外的谨慎，像荧光色啦、亮橙色啦、明黄色啦，就是这一类高饱和度的颜色是非常容易让黄黑皮显得更加的暗沉的，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黄黑皮的穿搭要点呢，其实并不在于说一定要穿什么什么样的颜色才显白，而是说你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妆容、发色和服装，你能够展现出更自信、更充满气血感的那种状态，让整体变得更加的明亮，透出气血充盈的活力，同时呢穿出属于自己的时尚态度。就真的，其实那种亚裔妆也非常非常的适合。

0: 和我们暖黄皮人的一个妆造，就大家啊，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就之前呢，露露子老跟我说，哎，你下了班之后如果没有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去试妆，就在你现有的妆面上你再去做一些调整和尝试。因为你第二天如果在上班之前你化了这个妆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它是不适配的，对吧？但是你如果要是头一天晚上反正也是要卸掉了嘛，那么其实就还蛮好的。那么比方说在我们说的这些呢，你完全可以从两个方向去入手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夏天你可以选择一个黑色的但是有一定露肤度的一个单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要再去画那种比较浓厚的浓烈的一种妆容，你可以选择浅杏色作为你的整个妆容的主体，比如说浅杏色的腮红啊，浅杏色的眼影啊，或者说那种裸米色的唇妆啊，哎，你去感受一下，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哦。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亚裔妆给到大家的部分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家人
1: FUN
2: FUN
3: FUN
4: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FUN有生活，991泛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天的丑鞋吧。哎，说实话，这个鞋你也有哦，而且在今年夏天都不是小火，是那种全体时髦人集体为之沦陷的那种火哦。它就是松弛感货币人字拖。因为讲真啊，就是之前呢大家拼命穿得很用力很精致，但是现在呢你要想时髦，要的是那种松弛，是那种我没有特别的打扮，但是我就是很时髦的那种感觉。那么首先人字拖啊是因为点啥突然之间变得这么贵了？前两年大家还在讨论说，哎，这个净奢风什么时候能结束呢？结果今年就发现净奢风没有结束，但是鞋越穿越少了。现在最

时髦的穿法已经变成了白背心儿加大裤子加人字拖，穿得越来越像刚睡醒的样子，反而越高级。人字拖的翻身本质上不是鞋变了，而是审美的规则变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时尚圈开始集体的降低复杂度，品牌啊、时尚博主啊等话事人正在把人字拖穿成一种共识，就是高级感不再来自于堆叠，而来自于克制。这种不费力往往比精致要更加的重要。我们正在逐渐的看到人字拖正从功能性的单品变成一种态度上的表达，而这种看似很随意的背后呢，其实是风格权力的转移，从衣服的主导人变成人主导衣服。而品牌呢，也在越来越同化强调的这个符号。你比方说阿莱呀、喵喵啊，也开始把人字拖纳入到了系列语境当中，就不再只是度假的配角了。巴黎西亚嘎呢，就玩起了奢华美学，为全身的穿搭去贡献奢华的强势辅助。The Row 呢，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人字拖的极简推到了极致。连续几年的坚持，让几乎什么都没有的设计充满了存在感。讲真啊 ，The Row 啊，它的那个人字拖就很，它就是真的很沙滩，它真的就和我花10块钱在那个海边买那个人字拖，你乍一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最近呢，就真的是让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了，也证明了人字拖这一波的回潮，它不只是秀场的趋势，也是现实生活正在发生一种轰轰烈烈的变化。一句话总结，就是人字拖代表了一种我现在主要就是想舒服的时尚态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用人字拖完美去匹配各种各样的搭配了。就咱们都知道了，人字拖啊，现在 fashion 了，时髦了，时尚了，棒棒了。那么它到底应该如何去搭配呢？如果说去年大家还在纠结穿不穿人字拖，那么今年人字拖已经进阶到了另外的一个阶段，彻底就摒弃了一款走天下的这种时代。所以呢，大家啊，就是可以根据风格呀，可以去根据搭配的场景啊、市面的款式啊和穿搭的思路啊，把人字拖去分成几大门派。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极简老前锋，今年的人字拖能够翻红，那么其中呢特别厉害的这么一点呢，就是它的极简的状态，这也是这一派的核心，就是把复杂藏起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很时髦，我还有点小钱儿，但是我懒得告诉你。穿搭的重点不是复杂度，而是状态感。你需要看起来不是在穿搭，而是在生活。白背心儿、亚麻衬衫、大廓形西裤、真丝长裙，然后脚底下踩着一双黑色极简的夹脚鞋 ，over。哦，就是看上去既松弛，然后又美则美矣的那个状态。你就会发现，今年真正的高级感已经不再是精致，而是松弛了。而人字拖呢，刚刚好自带了一种我很轻松，但我还是赢了的一个气质。你像最近呢，像 Candle 啊、肯豆，还有海丽啊，它几乎就是标准答案。他们最近非常多的街拍就是休闲装人字拖加上墨镜，几乎好像就是没有什么设计点，但是每一个比例都在非常正确的位置，看起来就是好贵。这一派真正的难点从来就不是穿什么，而是不要多穿什么。高级感从来不是信息量多，而是信息量刚刚好。如果说你也觉得细带款过于素的话，你也可以换成宽带或者说亚光的皮质款，细节呢克制又不张扬。那么接下来就是 Y2K 辣妹风啦。一边呢，欧美的这个辣妹啊，把人字拖带回了21世纪初。和这一派完全相反的就是核心不是克制，而是释放。这也是今年 Instagram 上面特别流行的一种穿法，就是穿的好像是从海边刚刚度假回来的一种感觉，什么超短裙啊、公司背心啊、低腰裤啊、墨镜啊、人字拖啊。怎么说呢，就是越来越像千禧年的那种时髦了，就是我热烈，我自由，我懒得管一切。那么比方说最近啊，Belle 他的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视觉穿搭的逻辑，就是短上衣或者修身裙，然后低腰短裤或者说短裙加人字拖。他没有在试图说我要让我的这一身变高级，他就是非常强的那种外在松弛的一种凸显。
而这一派的关键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搭配技巧来的，它是天然的情绪统一。它要让人一眼看出 OK 你今天的状态很好，你甚至可以把人字拖去变成场景型的单品，

海边呐、咖啡店呐、街头城市啊，都可以成立。只要整体是明亮的、自由的，甚至带一丢丢夸张的都可以。那么问题就来了，辣妹风人字拖怎么穿才会不像去买菜？有很多人说，哎呀，穿不好，就真的是还蛮像去遛个弯去买个菜的。啊，其实重点就是两个字，露肤。因为人字拖它本身的晾感很轻，所以你的衣服不能太厚重。推荐的组合就是热裤加 oversize 的衬衫，吊带裙加墨镜，低腰裤加 bra top， 或者说长裙加上夹脚鞋，就是那种如果你想出挑的话，撞色果冻材质的设计款，或者厚底跟小猫跟都可以，随便挑，就是那种迁徙感拉满的感觉。你在亚洲博主的日常当中，你会发现人字拖的浓度真的是高到离谱，这种亚系的松弛风真的也是人字拖的一个舒适区。你会反复的看到一种画面，宽松的衬衫或者说简单的 T 恤随意的一搭，阔腿裤自然垂坠，一双人字拖就妥妥收尾。这一派表面最简单，但实际上是最讲分寸的一类，它不是少穿，而是不过度的去表达。以前呢，亚洲女生是非常容易陷入到一种精致疲劳，卷头发、卷妆容、卷穿搭啊、卷配饰，现在就集体发声了，说哎呀算了吧，毁灭吧，我就要舒服。然后就是那种什么大衬衫、人字拖、宽裤子，就成了统一的答案，就是放过自己的一种感受。你不管看起来穿得有多随便，亚系女生的照片永远最好看，因为这种搭配它会有一种我没有很刻意的时髦，但是我天生会穿的氛围感。你想要学习这种亚系松弛的穿搭，只有一个核心，就是颜色别太多，最好全身控制在三个颜色以内，比方说黑白灰，或者蓝白，或者米棕啊，下半身一定要松，阔腿的长裤啦，慵懒的半裙啦，宽松的牛仔裤啦，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所以说，如果你觉得穿搭过于无聊了，也可以在人字拖上下一点小心思，试一试偏设计感的低调款，简单当中又藏着细节。所以你看到了吗？人字拖其实特别能中和用力感，很多原本就显得正式的单品，踩上一双夹脚鞋，就仿佛瞬间就轻松了。说到底，人字拖的翻身，它从来就不是单品的胜利，它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开始接受用一种更低压的审美逻辑，不用每一套都精致，不用每一刻的完美，也不用每一步都在状态。时尚这件事儿变得越来越诚实了，它不再去奖励复杂，它更多的是奖励自然。所以今年的夏天，如果你突然不想费力了，你不妨从一双人字拖开始吧。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松弛的歌，它是刘若英《成全》。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3: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一定要戒掉的一个思维，也叫穷人思维。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思维，并且让它持续的贯穿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话，可能就很难变有钱。那么这个思维是什么呢？就是你帮我，但是你不可以求回报。就是你帮了我，因为你在我眼里很神圣，可是如果你因此赚到钱，获得流量，拥有名声，那你在我的眼里就变成了一个有目的的坏人，所以我不接受。就真的拥有这种思维的人吧，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有个名字叫做受助者洁癖。越是低认知的弱者，在接受了他人的帮助之后，就越容易跟对方反目。就你比方说啊，之前有一档那个变形记的综艺节目，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了解啊，听到过看到过，就是城市的一些比较叛逆的孩子和偏远山区的一些孩子互换人生，节目就爆火。然后当年好几个参加节目的偏远山区的孩子都和当初自己的城市哥哥搭档做自媒体了，就包括咱们大连不是也有吗，对吧？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真的我觉得都不能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而是说改命了。但是有一些偏远山区的父母却认为对方是在蹭我孩子的流量赚钱，是在利用我们，就闹得非常不愉快。类似于这样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基本上就是比较有能力的那一方选择了帮助另一方，那么可能是通过一些拍摄自媒体啊等等获取了流量，但是期间也确实是自己掏腰包去改善对方的生活，解决对方的问题。流量来了，钱来了，但是就在双方的人生都即将迈向新的高度的时候，受助的一方却开始不平衡了。就是他会有那种念头，你火是因为我啊，没有我你是什么，你赚的流量和钱应该都给我。还会产生这种妄念，就即使对方早已经支付了他非常多的金钱啊、费用啊、持续的帮助啊、情感的投入，但是都解不开他那个心结了。蛮奇怪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模式呢？首先第一个，缺乏商业上互利共赢的认知，很多人是接受不了共赢这件事儿的，甚至还有一些人他会天然的认为拥有者是不需要利益回报的，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很多，而自己作为受助者，我是弱者，对吧？我能接受的规则是所有的资源你都得倾斜给我，因为我是弱者，比我强的人你是不可以因为这个去获得好处的，你得到了就是天道不公，是道德瑕疵。在他们的世界关系当中呢，就是单向的施舍和感恩，只要帮助者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取了一些回报，他就会认为是交易，就不是恩情。 他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利用，就甚至他会掐断这个可持续的互助连接。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人性有着一种天真到苛刻的想象，他们无法接受人同时具备善意和自私自利这两种动机，他们渴望无条件的救世主，他一旦发现对方不是无私的了，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而这种视角和思想其实对自己更有害，因为哪怕帮你的人在帮你的同时就想到了自己可以获得一些回报的方式，这都是太正常的。君子论迹不论心，有一些人吧，他在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他本身是不求回报的，但是可能莫名其妙的得到了一些名利啊、金钱啊，这个也是应得的。也许受助者有100种资格去评分对方的荣耀，但是对方得到的一切其实更多的是源自于自己的发心。所以普通人要学会去接纳这些。那么第三个也是最具有破坏力的，就是视角的狭隘和高度的可挑唆性。因为习惯用非黑即白的情绪化去判断，替代理性分析，就非常容易被什么施恩图报、积小人呐、啊，就是这种煽动性的言辞去蛊惑你，就会容易把可能的合作和成长机会去搞成一个道德迫害的剧本，也会亲手推开愿意拉自己一把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迅速返贫。嗯，所以呢，不要这个样子，我们真的要是戒掉这种思维。就是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无论他通过什么，是通过我获得，或者说通过其他获得，他应该得到更多。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狭隘的角度、狭隘的想法，不然的话真的很难赚到钱，好运来了可能他都会绕道走。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更喜欢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最后准备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两两相望，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招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 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膏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膏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 我现在

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

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他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糕，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糕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无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1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4个角刻着大一京城4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呀，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

他开胡家老高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高，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高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高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

0: 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膏
0: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5: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5: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膏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都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5: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
0: 很大，
5: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5: 上也不行。

0: 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0: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三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三月十二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0: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
0: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最大的，
0: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哎呀，吃了三天不要四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就是呢，
1: 是吧？
0: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
0: 不如、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
1: 的
0: 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快、
0: 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正在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0: 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快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毒了，这也是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功能。

0: 特效果，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椒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呢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椒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你啊。
0: 嗯，
1: 谢谢，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艰难中求索，不惮中奋起。
6: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7: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5: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6: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8: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6: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8: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5: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9: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0: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

0: 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

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膏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

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它们伺候。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

的？他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他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他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

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像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

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糕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糕，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糕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糕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糕，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
治头疼的小药方。

0: 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

0: 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4: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膏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手表面都疼。
4: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
4: 很大。
5: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4: 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上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4: 突出了啊，
5: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4: 对。
5: 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4: 这是最大的。
5: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直到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吃了3天还是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4: 你看看，
5: 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变细了嘛。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变细了嘛。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4: 你看看多快
5: 呀，就是呢，疼都没有。

0: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自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
1: 嗯、
0: 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
1: 嗯，
0: 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
0: 不快、啊、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
1: 啊，
0: 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哈、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哎、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嗯，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快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
1: 嗯，
0: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次优惠呢，
1: 啊、
0: 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好。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啊。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奇的很呐、啊，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
0: 嗯，
1: 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0: 哎、
1: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0: 哦，
1: 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0: 嗯，是是。
1: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啊、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哦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啊、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坚持用
1: 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
1: 哈哈，
0: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啊，他的这种神效， 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好，祝贺您，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哎，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
0: 啊，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因为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好，
0: 啊，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啊，再见，啊啊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1: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啊。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的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
1: 哦。
3: 嗯。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宣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
1: 嗯，
3: 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
1: 嗯，
3: 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
1: 嗯，
3: 同时吧还干那个叫什么多菌呐，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
4: 啊，整个苏区的安慰。
5: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6: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6: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7: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8: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7: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9: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7: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0: 若有战，招必回。
11: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7: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2: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2: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0: 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最近音乐圈有一个热门的词啊，叫隽永，就是形容这首歌可以听到天荒地老。哎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形容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隽永啊。你可以来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说说看，在你心中称得上隽永的歌 Forever Young。
1: 那样哭着闹着想大人

这是艾怡良的歌 Forever Young 啊，这是关于隽永啊这个词我第一反应能想到的一首歌，而且这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歌哈，因为隽永哈这种永恒的词汇啊更多的是出现在一些经典的老歌跟时间的检验里面啊。这歌叫 Forever Young 啊，永远年轻啊，真的很少听到这种表达哈，永远年轻的歌，不是热血澎湃啊，而是像这样深情低回和隽永。你看这个旋律哈，就好像山涧的溪水一样蜿蜒曲折，仿佛有着永远无止境的流动。这个不就是正处于青春时期的年轻？你再仔细听，还有一种有了伤痕累累的经历哈，内心有了丰富的沉淀，深情回望的那种 forever young。所以这样一份隽永，就好像是溪水一样长流，应该就像歌曲里面唱的一样啊，等到风景都看透，还能看到那种细水长流的隽永感啊。据说艾怡良的这首 Forever Young 哈，一开始不是艾怡良自己的歌，他经历了四轮歌手的拒歌哈。本来艾怡良是为陶晶莹量身定做，但是被陶晶莹拒绝之后呢，又经过了杨乃文、彭佳慧、柯志堂，最后流浪回到艾怡良自己的口中哈。很难想象哈，如果是最开始为他量身定做啊，陶晶莹去演唱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又想了一下哈，其实陶晶莹如果唱这歌还挺合适的，就很多人以为陶晶莹只是一个综艺节目的搞笑哈，但其实陶晶莹从来不是什么无脑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她有很高的学历。她和张雨生也是好朋友，周围也不缺男性的追求者，而且呢陶晶莹从千禧年之初就做出了一个极致文艺的女子流行专辑啊，我想这个离不开歌手自己的人格契合啊。陶晶莹是那种很聪慧的歌手，你听她唱歌之后你会发现她的声音表情非常好啊，所以呢我想如果让他来唱这首 Forever Young 啊，也一定是极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陶晶莹唱离开我吧，你会发现他把这首歌的声音表情做得非常好，就是那种有一点点苦涩但又不至于过头，就那个分寸感啊，就跟电影演员拿捏的一样好啊。听听看啊、哦。

我们刚才说 Forever Young 是一首回流歌哈，其实乐坛有很多歌曲都是几经波折之后才找到最适合他的声音，就好像童话里面的水晶鞋一样，很多人都试穿了那双水晶鞋，但是只有那么一个人穿上它之后才开始熠熠发光。所以我觉得像水晶鞋找到它的宿主一样，有很多歌也是经过了几轮挑选之后，最终才会找到适合演唱它的人。其实除了艾依琳的这首 Forever Young 啊，张信哲的那首别怕我伤心也是同样的经历。说到这首歌，张信哲不是他的首唱，你们知道吗？一开始呢，李宗盛把这首歌给了李冠毅，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是首唱是李冠毅的版本哈，但是呢张信哲演唱的别怕我伤心是家喻户晓流传至今的，对吧？所以事实证明呢，一首经典的歌如果真的属于一个人，那这个作品和歌手就好像是原为一体的水晶鞋，在流离失所当中分开，然后呢会有再次相遇的那一天，然后他们重新聚合的时候，能量就会非常的巨大，蔓延整个大地。接下来就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别怕我伤心。

别怕我伤心啊！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991，在每个午后3点带来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隽永哈、啊、隽永这个词出现在很多歌里面，同时陈绮贞有一年的金曲奖啊，给年度歌曲颁奖之前，他也提到了这个词。陈绮贞说，什么是他心目当中的年度歌曲呢？他觉得一首好的歌曲哈、啊、又有隽永的歌词，动听的旋律，无可替代的歌手，还有就是高品质的幕后制作啊。最好还能符合时代的精神啊，这个就是金曲奖评委心目当中啊一首好歌的表征啊。歌词、歌曲、歌手，包括他的后期制作啊。那其中歌词的形容，他就用到了隽永这个词。我想一首好的歌哈，从方方面面都应该有考量，对吧？当然符合隽永这个词其实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要符合时代的精神，而不是说像现在这个抖音歌曲哈，随便唱唱，图个开心，图个流行就够了。所以隽永应该是一首好歌的表征吧。我们来听陈绮贞啊，很多歌里面她的歌词都符合隽永这个词。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明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听见音乐，听见你，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在991的直播间问候你。我们今天说的词叫隽永哈，那我又想到了大师罗大佑啊，因为罗大佑的作品里面永远有珍贵的人文气息，这份气息就足够隽永，因为它有着跨越时空所能够更新的一份生命力啊。罗大佑已经70多岁了吧？前几天我还看他开了一个线上的演唱会，就是非常让人感慨啊。有人说70岁的人生还有什么好忧愁的呢？我们要听的就是《光阴的故事》哈。当初他唱《光阴的故事》，现在70多岁，他仍然在唱《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既是人生青春的诗意记录，当然也是对于时代变迁的一种哲思提炼吧。这歌也曾经是80年代校园青年们青春觉醒的启蒙之歌，承载着的呢就是对于青春和理想在困境当中的抒发。所以它相中的也是莫文蔚嗓音和性格里边的那个慵懒的那一面吧。这首《寂寞的恋人》呢，展现的就是我们欣赏的这个点啊。只可惜莫文蔚的这张专辑成为他作品里面商业成绩最差的一张，那大大出乎了李宗盛的意料哈。看来寂寞的不只是爱情啊，也是带着先锋气质的音乐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听李宗盛为莫文蔚写的那首《阴天》吧。但是李宗盛他自己也唱过一个版本哈，就是用一种说唱的方式唱出了一种旁观者的无奈哈。来听老李的版本。
1: 咱们唱阴天吧。

今天跟大家聊隽永啊，其实就是永恒永远啊。这个词其实在毕业的季节，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毕业画面会刻到人生的记录里面啊，成为永远的画面。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隽永啊，这个话题不仅在歌里面，我想也会在人生里面有非常多这个刻进人生里面的这个隽永级别的画面吧。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永远的微笑吧。这是周璇的一首老歌，但是有非常多的歌手都翻唱过它。我们听的是来自于蔡琴的翻唱，蔡琴的声音也可以用隽永来形容哈。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银行卡密码为什么都是六位数？银行卡密码是六位数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方便记忆以及安全性的综合考虑。从数学组合理论的角度上来说，六位数字可有900000种排列组合。其次，人们对数字的瞬间记忆是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六位数字是一个临界值。从密码的安全性上来说，六位数的密码已经很难被攻破了，其安全系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银行卡密码最早是四位数，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改成了六位，按照六位数阶乘，结果是无穷无尽，所以啊，被破译的几率较低。同时需要照顾到客户，不使客户忘记密码，六位数是最合适的。此外，一旦数字超过七位数的话，是比较不好记忆的。相信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就连六位数字的银行卡密码都很容易忘记，更不用说六位数以上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在安徽淮南哈，在一个小区内，一对新人的婚车呢，他们是采用了橙子和鲜花混搭这样的创意装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婚车刚布置完，小区里多位老人就围上前，把车上这个橙子哈逐一取走了。拍摄视频的头车司机许先生介绍说哈，这个装饰呢用的都是新鲜的橙子，反正我们吃也是吃不了很多，所以他们去拿我们也没有阻止他们。同时呢，他也认为说可以让老年人沾沾喜气儿，比计较几个橙子要更加有意义的。最近在福建莆田，市民白女士呢是偶遇了90岁的张爷爷，骑行周游全国。据了解呢，张爷爷的儿子哈30多岁的时候，一家人就出车祸了，儿子、儿媳、孙子都去世了，老伴儿呢悲伤过度，哭瞎了双眼，在事发次年也离世了。所以张爷爷呢就开始四处流浪，发现骑行治愈了自己，所以这样一骑啊就是30年。白女士说她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她说回老家会让她想起来很多难过的事情，她在外面呢想用余生去看看风景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一些好心人啊曾经留张爷爷过年过日子，想租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但是张爷爷呢都拒绝了。她说我这个不是行乞哈，我是自己的活法。如今呢张爷爷又出发了，他想去福州，然后再去浙江寻找他的一些老朋友。最近在北京兴隆公园内，有身穿工作服的人员用竹竿打落了树上开的正烈的花朵，很多市民上去阻止啊，但是制止无效。对此呢，兴隆郊野公园回应说，这个保洁领导啊是让这个保洁员把蔫了的花给打掉，结果呢他理解错了，就是把所有的花全都给打掉了，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哈，回头呢他们会严肃处理的。在山东淄博有一名男子啊，陆某，他呢是将妻子捉奸在床，收了妻子出轨情夫刘某的25000块钱补偿。情夫刘某呢反手就报警了，告这个陆某啊敲诈勒索，陆某呢被判了6个月。为了帮儿子争取得到儿媳妇儿情夫刘某的谅解，那陆某的父亲呢是把25000块钱转给了刘某，刘某呢同时也是出具了谅解书。后来经过再审啊，法院呢改判陆某无罪，法院认定说当初那25000块钱不构成敲诈勒索。法院最后呢是驳回了原告陆某父亲的起诉，理由就是目前没有法律规定配偶和第三者发生不正当关系是否对另一配偶有民事侵权，民事诉讼呢不应该做过多的干涉，所以陆某父亲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所以就驳回了。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有一个词儿啊，叫做250，它是我国流传甚广，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俗语。大连话形容一个人二乎乎的，就是250。但是呢，它的来历您知道吗？它是有典故的。据说啊，在战国时期呢，有一个纵横家叫苏秦，他是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国家结成了联盟，共同去对付强大的秦国。因而呢，苏秦就受到了大王的赏识，还被封为了丞相，史称是六国封相。但是正当苏秦为齐国积极效力的时候，却被人暗杀了。齐王盛怒之下发誓要给他报仇雪恨，但是久久都查不到这个凶手。于是呢，齐王就想了一个计谋，他贴出了告示，告示上说啊，苏秦是一个大内奸，杀他就是为齐国除了一个定时炸弹，应该赏黄金千两。是哪个大英雄把苏秦杀了的，赶紧前来领赏。这种告示呢，明眼人啊一看就知道是引蛇出洞这样一个计策。但是天下之大，就有那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有四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他们看到告示贴出半个月都没有人认领黄金，就暗中惊喜，都说自己是杀死了苏秦的人。齐王呢就按耐住怒火接待了他们。四个人在齐王面前唾沫横飞，每个人都是争先恐后的说自己是如何潜入了苏秦家中，然后又如何下手的。齐王呢是越听越气，也不管真假了，当场就令刀斧手把这四个人剁成了肉酱。而老百姓呢就把这四个人叫做四个250，正好加起来是1000整数。250这个词儿呢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我们都知道哈，喝牛奶呢是有利于儿童少年成长发育，还能促进成人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个牛奶呢，大家天天都在喝。但是你知道这些关于奶的小知识吗？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市面上平时最常见的巴氏奶，它和常温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巴氏奶啊，它的杀菌方式呢是60到75度的环境下至少杀菌30分钟，它是可以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的。巴氏奶哈，通常保质期只有几天，是需要冷藏来存放的，维生素损失比较少，然后口感呢和味道也比较好。而常温奶的杀菌方式呢，是在135度到140度这个温度下持续2到4秒，奶中的微生物呢是完全灭活。常温奶啊，它的保质期呢可以保持1年左右，常温保存在营养上呢有少量的维生素是被破坏了，保留了蛋白质和钙。我们可以看到哈，纯牛奶特别是纸盒包装的那种纯牛奶保质期都很长，一年甚至会更长。有些人觉得说，哎，这样的牛奶里是不是加了什么防腐剂啊？跟大家说一下哈，没加防腐剂，不用担心。经过了超高温的灭菌啊，几乎杀死了所有的微生物，再使用无菌包装，没有防腐剂也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它就有点像罐头那个保鲜的原理。那咱们再来说两个关于牛奶的冷知识哈。牛奶解辣效果非常好，牛奶当中的酪蛋白可以把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牛奶中的脂肪呢对刚入口的辣椒素也是有一些缓解作用的。奶牛它可以一直产奶，其实呢也并不是打了激素。肯定很多人都好奇这个问题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品种选育使高产奶牛分泌牛奶的周期可以达到1年甚至更长，而牧场呢是有很多奶牛的，完全可以保证新鲜牛奶的供给，不是激素产品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喝起来。

0: ground。
1: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鸽子呢是象征着和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把鸽子称为和平鸽。那么为什么鸽子会象征和平呢？和平鸽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哈是跟大画家毕加索有关的。

竹竿拴上白布条写信，然后作为信号来训练鸽子。当孩子得知他的父亲在保卫巴黎的战斗中牺牲的时候，幼小的心灵里就燃起了仇恨的怒火。他想白布条表示向敌人投降，但是呢，他不想做一个软骨头，于是他就改用红布条来招引鸽子。显眼的红布条啊，被德国军队发现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把孩子扔到了楼下，惨死在了街头，还用刺刀把鸽笼里的鸽子全都挑死了。老人讲到这儿呢，伤心不已，对毕加索说道：先生，我请求您给我画一只鸽子，好纪念我那惨遭法西斯杀害的孙子。随后呢，毕加索就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画出了一只飞翔的鸽子，这个就是和平鸽的雏形。1950年11月的时候，为了纪念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又灵感一现的挥笔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当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就把这个鸽子叫做和平鸽，由此鸽子才被正式公认为是和平的象征。我们经常呢可以在影视剧上看到反派恶毒地说，某某某他就是我的眼中钉，不除不快。眼中钉呢通常被形容心中最痛恨最厌恶的人。那你知道眼中钉最初说的是谁吗？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呢？史诗上记载的第一个被百姓称为眼中钉的人啊，是五代时后唐的赵在礼。他依仗自己是皇帝国亲，然后呢就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当地的百姓哈、是受尽了欺压，对赵在礼呢恨得牙直痒痒。后来赵在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的所作所为呢传到了皇上的耳朵当中，皇帝就罢免了他。宋州的老百姓得知这个消息呢，大家奔走相告，相互祝贺。关于这个眼中钉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哈。据说呢，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当时老宰相寇准还在朝中呢，丁谓呢深知寇准为官很公正，刚正不阿，生怕自己所做的这些坏事被寇准给拿住把柄，所以呢就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去说他的坏话，使得寇准被排挤出了京城。可是丁谓的这个所作所为啊，老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寇准被逐出后不久，京城呢就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招寇老。歌谣当中的这个钉啊，其实指的就是丁谓。于是呢，眼中钉这个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最后，姓丁的丁又演变成了钉子的钉，所以在眼中真的不是钉子，这个钉只不过是丁谓的谐音而已。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慢阻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如果您有留心观察呢，可能曾经发现哈，人的身上呢偶尔是会有一根特立独行的毛，有的时候是一根特别长的汗毛，有可能是一根冲出安全区的鼻毛，总之啊，就是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可能意外的出现一根长的毛。老人说呢，这个叫长寿毛，是祥瑞。西方传说呢是狼人变身秘术，东方传说中这个是救命毫毛。其实呢，这个只是一根努力错了地方的打工毛的故事。我们身体从小的时候呢就遍布毛发，有的非常的细小，颜色很浅的叫做脆毛，有的颜色比较深的也明显更加长更加粗的叫做中毛。它们或者是为了保护皮肤免受外界伤害，或者是为了帮助排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啊就是各司其职。

各自努力。但是脆毛呢也并不是一生都只能是脆毛，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脆毛，比如说私处啊、腋下呀，注定它就好命，可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激素波动的影响下，摇身一变化身中毛，从此呢走上了毛生的巅峰。但是大多数的脆毛啊，受毛囊特性的影响，往往奋斗一生也注定是短小无闻的。一般来说呢，毛它是会按照毛囊的安排各安天命，打好自己的工。成年女性的身体表面呢，最终会长出大约30%的中毛，而男性呢，中毛的比例高达90%。众多的毛当中呢，总可能有几根它就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本该一生为脆毛的毛，但是呢它可能心怀忠志，深深扎根，努力上涨，最终呢逆天改命，变成了中毛，脱颖而出了。有一些毛呢它是靠改命的赢在了起跑线，有一些毛呢它就靠后天努力翻身逆袭。人生有发奋、摸鱼、退休三大时期，毛的一生呢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生长、退行、休止。第一个呢就是生长期，它是毛囊的黄金打工期，这个阶段的毛呢是会迅速生长的，不同部位的毛生长期不同，头发的生长期呢长达2到7年，每天呢大概能长0.3到0.4毫米。第二个就是退行期啊，这个是毛从奋斗到退休的一个过渡阶段，毛囊不再生长，逐渐退化变小，一般呢持续2到3周。第三个就是休止期了，毛囊呢就完全进入了休眠的状态，在这个期间呢，毛它就会凋落谢幕，等待下一轮重新生长。不同部位的毛是有自己的生长、退行、休止周期的，形态、长度因此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哈，有的毛囊它明明本是短毛，但是呢就非常的喜欢内卷，喜欢加班，让自己多长一长，自然就脱颖而出了。有人说啊，这种突发的长毛在老人身上更多见，虽然目前呢还没有文献表明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哈，但确实呢可能随着寿命的增长，基因突变的积累，导致毛囊呢更加容易变异，长出长毛。脱颖而出的长毛呢可能会在某一天成功的吸引到了主人的注意，这个也是毛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啊，担心是疾病的征兆，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开启一场人间的好奇和比拼了。但是无论是逆天改命还是拼命的内卷，大多数长毛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对身体无用，但是也无害。随着新鲜感的过去，对他的关注呢又会回归平静了，然后在某一天被迫回归了一个常态，或者是遗忘，衰老之后进入新的轮回。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数百万的毛囊的，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故事，这就是一根毛平凡但是精彩的一生。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

0: FUN 饭
1: Far,
2: fun,
1: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可以选择云听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可以实时在线，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跟我们互动啊！您可以随时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还是先说说天气啊，因为这些日子大家特别关注这个热浪什么时候才会退去。
1: 嗯，
0: 马上了，好消息来了。
1: 好消息来了，是好消息吗？
0: 算是好消息吧。
1: 首先是这样的，马上就立秋了。立秋呢，很多人说秋老虎也热，它可能不是一个热法呢。然后不是说要下雨吗？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13号台风白海豚就是强台风级别的啊。
0: 嗯，
1: 中心位置已经在浙江省温州市，大概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这个登陆了。
0: 哦，
1: 然后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0: 那这么说的话，会沾上点吗？
1: 你再往后靠一靠，今天下午的时候，东海、黄海的东南部、等等的一些地方都开始刮风了。
0: 嗯，
1: 啊，风力也不小。
0: 哦，
1: 降水方面呢，预计8号到12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像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是下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那么12号到14号。台风减弱之后的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呀、内蒙古的中东部呀、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
0: 哎呀，这个风雨一来呀，就可能凉快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台风别跟我们大连有啥太过于亲密的接触。
1: 意思意思就行，
0: 哎，跟我们降降温就好。
1: 哎，是的，是的
0: 啊，嗯，又开始说那句话，大连是个

0: 福地。
1: 哎，但这次是确实是太热了啊，
0: 太热了。对，
1: 连续几天我们都接到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对不对？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台风来了之后啊，白海豚，你看这个名儿，好像跟咱也有点渊源哈。
0: 对对对，总感觉应该是海豚给我们带来都是清凉的感觉。
1: 哎，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0: 的。是的，
1: 台风啊，它是有破坏性的。
0: 嗯，
1: 特别是像福建啊、浙江这些地方，需要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啊。那对于咱大连来说呢，咱就等等看，因为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会刮得着咱。
0: 对，
1: 那对于咱来讲，只要降温就是好的。
0: 还有就是有一些安排出行的朋友，你包括你像早的可能就定好了暑期要到哪儿去旅游啊、去玩啊这样的，大家也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哎，说到这个降温呢、我前两天刷到一条消息啊，就是有一个城市它率先做了一次尝试，叫集中供冷。
0: 集中供冷，
1: 咱说以前叫什么集中供暖，
0: 集中供暖，
1: 哎，供热供暖，对吧？现在就是说除了供暖器之外呢，咱也不知道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全国城市推广哈。他把这个冷凝水啊，就是原来暖气当中现在不是不烧锅炉吗，
0: 嗯，
1: 哎，然后呢也回流到这个暖气当中，
0: 嗯，
1: 用这个凉水然后呢再覆盖到暖气里面，
0: 嗯，
1: 如果家里面有地热的话，那现在
0: 就
1: 变成地冷，
0: 冰凉，
1: 对，变成地冷
0: 啊，
1: 然后就叫集中供冷，可能会给室内温度降低4度左右。
0: 天哪，
1: 啊，挺有意思 啊！所以这城市的伙伴们就哎比较窄呀，
0: 嗯
1: 啊，然后我看到视频里面量家里面的温度，说我们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集中供冷。
0: 哎，这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0: 嗯，
1: 那你说如果像很多北方的城市已经有这个集中供暖的系统，
0: 嗯，
1: 把热水换成凉水，哎，没准是一个挺可行的办法。
0: 哎，还真是
1: 啊，
0: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可不是吗？啊。

0: 冲水、
1: 充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冲！
2: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如果你这一天没带电话在身边的话呀，你是啥心情？
1: 还能不带电话？不带电话能过一天？
0: 你哎哎，你看都一样吧？
1: 那你知道天啥天儿啊？能受了吗？
0: 受不了。
1: 哎，好多人说现在出门不带钥匙，不带身份证，不带啥，都得带电话。
0: 那是呗啊。特别是啊，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电话多不多，就是电话啊，就打进来的和打出去的电话多不多？
1: 打呀。
0: 有一些人不多了，因为都是用微信联系了。
1: 啊，微信也有语音电话呀。
0: 啊，对。
1: 你要急事儿的话，不得一个电话打过去？
0: 对。
1: 你60秒说，哎呀，多费劲呢！
0: 哎，有些人
1: 还得等着回信儿呢。
0: 很喜欢直接的，就打电话最方便。
1: 哎，
0: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电话接通之后，我们经常说的张嘴的第一个字儿是啥？
1: 电话接通，喂，
0: 哎，你看对不对？
1: 哎，哎，
0: 到底是哪个？你信号不好啊？
1: 不是，我这说的不都是喂吗？不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说啥？
1: 喂。
0: 哎，你给我打电话，我试试我说啥。
1: 你打电话，你说啥不知道？你电话响了，你说啥？那就得说喂，
0: 我是哎，
1: 对，就是哎，也是从这个喂，哎，
0: 我好像跟你有点区别。
1: 哎、不是，我想问的是哈，咱别说喂，是喂，哎，你是几声？
0: 喂，
1: 因为我发现有的人不一样，好多人就是哎就4声，
0: 喂，
1: 有的人是喂。
0: 喂，
1: 2声，
0: 还有人呢？

0: 喂，
1: 不是这，你这个就不惜结巴好不好？咱就摁的红的聚集，
0: 是不是？我
1: 肯定没有人说赏声喂。啊，也有，
0: 哎呦，那就看喝几瓶。
1: 哎，
0: 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你能看到来电显示，
1: 嗯，
0: 如果是你认识的人，
1: 嗯
0: 啊，好像这个围字说的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是跟你很亲密的，
1: 嗯
0: 啊，很熟的，拿起电话就能打的人，
1: 嗯，
0: 那一般都是
1: 喂，
0: 那不，一般不肯定不是二声。一般意思是啊怎么事儿是吧、
1: 啊、
0: 但是如果要是一个陌生电话
1: 啊
0: 那一般都是喂
1: 你好
0: 净缺血的
1: 啊这打电话的人得说你好一般接电话不说
0: 对呀、啊、接话怎么事儿
1: 谁也着你了呀
0: 我要是看到那个广告或者是诈骗
1: 嗯
0: 或者是不认识的号码
1: 啊
0: 我一般就是很冷淡
1: 啊
0: 喂干嘛没有钱
1: 你想干啥吃人呢
0: 就骚扰电话嘛、嗯、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下有没有发现你每次接通电话之后说的第一个字是啥是几声
1: 啊
0: 这个是个问题啊
1: 啊
0: 不止如此不同的人不同情况下说的音调都不一样
1: 那我今天想问问大家平时你接电话都咋说你拿起电话一响你怎么说呀
0: 你都说啥呀肯定不能上来就唠很多事儿吧
1: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人一看李萌打电话说李萌啊你找我干什么
0: 也有
1: 这也正常
0: 直接叫名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不对哎你说你怎么事老孙
1: 啊
0: 对不对
1: 但一般前面也得说个喂李萌喂老孙你不得嫁一个吗
0: 啊还真是哈这是一个起头语
1: 对你肯定得有、喂
0: 或者你不知道是谁喂哪位啊
1: 谁呀、
0: 啊、你找谁
1: 你是谁
0: 你打我电话你不知道我是谁
1: 哎多烦人我总遇到这样的情况
0: 是不是所以今天啊问一个问题啊这到底是咋做到的全国统一接电话第一个字是喂是不是这个好像心照不宣的一种统一
1: 你肯定得有这么一个这叫什么这么一个字儿
0: 啊
1: 啊
0: 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嗯
0: 是不是有没有啥历史渊源呢
1: 嗯
0: 大家今天发过来咱们看一看是不是我们很统一的都是喂好吧好、
1: 哎
0: 哦、发信息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行你就现在打电话试一下你随便打一个
1: 你不用随便打一会儿人来电话你就得接
0: 关键是也许在咱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他接不到电话呢要你把你电话号码给我给你打一个
1: 啊还必须得打必须得花点资讯费要不然找不着感觉
0: 是不是咱得知道啊、哦、原来我说的真是这个字儿啊
1: 铃接吧
0: 喂、
1: 啊、那还能有第二个别的字儿吗
0: 不知道啊看看大家怎么发啊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看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姐妹向前冲，今天我们来说到了一个，可能谁也都会不在意的一个事儿啊，
1: 就是平时你打电话呀，铃铃铃铃铃铃，每个人铃声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的啊！有的人现在整的那个微信那个语音电话，那歌唱的，哎呀，
0: 我们楼下有个大哥哥，可能耳朵也有点背啊，岁数大了，他那个语音电话呀，声特别大，可能楼这个。就隔音也不太好哈、啊，他一来电话呀，
1: 全知道。
0: 哎呀，至少我家知道。他那个电话铃是，哎嗨嗨，哎呦哎喂，西湖美景三月天呢、哎。
1: 就这么说吧，你要哎嗨嗨唱完了，后边词儿没出来，大哥接电话，那都算动作挺麻溜。
0: 不是，那我都难受，我没唱完呢，我都得在家给他这句唱完。
1: 是，
0: 知道吗？就是大哥要是两天不来电话，我都觉得我想白娘子。
1: 哎呀。大哥这铃声应该上西湖边儿去等着，
0: 所以咱未来再做一期节目，看看大家现在用什么铃声，
1: 都用什么铃声，
0: 是不是？
1: 但我起码我觉得如果铃声变成歌，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你不着急，如果你觉得当当当当

0: 喂喂，对吧？
1: 但是我想告诉你哈，刚才咱们说嘛，找一找这个字能不能有历史演变的过程，
0: 就有没有不是它，是不是从有电话就是这个，
1: 哎，所以咱得往那个根儿上找一找。后来你猜怎么着？
0: 嗯，
1: 这个古籍当中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字儿。
0: 怎么可能啊，你打电话你说喂你找不着，喂还找不着啊？
1: 没有，古籍当中没有，甚至连那个最接地气儿的水浒传里头、这样的通俗小说也没找到任何喂的用法。
0: 怎么能呢？你出去的时候你那个客栈遇着个人不得说喂我打听一下，喂
1: 哎真不是，
0: 喂这位朋友，
1: 人家一般都是哎小二或者是掌柜的、
0: 哎、
1: 我打听一下、
0: 哎、你前面那个哎是不是跟这个喂哎喂一样，
1: 也试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并不是这个字儿啊。
0: 哦，
1: 对吧，他这位客官介意不说话。
0: 哎，有没有可能你找古籍找的不对，因为古代没有电话，你问的是打电话，你第一个字说的是啥
1: 啊？你要这么说好像有道理啊，
0: 对不对？你得想电话谁发明的，电话从哪来的，是不是外国人先用的？
1: 你还真别说，
0: 对
1: 吧，还真是。
0: 你不能上水浒传里找啊，那个时候都不拿大哥大
1: 那时候拿大砖头
0: 咱用大哥大之前是不是外国人先用上了、
1: 是的，
0: 外国人接电话怎么接，
1: 外国人接，
0: 你跟你那个外国朋友打电话的时候铃铃铃完了之后咋说？
1: 嗨应该
0: 拜拜
1: 哎你咋不按套路来呢、
0: 哎、
1: 你不应该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俺舅吗？
0: 拉倒吧，按照你的脾气、超过两秒没吱声早挂了。
1: 哎
0: 嗨，对方说啊，新二宝挂。
1: 你刚才这一幕用一个成语表达，就叫“坑子瘪肚”。
0: 那你就是再不知道说什么、再不会，你也得憋出一个哎。他听不懂吗？这个声调他也能听明白，是接通了的意思。
1: 这个声调一听就不是外国人吧？
0: 有可能是在东北生活的外国人呢。
1: 哎呀，那、你说老外接电话他怎么接？This 李霞 speaking。
0: Yes。什么事儿
1: ？Really？ 你叫什么？你看我就想半天，Really？
0: 听声听不出来呀，还 Really？
1: This 有 Really？
0: 哎呦，
1: 哎 ，it's
0: true，it's true，
1: 这是真的吗？我要是再给老外打电话，
0: 那个挂了吧，线卡了吧？
1: 有没有就爬灯嘛？
0: 爬什么灯？
1: 爬灯？爬不了吗
0: ？Please say it again。喂？
1: 哎，喂是李霞斯比平？
0: 爸爸，我给你讲点哈，就是真实的。就说在民间呢有这么一个段子。
1: 啥段子呀？
0: 说当年想当年啊、别问哪一年就第一次通电话出了故障的时候。咱说外国人啊、外国人就着急呀、是吧，拿起电话这那边铃铃铃接不通啊，或者那边啊忙音呢、外国人这边记直跺脚啊 ,why?why?
1: 啥意思
0: ?why? 为什么呀？我打电话打通了，为什么电话坏了、出故障了呀？
1: 咋没动
0: 着急呀、那边啊，我想知道是谁 speaking 啊，接不通了呀我想知道 really 不 really 呀、
1: 所以他就搁那喊呢
0: why 为什么坏了 why 哎，然后中国人就取了个谐音呢 why， 以为打电话的就得这样显声大，一打电话 why 是你吗、我在大山的这边呢，
1: 边呢边呢边呢
0: 变化
1: 为了解答我这个胃的来源你真是煞费苦心呢、没累着哈，
0: 就是虽然有点懵，但是你看、就那你怎么说，
1: 我觉得有道理，
0: 对吧，你往外国人那靠嘛，外国人说 why 这电话啊，中国人一听说 why， 打电话打通了之后他们都说 why
1: 啊，但咱也是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有一种说法刚才说外国可能是在英国或美国，是吧？我跟你说说法国。
1: 哎呀， 那可能得说法语。

0: 法语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懂。
1: 哎呀，那我懂啊，
0: 是吧？就是你看咱一打招呼说喂喂、这样的，对吧？是不是在打招呼？
1: 是啊，
0: 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打招呼的音译
1: 啊？法国人就这么说话。
0: 刚才是外音译，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把外国常用的打招呼你筛一遍啊，你就会发现有 bug。
1: 有什么 bug 呢？
0: 法语里边有个词儿，
1: 有什么词儿？
0: 就是发音就是 v。我用字母给你标，就是 O U I， 就大概这么写吧啊。
1: 你再说几个元音就都出来了。
0: 不是，你那是 A E I O U， 就 O U I， 就法语嘛。
1: 哦耶，
0: 法语不懂，不是 O， 发音出来就是 V， 没有，哎呀，
1: 这没有 W 啊。
0: 它跟 V 的发音很像，没有它法语，别往元音上靠。哎呀，
1: 法语啊！
0: 而且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词儿
1: 哦，
0: 就这个发音叫做 we 的，它是是的意思
1: 哦
0: 啊，法语 we 就是是的意思。
1: 你看又多学一个，
0: 你看这两个说法，我跟你说着，它是不是有个共同点？
1: 嗯，
0: 打电话的时候一听法国人打电话 we we we we we，
1: 哎哎，这可就是咪咪嘎打电话了，
0: 夏天。
1: 这个就得捏死啊！
0: 人那边可能说是的，是的。哎，我们不懂法语，一听人的啊，打电话说这个词也可以用 we。完那边听打电话的喂喂喂 we， 咱可这是咱一样啊。
1: 哦，就这啊，就这么一听啊，你就 we we we we we。
0: 啊，就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啊，你看我跟你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一看就跟领导打电话的。
1: 哦，
0: 是吧
1: 点头呢、
0: 对，没有那个辩驳的意思
1: 啊，那意思就是哎哎 ，this 李霞 speaking，
0: 哎，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
0: 啊，是咪咪嘎 speaking 啊，不是，你看这真事儿，
1: 那意思是确定一下。
0: 所以说，为什么你古籍找不着？
1: 嗯，
0: 在这个外国人打电话的段子里能找到，就说明这个 we。它是一个舶来词，
1: 有道理，
0: 能解释得通不？
1: 有道理，
0: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1: 哼，刚解释完吗？这不是，
0: 我刚才想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1: 我都信了，
0: 差不多吧，我觉得。
1: 啊啊啊！
0: 就是说，
1: 暂且这么认为。
0: 电话是就后传到中国的嘛？
1: 嗯，
0: 传到中国之前呢，就说有一个传教士，
1: 嗯，
0: 这个传教士姓罗，罗传教士，
1: 老罗，
0: 他编了一个英汉双语字典。
1: 哎呦，挺厉害
0: 啊！在这个字典里边，他就把这个 hello 译成了 we， 就咱说那个喂喂喂喂喂那个。
1: 哦，他就是说 hello 就用 we 来代表。
0: 这个时候就已经有 we 这个字儿了，
1: 你瞧瞧。
0: 所以这个 we 它不是一个舶来词啊，知道吧？
1: 它是音译过来，不对不对，它是意思译过来的。
0: 意思有这个词儿，有这个字儿，但是为什么你说咱古书里边看不着？
1: 谁知道了？咱不 hello 啊？
0: 不是。你古书里边是不是都写的是文言文，都文字儿？这个 we 它相当于是个俗字儿，
1: 我觉得它没有礼貌。
0: 日常生活当中说，对不对？
1: 嗯、
0: 古书里边都得写你好，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见到某人打招呼，
1: 哎、
0: 是吧？你好，什么用？又有这个表示尊敬的您好，
1: 或者是在下有礼了。
0: 哎，哪有听谁说哪个古书里边写说，那个谁谁谁。什么走到了衙门，大喝一声：“喂，你给我出来！”不，那你没有这样，
1: 这个就没教养。
0: 对，
1: 这就得抓起来，虎头铡伺候，不对，狗头铡伺候，对不对？你看，你西门庆
0: 都
1: 看着
0: 都行，
1: 潘金莲儿
0: 也没说喂。
1: 我觉得他要是上来这么说，可能早就成了。
0: 那、哎、就不会用，
1: 哎哎哎，哎，
0: 你说明都是。都平时用书面语，
1: 嗯，
0: 那么就是在民间可能会流行，区别于这个正字，
1: 有道理，
0: 哎，用这个俗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中国有一个大百科全书，
1: 哦、
0: 说正字就正反的正啊，
1: 哦，
0: 正字是符合一定时期通行规范的，为字书接受的字体，就你写在书上、
1: 嗯、
0: 落在纸面上、
1: 嗯，
0: 必须得用正字。这个俗字呢，跟正字相对。就是汉字史上各个时期流行在民间的不规范的字体，
1: 你看啊，还是咱严谨，
0: 对吧？
1: 嗯
0: ，we 完，大家说不对呀 ，we 可以组词呀，它就不俗了呀。
1: 那、哦、那可是它就变了意思呀。
0: 喂养，
1: 喂养
0: 啊、嗯，但是喂养这个词儿在以前也不是正字，
1: 也不行。

0: 如果写到书面语，它得写成那个就是委，就是一个就是范字旁，
1: 嗯，
0: 那边一个委托的委。
1: 哦哦，
0: 哎，它得写成这个喂、
1: 哦，明白了，
0: 是喂养的意思、
1: 嗯。
0: 后来把这个字儿改做了咱现在口字旁这个喂。
1: 哦，就原来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字儿。
0: 哎，古书里边有可有这个喂啊，
1: 嗯、
0: 就是喂，逗号食也。就喂养的意思吗？
1: 就是吃吧，
0: 哎哎哎，
1: 张嘴吃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啊，所以你这个喂打招呼，它也有一个对应的正字。
1: 明白了，
0: 是吧？
1: 明白了，
0: 哎，
1: 就只不过以前咱没细考虑，
0: 嗯，
1: 也没见过，
0: 嗯，
1: 对不对？但其实咱用了，
0: 嗯、
1: 是个声用了，但是咱不知道来由。
0: 嗯，
1: 这么看来的话，确实啊、跟咱的这个行语方式不太一样，还是应该是从老外那儿来的。
0: 哎呀。但是古书里边人家说这个喂字的正字啊它怎么写哈、啊
1: 嗯、怎么写
0: 古书里找这么一个字儿
1: 嗯
0: 就是一个言字旁
1: 言字旁
0: 语言的言、
1: 嗯、
0: 然后右边是一个有有没有的有
1: 语言的言加有没有的有
0: 哎哎就是忽人也就是含义说这个字儿就是乌切回就是大概这么个意思就是它这么个读音
1: 这它到底念啥呢
0: 就这么个字儿，这个读音，这个和含义啊，有一些地方是有记载的。
1: 哦
0: 啊，那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回去查一查，
1: 查一查它到底怎发什么音儿。
0: 对，就是你呼唤别人，你可以说 喂，应答的时候用哎，但这两个字儿都不是咱说的喂和哎，就是
1: 音儿对，但字儿不对。
0: 言字旁一个有，呼唤别人。
1: 嗯
0: 应答别人那个字是啥呢就是咱口字旁那个哎把那个口去掉了、
1: 哦、
0: 右边加一个那个欠字边
1: 哦
0: 就这么字平时不写、啊、咱现在真的古时候那个字啊
1: 真不知道念啥
0: 哎
1: 就是会写但不知道发音
0: 是的是的
1: 但有人古人叫你咦啊
0: 你要唱啊你要唱山歌啊
1: 你回答着哎
0: 我感觉好像还带是带音律
1: 还是不如俺家楼下大哥那个电话哎哎哎你看对上了
0: 咱就回归到现在你就说哈、
1: 嗯、
0: 说字典上那个喂只有一个读音
1: 嗯
0: 但接电话的时候为什么有好几个读音、
1: 嗯、
0: 喂
1: 对呀、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对呀、啊、那好好声调怎么还变了呢
1: 是啊是因为对方根据对方是谁然后你改变了情绪然后改变了音律
0: 哎就咱这声调有的它不是就是表示疑问吗
1: 嗯
0: 对吧你阴平阳平表达就是疑问就是不确定的语气
1: 对对对
0: 你赏声去声表达就是赞赏肯定
1: 哎对对对
0: 喂都挺高兴接你电话喂、
1: 嗯、
0: 挺质疑你是谁呢
1: 嗯
0: 是吧就是回想你平时接电话你要是二声、
1: 嗯、
0: 喂你总这样是不是你接电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带着试探和猜测
1: 找我干什么
0: 谁打电话他想说什么对面听没听着你看所以这喂一般都二声
1: 有道理
0: 就啊你
1: 有道理
0: 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我以后我不拿二声接了
0: 喂
1: 我拿古语有云接
0: 不是你一接电话古语有云对面告诉他哎呀换彩铃了呢彩铃还没说完
1: 或者我拿那个法语接
0: V 你分季节呗夏天你就是 VVVV
1: 你说对方能不能就是
0: 对方说
1: 把电话、
0: 啊、又换彩铃了呢
1: 不不不
0: 一响
1: 不电话你就一接听那对方 VVVV 他能把电话再拿下来再看看手里头
0: 怎么震动了呢
1: 不是是不是什么东西落上面了落听筒上了哎呀不容易啊今天咱们找这些理由啊来说明这个喂字啊这是煞费苦心呢
0: 就是能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挺难的
1: 也不是一般人
0: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1: 也不是一般人
0: 真不是一般人
1: 就是最近老接那些莫名其妙的电话
0: 然后你也不知道接是不接
1: 对
0: 接了之后你也不知道说啥
1: 好在啊现在咱们电话里面有那个拦截的那个功能了、
0: 嗯嗯、
1: 就有一些个明显一看就是广告啊推销啊甚至是诈骗电话、
0: 嗯、
1: 它都会有一些提示
0: 是
1: 啊它根据不同的机型、
0: 嗯、
1: 或者你装了一些软件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不接拒接但是有一些呢就是陌生号码 他也会找到你。
0: 那你
1: 对吧？
0: 你接不接？你开头你都得有个字儿啊。
1: 对对对，你
0: 不管说啥，
1: 出个动静，
0: 对吧？你接官方的电话，你要在办公室里边，你接座机电话，你接电话就说你好，
1: 嗯，
0: 对吧？你可以说不守卫，你直接说你好。
1: 对对，你好，
0: 就很礼貌。
1: 哎，
0: 但咱平时日常接电话，很少有人接电话你好。
1: 特别是接知道是谁，一般不这么问
0: 了。你要知道是谁，你还说你好，对方居然说你装什么？你怎么不认识啊？
1: 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没存我电话呀。
0: 还有一种就是那对方一说你好，哎
1: 我打错了吧？
0: 这不是李萌电话吗？
1: 他一般不这么说话。
0: 你好，我是李萌。
1: 电话丢了吧？
0: 妈呀 ，AI 呀，换事儿了。
1: 以后哈，我也模仿一下，我也 AI 一下。
0: 你上哪 AI 呀？你张嘴就是 AI。
1: 我一上张嘴就哎，哎，怎么事儿？
0: 嗯
1: 啊，每个人接电话的这个习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
0: 嗯，
1: 今天问大家了啊，你接电话开口第一个字儿是啥？
0: 嗯，
1: 大概绝大部分人都是喂，
0: 哎，
1: 对吧？绝大部分人，
0: 哎，
1: 但是语调有朋友说了，
0: 语调是
1: 不一样
0: 的，
1: 哎，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还有一些人说跟方言也有关系，是吗？
0: 对呀，啊，跟方言有关系。咱一边说喂，这不就方言吗？
1: 嗯，是吗？这是哪儿的方言？
0: 喂，这不方言大连吗？
1: 啊，喂
0: 喂喂，不就是喂的变声吗？
1: 就咧一点。
0: 哎，对对，嗯，对。喂，那谁啊？你怎么猜着我？
1: 啊？你知道我是谁呀？啊，
0: 管谁呢？哎，说呗。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咱先说，把这个话题先撂着哈。就我现在特别不愿意接电话，就是叫什么呢？叫接电话恐惧症。
0: 嗯，
1: 有点这个意思。
0: 嗯，
1: 说我现在通通就认为来电话没有什么太好的事儿。
0: 嗯，
1: 就是能说的事儿基本上都微信说了。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对，
1: 你有多急的事儿，
0: 嗯，
1: 你要打电话呀。
0: 哎，打电话不一定非得是急，可能是两种情况，
1: 嗯，
0: 要么就太急，要么太不急。
1: 啊，对对，煲电话粥除外。
0: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就是在路上没有事儿，或者说今天晚上，
1: 嗯，
0: 然后就是想跟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儿，什么就是天南海北的随便聊一聊，那我就打电话呀。
1: 是，这个
0: 发个信息一来一往的，觉得没意思。
1: 对，
0: 还是想听见声音。
1: 那就是朋友关系好可以。
0: 特别着急的事儿，我就一个电话给你打过去。
1: 是是，
0: 嗯，
1: 所以像这种有急事儿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或者说不方便跟你拿微信讲的事儿，给你打电话，我就心里特别不得劲儿。
0: 嗯，
1: 我不喜欢这种随时拿电话骚扰别人的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不论是保护隐私也好，还是说不想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一事，
0: 嗯，
1: 就是不愿意接电话。
0: 嗯，
1: 我反正最近接的一些陌生电话，外面都没什么好事儿
0: 啊。
1: 你琢磨吧，特别是一些座机给你打，更没啥好事儿。
0: 有啥好事儿不能座机打是不？
1: 公检法、国地税。啊，是吧？还座机给你打，你琢磨吧。你肯定
0: 没啥好事。要是给你退税的话，就是统一通知了，新闻头条了。
1: 哎呦我天，还惦记回头钱呢。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心可真大呀。
0: 那你得关注一些嘛，
1: 是不是？
0: 好消息利民的，对
1: 呀。
0: 哎
1: 呀，行吧，行吧。反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大家也可以考察一下你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啊，你的家人，你再琢磨琢磨，回忆一下，你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应对的？
0: 生活当中的有的时候就这点小事儿哈，
1: 嗯，
0: 够你琢磨一阵儿。
1: 那可不挺有意思的啊。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惊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私自

0: 神，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姐妹向前冲！
7: 李萌、李霞主持。

好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依然还有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今天给大家来说真的又有一个好机会，夏天出门穿搭好看是不是少一个撑场面的大牌包？对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包啊，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哎呦，轻奢大牌的包是不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了轻奢大牌 Coach， 哎呀，把这个包的价格给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599元起，包你满意，多款多色可以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啊，错过了肯定就后悔了。这个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就太高了，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都几个啊。他们家包的材质呢就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有质感，关键耐用抗造，你背个几年不成问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全都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这个徽标手提包等等哈，还有那个啊单肩包，复古的盒子包都有，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衣服。那么这么多款，肯定有一款会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是不是至少要1-2000，反正都得上4位数吧，很多女生都想买，然后有的时候舍不得。今天赶上了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需要599元起。是的，没听错啊，真的就是599元起。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啊，都是高颜值，颜色也随你挑，每一只都有防尘袋，有塑膜，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就是辣满的啊。而且告诉大家，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当然今天是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那怎么抢？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包，就这一个字儿就可以抢购了。商城的七夕季的礼遇包括大牌都会送惊喜，你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请好友3人组队成团，还会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了，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的经

0: 翠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衬衫上的扣子是女左男右？俗话说得好，男左女右才是王道。不过有一样东西却恰恰相反，那就是衬衫上的扣子。女士衬衫的扣子都在左边，而男士衬衫的扣子就在右边。如果哪

0: 穿衬衫的时候突然发现扣子有点不对劲，不是你穿反了，就是你穿错了性别。这个纽扣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纽扣刚出现时是13世纪，最开始人们觉得有纽扣的衣服看起来非常美观大方，当时能讲究在衣服上钉纽扣的往往是贵族绅士阶层，一般都雇佣女佣为女主人服务，所以系纽扣的与其说是女性自己，倒不如说是对面的女佣。这种情况下将纽扣钉在左边反而更加方便系，因此以贵妇人为首的女性阶层就选择了将纽扣钉在衣服的左边，最终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6: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7: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8: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9: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不找我，我就不找你，这是一种怎样的恋爱心理呢？即使它是一种藏着一层脆弱的保护壳，然后背后呢，往往是这样的几种心思哈。一个呢是害怕主动之后的失落，担心自己的热情会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应，怕主动联系的时候呢对方会冷淡，反而印证了他没有那么在意我，所以用不主动呢来避免受伤。第二个呢就是用被动去试探真心，潜意识里呢觉得先找对方就输了，把谁先联系当成是衡量在乎程度的一个标尺，想通过不主动来看对方会不会紧张，会不会先低头。第三个呢就是隐藏的骄傲和别扭，可能心里很想联系对方啊，但是却拉不下脸，尤其是在有小矛盾的时候宁愿憋着也不愿意先服软，怕显得自己离不开对方。第四个呢就是缺乏安全感的反向表达，越是在乎就越怕失控，于是呢用这种被动掌握一点主动的权利，然后仿佛就是只要我不先找那我就不会被牵着走。但是这样的模式的风险啊，是在于说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迈步，反而是让误会越积越深，就像是隔着一条河，谁都不肯先搭个桥，最后呢就只能眼睁睁地看得距离越来越远了。说一句实在话哈，我并不认为这是所谓的强势或者是博弈，这个在我看来呢反而是让自己处在一种情感当中低位的表现。因为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呢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你在这里越是跟对方去较劲儿，你反而就越是放不下对方，而在这段关系当中呢你就越是容易沦陷。如果你不主动找我，那我也不想主动找你，这种跟对方较劲儿的心态啊，其实是默认了一件事儿，就是你特别在乎对方对你的反馈，如果对方不在这个时候联系你，那么呢你就会特别在意这件事儿，情绪产生很大的波动，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了对方设置的引导投资的情绪陷阱。你要知道哈，当你因为一个人感觉到焦虑、难过、纠结的时候，其实你在这个人的身上持续在投入你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所谓的海王都特别擅长利用这一招，他们会对一个人忽冷忽热，然后呢让这个人一直纠结，甚至故意让这个人来跟自己生气较劲儿，不怕你较劲儿，就怕你没有什么反应。而最后的结果呢往往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会在你较劲儿的时候稍微安抚你一下，然后等你情绪稳定了一些就会继续吊着你，重新让你的情绪产生波动，长此以往呢你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容易被对方所拿捏，越来越容易产生波动了。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啊，你所有的注意力就会不知不觉地绕着对方去转，渐渐的越来越依赖这个人的反馈，甚至需要靠对方的反馈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这个就是感情当中持续的自我消耗。可能到了最后对方什么都没做，结果呢你自己就直接先乱了阵脚了。那如果你想在一段关系当中保持自己的心态平稳，实现所谓的感情高位，那你应该在感情当中采取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主动展示加上建立筛选。其实我觉得啊，试探在这个时候呢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有所保留，那你根本就很难快速的筛选出来这个人到底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把主动权拉到自己这方来，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人非常的感兴趣，如果你真的很想跟这个人好好相处，那你根本就不用管这些，你想联系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去联系他，你觉得最近你有自己的事儿要忙，那你就去先做你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需要去继续联系这个人。这个不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哈，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在感情当中掌握高位的人该有的一种做法。一个在感情当中处于高位的人当中，他根本就不会通过单个人给自己的反馈来影响自己相处的节奏，
就是我不会因为你少找我几次或者是回馈慢了几次我就觉得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可能会说，那如果我根本就不在乎对方的感受，一直用我自己想要的节奏去跟这个人相处，那万一我们的感情一直拖着怎么办呢？所以你就要建立一个筛选呀，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主动的去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这个人的表现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对你来说到底合适不合适。如果你都已经主动表示了你的心声，但是通过相处下来呢，你觉得跟这个人交往的过程还是特别的消耗你，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筛选掉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一定要确定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愿意跟我在一起。在我看来啊，这种验证其实挺没劲的。你的感情应该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而不是让对方来带着你的节奏走，所以没有必要跟对方较劲儿。如果你觉得你们相处起来特别难受，你不喜欢这样的相处方式，那你可以直接筛选疏远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你有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喜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在我看来呢，如果想要在一段感情当中掌握一个主动权，恰恰不需要用这种如果你不主动找我，我也不想主动找你的方式来较劲儿，因为这种除了让你陷入持续没意义的一个情绪投资，让你不断的纠结和消耗之外，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越是纠结，你越是想要证明一些什么东西，那你在感情当中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弱者的状态。

关于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呢，我的总结就是：初见的时候看长相，后续的时候呢看价值观匹配度，最后的时候看对未来的规划。用理论来说呢，就是刺激，然后到价值观，然后到角色理论。用白话来总结呢，就是长相和相似性吸引，追求最公平的匹配度。人和人之间产生吸引力啊，其实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他人的出现对于我们有奖赏意义，赞许、关注、接纳、赏心悦目这样的一些个人特征，比如说聪明啊，或者是美丽啊等等。还有呢，就是物质利益，比如说金钱、地位等等，这个是直接奖励。人们呢会下意识地被能为自己将来后代提供生存优势的人

吸引，这个是间接性的利益。有助于产生吸引力的因素呢，有物理距离近、重复接触、长相具有吸引力、倾向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相似度高、得不到的时候可能会喜欢。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同学呢经常会起哄某个女生跟某个男生，他们之间关系很好。起初呢，我以为大家就是爱开这种有一些小恶俗的玩笑吧，毕竟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套路嘛。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男生可能就真的因为这样的玩笑喜欢上了那个女生，然后女生呢可能也会开始喜欢上这个男生，然后两个人就真的好像在一起了。也或者这个女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男生，她只是善良而已。不过呢，喜欢一个人其实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就是无论对方是否喜欢自己。物理距离近呢，可以使得人际关系奖赏较高，所以多数情况下，友情跟爱情它都是源自与身边人的交往，这个大概也是说明了异地恋真的很艰难。重复的接触啊，是可以增加这个曝光度的，是会造成越来越喜欢或者就是越来越厌恶这样的结果。临近导致熟识，熟识呢又会引起喜欢，这是一条具有链式效应的路径。通常情况下呢，人们不太愿意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所以会有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的倾向。理论上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这一点。就是你想，我不喜欢他，但是他喜欢我，所以我喜欢他，这个理由听上去合理吗？是不是会有一些前后矛盾的感觉？有一些人生经历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会对要结婚的男女说门当户对是最好的。虽然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是对门当户对的封建教条的反抗，国内啊国外啊都是，但是我会觉得说，或者这个门当户对啊，它可以开阔一点，就是指的是喜欢跟我们很像的人。我们可以把门当户对这个词儿的含义再打开一些，就是兴趣啊、品味啊、性格、年龄、性别、种族、价值观、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等。友情跟爱情都是更容易在相似性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的，不过长得好不好，它还是会随着时间来变化的。那我对相似性的理解呢，就是对方是不是能懂我，如果懂我的话呢，故事可能就可以发生，不懂的话呢，最好还是离我远一些，就是没有必要增加一些不太愉快的体验，这个对彼此都好哈。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呢，对相似性的倾向，它也是一种自恋以及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确定。得不到的就喜欢，其实这一点呢，我个人是觉得它有一些不太合理。如果是用在学业或者是工作上，那我倒是很认可。那如果是用在感情上，轻度的我也可以接受，那中度以上我就会觉得它是人性中的偏执起到了一个主导的作用。所以还是清醒一些吧，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要去勉强，那也不要一条路走到黑，不要去难为别人，最好也放过自己。人生嘛，总有一些东西是你求而不得的，接受就好了。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有一些好笑啊，就是男性以为比较受欢迎的搭讪方式，其实是最不受用的。可为什么网上还有那么多关于开场白方式的推荐呢？或者是因为写这些的人他都是男性吧，所以他们是会从男性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真的是一个笑话。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长相吸引力吧。长相吸引力呢，对第一印象的形成，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外貌吸引力呢，或许是影响男女之间最初喜欢彼此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网上不也说嘛，长相更具有吸引力的人，往往在职场的薪资会更高，晋升呢也会更快。但是我认为，或许是长相更具有吸引力的人呢，因为他的外貌特点，所以就导致了他积累了一些社交技能，这个是会让他在职场上可以更加的如鱼得水的。所以我觉得长相不吸引人的人呢，也是不用为此烦恼，可以找另外的途径跨过长相，然后去获得这背后的实际支撑技能。什么样的外貌和身材是具有吸引力的呢？网上有个结论啊，就是说对称平均化的面孔，女性的腰臀比例呢是0.7，男性的腰臀比例是0.9，长发的女性更具有吸引力，胸部光滑少毛的男性更具有吸引力。女性在排卵前的受孕期会觉得不修边幅，具有男子气概的这样的面孔会更加吸引人，其他时间呢则更加喜欢青春型具有孩子气特征的男性面孔。两性都认为说穿红色衣服的异性会更具有吸引力。人类对于美貌的偏好啊，这个是符合演化心理学的。面容英俊的男性精子呢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活性，腰臀比例接近0.7的女性呢会更容易受孕，会更加的健康。文化对于外貌呢也是有影响的，富足年代的审美是苗条，像一些封面女郎的形象身材，这个已经是可以引起饮食障碍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对此呢，我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啊，就是在大唐繁荣的时期是以珠圆玉润为美的，所以这样看来审美是一个多方面影响的结果。我以前呢一直认为说每个人对于美丽的定义应该也是不同的，但是从一些数据上来看哈，人类的审美惊人的一致，这个说实话有一些吓到我了，因为这个是打破了我之前认为的在审美上的自由度的。比较有趣的一点呢是，往往男性首先看重的是相貌，然后女性呢看重的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其实也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和异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关，似乎人类的本质是一致的。但是确实也不太清楚哈，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历史当中呢，男性是把握着经济和政权的，我还挺期待女性参与更多之后，这个当中的标准又会有哪些不同和相同。而且呢，有研究表明说，越聪明的一些女性，她寻找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爱。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2: 有感觉。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他温柔善良，
2: 怎么可以吃兔兔不那么可爱。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4: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情律师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有一个单身很久的朋友哈，他最近呢去约会了，结束之后我就问他感受怎么样，还要不要继续接触。他的反馈呢让我有一些迷惑，他说感觉那个人很懂我，抛的话题呢都会积极的回应，也坚定的表现出了想要继续接触的愿望。虽然我对他不是很有感觉吧，但是既然他是比较主动的，应该还是会继续接触的吧。然后我说，那你就一点都没有喜欢他的意思吗？他说比起那种被对方重视的上头感觉，自己喜欢的感觉很微弱。而且不仅是这次约会是这样哈，他之前的几段关系呢好像也都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对方投来了坚定的炙热的关注，感觉很幸运很幸福，所以呢就忽略了自己跟对方在处理长期关系三观这样一些方面的不一致吧。所以关系越往后发展，分歧暴露的就会越严重。他的话呢让我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关系的发生也许并不是因为你真正爱上了对方，而是因为强烈的感受到了被坚定的选择，所以呢就错将那个之后的感动啊、欣喜啊、沉醉啊就当成是爱了。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无意识地经历过这种情况，沉迷于自己被选中、被偏爱这样的感觉，懵懵懂懂地被推着走进。但是如果被看见的需求长期都没有被满足，真实的心理自我的力量呢，就是非常的微弱。那么在当下，做到自己先看见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可以试一试在人际关系以外多多的去练习重建自我的真实心理自我，比如说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不问任何人的意见，跟随自己内心的选择，有意识的让自己去做一些只问自己是不是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独自去看一个冷门的电影啊，报一个舞蹈课呀，把墙刷成很奇怪的颜色。再或者呢，就是可以书写记录一份自我肯定的清单，比如说当你做到了，哎，我今天是按自己口味点餐了，我坚持看完了我喜欢的一本书，就这样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做完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内心可能会体验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陌生感受，它代表的就是我的选择才是有价值的。

刚刚呢，我们也是聊过哈，过度依赖在关系中获得自我确认的人呢，他是非常难以忍受关系的丧失。对他们来说呢，失恋所谓的心碎，更多的是不再得到外部认可而产生的戒断症状，是不得不面对那个不被选择的时候不够好的自己的那种痛苦。可以主动去直面一些不被认可的体验嘛，比如说从一些微小的场景开始，逐步挑战更难的场景，像在朋友圈发一张不完美的自拍，聊一些不被人认可的观点，就算是被质疑也不要删除。在会议上呢，提出一个可能会被反驳的观点，哪怕是被否定也不要自我攻击。在亲密关系中直言一个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到不太愉快的需求，比如说其实我不想周末陪你参加你同事的聚会的。很多人在关系当中呢，都会缺少主动表达自己的勇气，害怕主动会让关系受损，会让自己受伤，会吃亏。实际上呢，被动并不能带来安全，反而会让人更加的弱势，失去影响和维护关系的权利。表达被爱的喜悦的同时呢，也能坦诚地告诉伴侣他让自己不满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不喜欢你要求我穿什么样的衣服，不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再或者呢提出要求我希望你能做到一些什么。也可以坦诚地暴露脆弱和缺点，比如说我其实有一些害怕，我有点嫉妒，我有的时候也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不必那样自我审查地提出自己的边界和需求，像希望对方在自己每次加班的时候能够接自己回家，就不要担心说我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也不要怀疑说别人是不是都不用接呀，是不是只有我太作了。最后呢，还要介绍一个现实啊，就是无论你跟谁在一起，都会有爱和被爱的时候，灵魂契合的喜悦，也都会遇到差异和分歧的时候，想要推开对方的失望。这个是一段关系中的一部分，它不意味着说关系就一定会分裂或者是终结的。真正稳固和长久的关系呢，不需要一个人修剪自我去迎合另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两个真实的完整的自我的心理，在差异中找到相互靠近、亲密融合的一种方式。在关系里沉迷于被选中和认可的体验，就好像是你发现了一面可以照出理想自我模样的镜子，所以呢就整天坐在镜子前。但是呢，邓布利多校长也是提醒过我们的，这面镜子使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内心深处最迫切最强烈的渴望，然而沉湎于虚幻的梦想而忘记现实的生活，这是毫无益处的，千万要记住 Harry。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所有的朋友一块儿来分享医疗前沿的一些资讯，那也包括呢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建议。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心理健康问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应该这么讲嘛，就是随着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尤其是到现在啊，大家呢几乎或多或少呢都会掌握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啊。然后呢这门这个学科不断的分支，然后呢散枝啊，这个开叶，然后呢各个领域呢都开始精细化了。所以我觉得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子的啊。这里面这么讲吧，这里面这么讲啊，就是比如说有职场心理学啊，比如说还有人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去研究这种啊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等等，包括对这个性格的研究啊等等啊，划分了有很多的这个性格啊，这个性格呢具体我就不再讲啊。好，还有呢这个恋爱心理学啊，恋爱心理学呢也是最近的这个十多年以来吧，应该讲是最近十多年以来它开出的另外的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领域。很多人就会觉得恋爱心理学这个东西有什么可研究，有研究的啊。我知道在中国台湾啊有一所大学啊，这个应该是台大吧。台大有一门这个课程就叫这个恋爱心理学，我还找了那位就是孙老师孙教授的这个书来看一看。哎，他讲的有一些东西呢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他讲到这个恋爱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恋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恋爱，你说两个人相识然后开始确定关系，从那儿就开始呗。哎，其实呢他不是。那这个我记得这个孙教授呢他就把恋爱关系呢，他不是从你们确定恋爱关系那一天开始，而是什么他是这么讲的，就是说你俩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呢，那还不是开始，那还仅仅是一个前奏，而真正的开始呢是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这话不太好理解，这就好比是这样吧，就是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了啊，说确定关系，互相呢是男女朋友啊，已经确认了这种恋爱关系。然后两个人开始约会吧，啊，吃饭看电影。哎，他说呢，就真正的这个恋爱的这个开始，啊，是什么呢？就好比呢，你俩去看电影，电影散场了之后才开始。而我对这个讲法呢一直有不太了解，就是在我这个平常的这个认知里面，我们就认为就是哎，我追求你，然后你同不同意做我女朋友，好，两个人确定了这个关系，这就是恋爱的开始啊。他说不是，这还是一个前奏的一个部分。那么真正的开始呢是在两个，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仅仅是什么，仅仅是互相通个暧昧的信息，然后呢约会然后呢吃饭看电影，还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已经是开始了，都是这个还都不是啊，也还没有进入到实质性的一个接触。而真正的一个接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俩确认了关系之后啊一段时间，这才是恋爱关系的这个开始。然后他就讲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在一开始约会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把最好的那一面呢要呈现出来，是吧，说你喜欢莎士比亚，好，下一次我们俩约会的时候我狠狠的补课啊，补一下这个莎士比亚，然后呢我们俩就谈得特别的来，
啊，你喜欢钓鱼，好，下一次呢约会的时候呢，我就恶补钓鱼方面的知识啊，然后我为了迎合你，你看他说、这个呢还仅仅是一个什么暧昧的一个阶段，这个不属于恋爱，这个不属于恋爱，真正的恋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两个人不再为了迎合对方要重新做回自己的时候，这才是恋爱的开始。哎，我想的也对呀、可不是吗？你再反思一下，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恋爱，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啊，把自己最好的那面要呈现出来，啊，恨不得自己成为一个能上天入地的一个英雄啊，男生，女生呢，恨不得把自己呢就是打扮成一个什么公主呢，然后再加上什么贤惠聪颖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说这都不是恋爱，这都是虚假的这一部分，这是一个暧昧不清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恋爱的开始，真正的恋爱开始两人开始已经接触了，甚至是呢两个人已经开始有亲密的接触，包括呢同居，都是从这儿才开始。所以我理解那样的一句话，就是说恋爱是从理想的状态开始，不就是暧昧的时候呢是理想的状态，是吧？双方呢都会把对方呢往好着想，也想在对方面前呢做最好的那一面，这是暧昧期。就是真正的确立了关系是两个人有了亲密的接触之后，这才是真正的恋爱开始。所以他打了一个比方，就是什么，就如同你跟对方去看了一场电影，这场电影呢是一个爱情的影片，这个爱情的影片结束了之后两个人散场，这才开始了什么真正的所谓的恋爱啊。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抛弃了在暧昧的时候所要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面相，其实那个时候呢都是戴着人格面具的，而只有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又开始

0: 是要做回自己了。啊，比如说两个人恋爱，他可能是同居了嘛，啊，两个人呢工作都很忙，其中呢男的这个下班很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这个过了这个又过了一段时间，女的回来，女的回来一看，说这个男的回到这个两个人租住的这个房子之后呢，两个人这个男的也没有做饭啊，就在那打游戏。这女的肯定就是火大了呀，你回来这么早为什么不做饭、啊、两个人的饭又不是那么麻烦，顶多炒俩菜啊，这个焖一碗米饭，你为什么都不做呢？哎，他就说恋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不是在前面那个，前面是暧昧期，前面是暧昧期。哎，所以我就想的非常非常有道理。两个人有了亲密的接触之后呢，两个人的性格各个方面的一些个性呢开始不断的展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怎么的呢，就是双方呢开始有疑问了。这个疑问在哪呢，就是说哎呀，在那这你在追求我的时候你这么好那么好的是吧，我说我出个西我想吃个西瓜，你大冬天都能跑出去这个半个城市远你给我买西瓜，怎么现在我要吃个西瓜你都懒得动它，你说天太热呢。你看就是从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恋爱的开始。然后当然有人把这个分期呢分成什么，分成说这是一个叫什么磨合期啊，我觉得并不是，这才是真正的开始，就是我要看到你的优点，我同时呢还要看到你的缺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又开始什么，开始独立了，要求什么，我想做回我自己，我想做回我自己啊！你看这个恋爱心理学，我不知道啊，这个在其他地方有没有，但是我看了他的书之后呢，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有道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迎合一下当下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哎，有很多年轻人啊，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子。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啊，但是呢，他们是少数，大多数的人还是，啊，恋爱生子，是吧？恋爱结婚生子，还是要有回归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因为是觉得。就是原生家庭呢，实际上是指我们的父母的那个家庭，那个家严格的意义上不是你自己的家。我不知道这样说呢大家是不是很清楚，比如你在做学生的时候呢，你说哎放假我回家，就包括你是一个大学生啊，你说放假我回家，这个家是你的家吗？这不是你的家，是你爸爸妈妈的家，你是作为家庭成员啊，你作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儿子，实际上你的地位呢是一个从属的一个地位，因为家里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是你爸爸和妈妈，而不是你。严格的意思，你是家里的一个什么呢？这个，我还不能说外来的生物啊，就是你不是家庭的主要的一份子，叫原生家庭。那真正的我们说我要回家，是你自己组建了家庭。这个家庭是什么？你是男主人或者是女主人，然后呢，家里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成员，这才是你的家。因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说家庭对一个人重不重要？当然重要，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原生家庭也重要，就是自己的家庭呢也非常重要。家里，就是我一直认为呢，家庭是，家庭最大的作用呢是一个保护作用。说我们成家到底是干嘛啊？很多人呢把这个家庭赋予了其他的一些意义啊，说成家呢就是什么生子啊、繁衍后代啊等等。我不想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观念。这个传统的观念是一个传统社会呢所遗留下来的，一直以来的啊这种思想或者是观念。而现代化的社会呢不应该是这样，现代化社会就是现代科学知识呢每个人都掌握，而且呢掌握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些知识。那么在这个当下社会呢也在不断的进步，所以呢传统社会要适应当下的这个知识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然后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就是你认为一个人成家是为了繁衍后代， 这还是一个传统的家庭观念。而我认为的家庭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就是说我要突出的家庭的保护功能，这里面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保护。你比如说你在工作或者事业上遭受了一些挫折，你回到家里面，当你把自己的难处呢说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听的时候，你会从家庭成员里啊，你就会从自己的另一半那里获得一个情感上的保护和支持。对于孩子呢更是如此，作为父母我们一定是要保护孩子的，那对方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保护。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经济上的保护。我不知道，有人认为说这个现代家庭是一个现代家庭呢它不应该是经济上的保护，应该是什么呢？经济上的互助。我说你这就扯了啊、哦、这就扯了。经济上的互相的保护呢是指呢大家在做生意，可是家庭呢不是做生意。为什么我们来讲是经济上的一种保护呢？我打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说一个人生病了，他不能去工作了，他没有收入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家庭的经济保护呢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家庭对一个人非常重要，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繁衍生息，而是家庭的一个保护作用。说我们这么大的人，我们还需要家庭的一个保护吗？是需要的，一定一定是需要的。啊，什么是家庭？啊，在一所房子之下，共的就是所有的家庭成员有共同的直系的祖先，啊，有这样的一些成员所构成的，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家庭。所以说家庭的保护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吧？这个我就不说了。所以呢不要再去提说家庭是一个什么繁衍生息啊，这都是传统型的对家庭的一种观念。那当然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有那样的一个想法，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是什么晚婚晚育，这个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的。前几年有一个调查，你比如说在韩国、日本包括新加坡啊，三十年前就是平均的这个结婚的年龄呢大概是在31岁左右，可是经过20年的之后呢，平均的年龄呢是降到了34岁，降到了34岁。所以我只是想说呢，有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不着急结婚，他并不是说难道我不想成家，他一定是想成家啊，只是这样的。那当然现在年轻人呢在恋爱上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啊，他会有一些问题，个人的性格上或者是教育背景上等等啊，造就了每个人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性格。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呢，可能是性格的原因造成了很多年轻人在恋爱关系上呢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比如说现在年轻人都是什么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个性化，非常非常的个性化，就是凡事呢不愿意去妥协。那么这就导致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恋爱的时候意气用事，两个人本来还爱着，但是就为了赌一口气说分手就分手，但是过后呢又后悔，后悔呢又不愿意低头，那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今天的都市好医生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啊，如何去好好的恋爱，尤其是啊那些性格上啊有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那我们今天讲一个依恋型啊，依恋型就是年轻，有很多年轻人他属于依恋型，叫安全依恋型。我们说依恋型呢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和他人产生链接的互动的一个模式，是面对依恋对象的时候的情感和行为反应。简单来说呢，依恋型反映我们感受和表达爱的一个方式。所以心理学家呢通过人们在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焦虑回避程度，将成人依恋型化为4种类型：安全型、疏离型、恐惧型和痴迷型。你看现在的心理学家们啊，这个研究的真的是非常是深入啊。
1: 就是他将成人的依恋啊分成四种类型，一个是安全型、疏离型、恐惧型，还有

是迷信。可能很多人就好奇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呢到底是什么类型啊，不是安全型又意味着什么啊，没有办法的去好好的去爱别人。我们说事实上呢，不只是啊，不是只有安全依恋型才拥有良好的亲密关系。我有一个电视剧，电视剧的名字叫《没关系是爱情》啊，这个男女主角啊都并非是安全依恋型，他们有着各自的亲密关系的难题。男主呢，因为复杂经历而出现了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状，表现出来呢像一个花花公子。而女主呢，则是对两性关系呢有一些焦虑，她排斥亲密。奇妙的是，两个非安全依恋型的人给予了彼此最多的安全感。知道爱，却不懂得怎样去爱，这也是很多很多年轻人在恋爱关系当中呢爱犯的一个毛病。有人无比渴望爱情，却被想象出来的困难给吓退了。有人喜欢黏在爱人的身边寸步不离，而有的人是比较独立，容易让伴侣没有存在感。不同依恋型的人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就是安全性。安全性的焦虑和回避程度呢都是比较低的，他愿意在情感上亲近他人，对亲密感啊，对于对这个亲密感到这个舒服啊，也舒适，可以对关系呢做出良好的承诺，能够在关系当中呢去调整恋爱当中保持联系和自我披露的节奏，不会对拒绝过度的敏感。我们再来讲一个疏离型，疏离型又称回避型。那回避型的回避程度呢是较高，不太习惯依赖他人，会抗拒亲密，看起来对关系呢比较冷漠，敏感多余，有可能随时从关系当中抽离。他们倾向独立自主，表现出不容易为情所困的样子，比如《生活大爆炸》当中的谢尔顿。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是比较疏远的，在和艾米确立了恋爱之前，他误会艾米把自己当作男朋友之后的反应呢，反应呢却是躲起来，而是在确定关系的初期，他们也保持着较长时间的视频通话恋爱的模式。恐惧型，恐惧型又称焦虑回避型的焦虑和他的这个焦虑和回避程度呢是比较高的，既渴望爱又回避爱，因为害怕被他人拒的时候呢就已经想到最坏的结果，对于亲密关系呢抱有消极的态度。这类人的时候呢就已经想到最坏的结果，对于亲密关系呢抱有消极的态度。这类人看起来比较佛系，擅长用智者不如爱和的这种方式来降低破坏关系的焦虑。好，我曾经在朋友圈呢发了一个小作文，就是我对智者不如爱河的这句话呢做了一个严肃的一个批评。什么叫智者不如爱河？简直是傻帽啊，简直是傻帽啊。这句话呢我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再引用这句话了。如果说智者不如爱河的话，那我认为古代的太监他们是绝对的智者。我就想，老天会接纳这种鄙薄的智者吗？想一想这句话，想一想这句话。而恋爱首先是它的基础是基于人的生殖的本能，说白了是基于身体的欲望。说我把身体的欲望给灭掉了，然后这就是智慧。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是多么的这个封建，封建社会有那么一句话吗？存天理，灭人欲。人的原罪是人的欲望吗？啊，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六人》，大家有时间的去看一看，叫巴金写的。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浮士德；第二个呢，就是谁啊？
我只是讲这个欧洲文学史上的六个重要的人物，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呢偶尔提到过啊。还有一个就是唐璜，这都是文学作品里的人。唐璜是一个颠倒是非的一个人啊，他颠倒了理性。就是我们一直对人的这个定义呢，就是人的本质应该是理性的，而不应该是纯粹的感性和肉体，没有错吧？这听起来是这种定义是多么的高大上。可是唐璜的出现在西方的文学史上的时候，他又打破了什么对人的这种定义。为什么你说的善恶就是善恶呢？如果善恶的标准是由伪君子制定的，那我为什么要遵循这个善恶的标准呢？所以唐璜的出现就是什么？

这才是人呐，这才是人。人的欲望有那么邪恶呢？啊，当然也有邪恶的啊。你只要不变态，我觉得人有欲望是很正常。你比如说泰国，啊，泰国有什么大家都知道。我觉得那就是人类欲望的一个极其邪恶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不知道我这样说话是不是会得罪一些人啊？但现在我就在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没有去过泰国，我对他反感，我对他反感啊。但是我并不是说呢，哎，说到这我就是所谓的这个正人君子啊，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有真女人不看，为什么要去看假女人呢？而且呢，你还津津乐道，你是不是有问题呢？你是不是有问题呢？所以唐皇的这个出现呢，他就是改变了。就是他一下子就把过去的啊那个西方所认为的那种啊人应该理性啊不应该感性，可是唐皇的出现呢，他就是用感性去来体验这个社会。好，唐皇那说这样的人有没有他悲哀的时候呢？他能寻欢作乐一辈子吗？不能。多简单，当唐皇发现自己有头发的时候，有白头发的时候，他崩溃了。他为什么崩溃了？他身体不再有欲望了，然后呢，他又发出感慨：“我还是人吗？”那你就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我就是，是吧？唐皇是一个大众情人嘛，是吧？哦，他想泡的女人都能泡到手，但是他有些发现我没有这个欲望了。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对这个世界呢，开始有一个深深的一个反思。所以唐皇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那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物，你比如说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他的这个出现呢，就是他是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这个出现，是吧？他要为所谓的正义理想去奋斗，虽然他的行为看起来很傻帽，但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对吧？所以千万不要再用所谓的智者不如爱河的这句话去来为自己安慰。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傻帽，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哲学的一句话，实际上这句话非常愚蠢啊！再有人再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要说，如果智者不如爱河这句话是对的话，那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智者就是封建社会的太监啊。好，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痴迷型。痴迷型又称焦虑型，啊，这个焦虑程度呢是比较高，回避程度呢比较低，经常在别人身上呢去寻求认同，倾向于关注和依赖他人，容易迷失自我，担心关系破裂。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他们需要反复的确认对方不会离开自己，自己是被爱的。比如说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啊当中的啊，这是一部电影啊，这个松子他一直在寻求啊重要，他一直在寻求重要的他人的认可和关爱，但是不幸的陷入到了什么讨好他人却被嫌弃的这个漩涡当中。那无论是哪一种依恋型，都绕不开对健康稳定亲密关系的一个渴望。那有可能是受限于依恋型，那无法好好的形成良好的亲密关系模式，了解并理解自己的依恋类型是做出发展和改变的第一步。爱情到底是什么？爱一个人就是让他的心会变得更加柔软，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诗意一般啊。许多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自然的去应对棘手的问题呢，只是因为呢是缺乏相关的一些经验。依恋型的也是如此，因为缺少正向反馈的经验，往往依据经历过的场景呢做出应对。比如长期生活在被贬低的环境下，不太了解积极交流的模式，可能会更担心别人话里有话贬损自己，总是被疏远，缺少群体相处经验，则更倾向于独处，看起来似乎变成了一个疏远。

人的人，怎么能苛责没有被好好爱过的自己呢？只是少了被稳稳托住的经验，暂时不是标准的安全依恋罢了。成年人的依恋型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短期的依恋感啊，依恋安全感可以带来积极的影响，获得越多依恋安全感，越能帮助自己改善依恋模式。从浑身炸刺儿的刺猬到可以让人亲近的猫咪，可能是积极自主改善结果，也可能是好的伴侣带来的一种变化。就是如此。我们举那个啊，《生活大爆炸》当中的，就是艾米包容并且呢接纳习惯与他人保持距离的谢尔顿。那么在分歧出现的时候呢，他喜欢啊，他用他喜欢的方式呢去引导互动。在他纠结的时候呢，他安静地陪伴着他，再加一点点能够吸引他的恋爱的小心机，于是呢就让谢尔顿愿意不断地跟他拉近关系。我们参考成人依恋理论来选取亲近感、依赖度、安全感三个对依恋类型具有强预测力的维度，对你个人的关系状态进行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啊，并且呢准备一些参考建议。那么希望你啊，对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呢有所帮助。那么第一呢，就是促进恢复啊，促进恢复。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是要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训练。我们说呢，长时间保持高强度的训练容易呢导致累积性的一个疲劳，最终的影响啊，很多人啊对这个依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改变，是吧？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说呢，就是大家呢对这个依恋关系呢有很多的这个不了解的话呢，可以上网上呢去搜索一些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呢，针对什么？针对啊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上的一些的缺点啊，做出一些改变，做出一些这个训练，那么可能会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会处理好很多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在讲到恋爱关系的时候，讲到尤其讲到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讲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在恋爱关系当中呢处理不好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啊，都是说呢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特别的这个自我等等等等吧啊，好吗？有这样的一方面的这个原因。然而我认为呢，这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人更愿意的去表达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们不再像过去那个样子，比如说信息封闭啊，知识呢封闭啊，那么现代化的一个发展就导致了人掌握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他们也更愿意呢在现代社会当中呢尤其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去展现自我啊，表达自己的个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传统的人啊就看不惯现在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些表现。这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毕竟呢，成长的时段啊，成长的背景不一样，那会造成的有这样的一些差异。作为一种现象的存在，那你看着它存在就好，而不是需要呢，你要去改变什么？我觉得我们强求一个人的去改变，或者说呢，我们想让一个人去改变，这个恐怕是很难的，因为你不是啊，因为你不是那个圣人，你也不是伟大的导师，你很难让人马上的去做出一种行为上或者是性格上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看着就好。那么作为现代家长来讲，你比如说有很多家长他就会说，那我现在这个小孩20多岁啊，也。

不忙着这个谈恋爱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啊，等等等等。其实家长也不用着急啊，也不用着急。这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和过去的年轻人不同的这个地方所在，看着他慢慢的成长就好，好吧？好，第一段内容我们暂且呢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9点啊，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啊、医疗资讯方面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呢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建议或者是看法等等，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在下面的这个环节当中呢，跟大家讲一讲夏日餐桌解暑四宝，解暑四件套嘛。啊，我不说的话，就是这么讲吧，一般人都知道，一般人也都知道，但是这事儿吧，还真得就是再说一遍啊，还得再说一遍，啊。有人不清楚嘛？啊，人也不是呢，一出生就什么都知道，对吧？嗯，盛夏高温，绿豆、百合、薏米、西瓜皮是家常的解暑四宝啊。怎么吃更健康呢？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好，绿豆解暑的什么扛把子啊？绿豆的清热主力呢是在豆皮儿啊，就是在那个绿豆的那个皮儿啊，煮制的时间长短。对应两种不同作用，按需烹煮，效果呢会更加快速清暑，这是它的主要的功能啊。那水开之后呢，煮10到15分钟，绿色啊，这个汤色碧绿啊，豆子呢没有开花的时候呢就关火，只喝汤啊，可以快速的驱散体表的燥热。人说，那这个我喝完了之后是不是还可以接着煮啊？接着煮啊，因为这个豆子没开花，你当然可以接着煮啊，啊，一定是要接着煮嘛，对不对？接着煮，接着再喝啊。再一个呢，就是解毒利水或者说利尿吧，啊，就是你可以继续煮40分钟啊，煮到豆子开花出沙，连带着这豆子和汤一起食用。那利水解毒的效果呢会更佳。那想要呢煮出这个汤色翠绿、口感出众的绿豆汤，可以将豆子洗干净，沥干水，冷冻2个小时，再煮10分钟，哎，就能开花。同时呢，还比那个提前浸泡的那种煮法呢，啊，更保留营养。用纯净水或者是添加一些少许的白醋啊、柠檬汁儿，加盖焖煮，这样的效果呢是更好的，明白了吗？绿豆解毒神器啊，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啊。你看过去那个小说里面啊，都有这个绿豆解暑解毒啊、利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多喝一点没问题啊。这个尤其是这个退休的啊，这些老同志们在家里没啥事儿，是吧，弄个小锅你就慢慢熬煮呗，没事就喝点，那比什么都好。有人说的，哎呀，我就想喝点甜的，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那个绿豆汤加点这个糖，那感觉呢也是更不错啊，加点蜂蜜那不是更好吗？比什么都好，真的比什么都好。当然呢，如果是你是糖友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好，我们再来说这个百合。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女士啊，愿意泡这个百合、莲子啊泡茶喝啊，这个多少年的都这么流行。我们说百合呢，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日常搭配吃法呢，又是丰富多样。哎，比如说呢，绿豆百合汤

解暑助年，银耳百合甜汤润肺滋养，西芹炒百合是脆嫩开胃。关键的提醒呢，就是鲜百合生吃有轻微的毒性，务必要煮熟了、煮透了才能食用啊。百合也可以啊。再就说这个薏米了啊，夏天的这个弄点薏米粥喝啊，那这挺好的。他我一直把我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一直觉得那个薏米啊就像高粱米似的，但是它比高粱米要好吃多了。这个煮的时间长一点，它还会黏糊啊。这是我的孤陋寡闻，其实它不是高粱米啊，薏米啊。有经验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他们就会弄一些这个薏米粥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好。那薏米祛湿的效果呢出众，但是生用或者是炒用啊差别很大。生薏米呢性偏寒凉，利水消肿效果呢更好，适合舌苔黄腻、爱长痘的湿热的体质。炒薏米寒性减弱，更温和一些，适合脾虚怕冷、一吃寒凉的食物就腹泻的寒湿脾虚的人群。那经典的祛湿的搭配是什么呢？炒薏米，炒的薏米配上赤小豆，那个长形的，加上水煮制啊，做茶饮啊，可以消肿祛湿。炒薏米与冬瓜连皮煮汤，久坐改善久坐腿脚浮肿的这些问题。好，我们接着再来说这个西瓜皮了。而西瓜皮呢一般我们都给扔了。我小的时候呢吃过一次这个，就那个西瓜皮啊剁成馅儿啊，就剁放一点这个碎肉啊，我吃过这个西瓜皮的这个包子啊，其实挺好吃的，真的是挺好吃的。那么今天跟大家讲讲这个西瓜皮啊，它也是这个解暑的高手啊。它但是呢这个东西特别常见，尤其是在夏天，因为常见所以呢就被我们忽视了。其实它是清热的高手。西瓜最外层的这个青皮被称之为西瓜脆衣。西瓜脆衣与红色的果瓤之间的白色的瓜瓤被称为西瓜皮。西瓜皮清热解暑生津利尿。糖分呢又比瓜瓤呢要低的很多。那有三种简单的吃法，那么教给大家。第一种，煮水喝，削去那个外层那个硬皮儿和红瓤，取白瓤啊切块，加入水煮15分钟即可，清热解暑生津止渴。还有凉拌菜，就是切丝儿盐腌10分钟之后呢，沥干水分，加上这个蒜末醋香油拌匀了，爽脆开胃。还有就是快手炒啊，怎么炒呢？就是切薄片，搭配虾仁和肉丝呢，快炒。清热的同时还补充蛋白质。画一个重点，画一个什么重点呢？就是这几类人啊，尽量的少吃什么呢？少吃绿豆、百合、薏米，这个西瓜皮。那么我们刚才讲了，百合、薏米、绿豆、西瓜皮。它的这个生性呢都是寒凉的，空腹或者是大量的食用，脾胃容易罢工，常年手脚冰凉，进食寒凉食物容易腹泻的、腹痛的，以及正处在风寒感冒经期孕期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避开。顺应自身的体质，掌握食材正确的烹煮和食用的方法，科学吃好解暑四宝，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长假，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好吧。今天呢我们节目呢下半段内容呢暂且就说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经常见啊，又非常非常便宜。那很多人就说我就懒得煮。你说煮个绿豆还那么难吗？那绿豆了，你洗干净了泡一会儿，啊，这个现在的各种那个家用的这个小家电或者厨房的小家电就特别多，啊，你都不用那个什么锅煮，你不用锅煮，你就用那个电热杯煮它也可以啊，咕噜开了煮几个坑儿，
就行呗，是吧？你胰岛呢喝多好啊，别那么懒啊，别那么懒，不然的这个你说天热多难受啊。好了，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由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
5: 看待问题，或者说在我们叫获取的这个角度，它会陷入一个陷阱。比如说，当刷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的手机之后，也同样在我刷完之后，心里是空落落的，甚至很无序的、很焦虑的状态情况下，可能我还要去刷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吗？对吧？就不停的，你的情绪就陷入到这里头去了，这就麻烦了。
6: 是的，是的，这就是太主导情绪了。
5: 对对对。
6: 那我们今天，说我们一直在讲延迟满足，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不吃方便面了，我们吃什么？那我们越随着认知和年纪的增长，我们会吃偏向于更健康的食品。
5: 是的。
6: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我每次举例其实都从读书、运动两方面，但我觉得人的成长本身就是精神和身体上的一个结合，那我们也只能从这两方面，觉得读书、学习、运动的带来的身体健康来。分析这个延迟满足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5: 我是完全同意赞同影界老师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啊。你看读书呢，首先它是你需要有个开始起读，然后有个过程，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思考，你要有辨析，对吧？那运动呢，它不是仅运动几下了，它可能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你又是很专注的，然后你又出了汗，对吧？从生理上、心理上，它能得到一个运动之后得到一种满足感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获得叫长久幸福感的一个途径。我个人的理解是，
6: 是的，我是觉得，需要你去体验，你真的行动起来去做这个事儿。那么，通过我多年老师工作，我观察有一些学生，就是很多家长会说，现在学生都抱着手机，但其实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女生，有一部分女生她是比较爱看书的，她在课间她就看课外书，哪怕是课外书吧，现在我认为都比不看要强。
5: 是，
6: 当然，说到这块儿，我们就插一句，说以前我们在从小到大灌输给我们的是读这个经典的名著，
5: 对 对, 对，
6: 而且确实从小你读起来，可能你读不懂，
5: 是，
6: 但是呢会刻印在你的脑子里，
5: 对，
6: 然后大了你再去读一遍又是不一样。我现在我家里的书有的时候经典的呀，我会再读第三遍、第四遍，每一遍的感悟都不一样。
5: 同意。
6: 有些书你二十岁读、三十岁读，然后到你四五十岁读，完全是不同的感受，你会有些甚至是我都有个感受是。

0: 当你20岁读的时候，你是很反对这个角色，你喜欢那个角色。
1: 是。
0: 但50岁读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你非常赞同他的决定了哈，这种。那么就是这样。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因为网络太发达了，
1: 是。
0: 那他们，我认为他不是从名著开始读起，因为名著确实读起来比较晦涩。
1: 是。
0: 嗯，他不理解。但我们是说，你不理解也可以先读着。但现在的网文啊什么的哈，各种类型的，我也看了。其实从我经常读名著的角度，我就看不下去。
1: 嗯。
0: 但是孩子们就非常喜欢。
1: 其实刘老师您说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有感触。这几天呢，是我们青少中心呢，他们与外面一个机构啊合作一个白名单的比赛，然后有些晋级的学生呢需要我们这些老师呢做一个叫短暂的培训。那在接触了那么多孩子之后呢，在培训过程当中，我特意的就问一个词叫巧舌如簧啊，因为这涉及到表达嘛，我们需要用这个词去来进行一个培训的一个内容的延伸。结果我问了10个学生最大的是上初一，就这个学生回答出来了。我说巧舌，他回答如簧，剩下其他那9个，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一想，这个典故在我们小的很小的时候，不已经都知道的事情吗？哎呦，当时我的心里真的是沉沉的感觉，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然而呢，等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就像您说的，用一些网络的梗来和我调侃，哎，这些事儿他们记得可清楚了。我不怪孩子，
0: 是的，
1: 我更多的是有一份甚至有点自责，对吧？你说他们信息获取的渠道这么多，那为什么我们叫比较容易能够接触到的这些经典的故事，他们为什么就接触不到呢？这个是让我感到很困惑的一件事。
0: 对，这个也是一直让我比较在意和困惑的事儿。所以每次我带学生班级，我一般都会把我就是一些看过的书，不至于去收藏的，我就拿到班级那个图书或者学校给的呀，就是很小的几本书，我就给他摆满哈。然后我就观察，很少有学生去拿名著。他一般拿的都是那些比较时下比较流行。
1: 明白明白。
0: 什么《盗墓笔记》这种还算好的哈，
1: 是，
0: 但是我想呢，作为家长，只要他能够阅读文字，就已经很好了，可以鼓励。当他到了一定年纪，他可能就是偶然之间读了一个名著，他发现啊，这个文笔也挺好的，写起来也。读起来很舒服哈，可能会存在这个情况，
1: 是，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可惜，就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先从名著开始读起。我现在读很多的名著，我都觉得啊，写的这个文字也优美，描绘的这个逻辑也非常好。
1: 没错没错，确实。其实你看哈，就像我们听一首歌似的，最近呢，我就比较喜欢选一些80几年、90几年港台地区流行的一些粤语歌。哎呀，当我仔细的坐下来，仔细的去来回听和回看这些歌词的时候，就应了那句话了。当初听的时候呢，不觉其味，等到明白其味的时候，自己已经是曲中人了。
0: 确实，确实，
1: 这跟读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探讨这个读书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说我们观察了很多孩子是这种，但是，不可否认，还是有一部分孩子他是喜欢这个名著，喜欢读这些哈，这些比较高级的书。
1: 没错。
0: 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读书，那么我感觉林阳老师也特别爱读书的人，你刚才描绘的就一定是看书爱看书的人才能说的那个话。就是说这是个过程，不是在于你这个书的情节我最后要看到什么结果，而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点点积累的一个情绪，它的铺垫，最后看到结局你会觉得哇，太爽了，豁然开朗那种感觉，就是这种。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那不像我们看，你看现在就是好几年前就开始流行网上2分钟带你读名著这种，是吧？又变成小美小强的，
1: 那不纯粹扯淡吧？
0: 是啊，你说名著，你说比如说《简爱》，那他说的是什么？确实两句话就能概括。
1: 是，
0: 但是我们看的是这个过程吗？是这个故事梗概吗？
1: 绝对不
0: 是。
1: 是
0: 在这个故事当中体会到他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对，
0: 他对于这件事儿，这个人是怎么看的？
1: 就人物的心理的变化，
0: 是
1: 他包括他看世界的角度，对吧？
0: 对，就我喜欢看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不可能那么的丰富去体验。那么多的生活，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读书就可以带入到主人公当中，你会体验战乱中的人的生活，这个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生活，你会有不同的感触。
1: 其实看书啊，让人会有这种感觉呢，

以前我还不太明白，最近呢我仿佛明白了啊，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因为记得今天刘老师提出这个话题特别好，那我也想去来分享我的感受。你比如说当我们看这个书的时候，提到了说当下看和未来看这感觉是不同，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你在阅读别人的这些

0: 它会流传这么久远哈。
1: 是。
0: 当我真的人到中年，有了结婚，有了孩子，我再去读啊，我发现他们说话又这么幽默，这个事儿确实引起了你很大的共鸣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会很不一样。
1: 是。
0: 嗯。
1: 其实呢，今天刘老师和我呢，去来把这个话题推出来之后，其实我也在心里不停在思考，我什么时候也开始爱上了这种及时的叫快乐，我什么时候也开始去主动的渴望那种叫长久的满足啊？所以我在思考这问题，我发现呢自己呀、啊，已经开始渐渐的，我也开始走出手机对我的控制了。
0: 嗯，
1: 有一段时间我是被手机控制的挺严的，怎么叫挺严的呢？放不下了啊、所以呢，当我们再回到读书的这种感觉里头之后呢，哎呀，我想说真好啊！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你现在也是觉得我们所说的一些呢，你开始感兴趣了，那你不妨就试试吧，是吧？
0: 是的，
1: 啊、
0: 哎，我是经常对我的学生也这样说，
1: 啊、
0: 我说其实有比手机更好的世界，我们要体验一把。
1: 啊，真的，我觉得啊，长了五十多岁了，我就感觉。好像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比读书更能够让我们再从这种书本当中获得那种快感，能够比它更好的东西了。
0: 非常同意。
1: 嗯，
0: 我是觉得，当然我们刚才说，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我认为它不是对立的。
1: 是。
0: 就我们可以，有一些放松的方式，包括
1: 比如说
0: 我
1: 吃个冰淇淋，对吧？
0: 对对对，包括您刚才说，被手机吞噬，我也有这感觉。
1: 是吧？
0: 就是你短视频刚出来，因为它短频快，你会觉得很爽，
1: 可不，
0: 一条条的刷，一分钟一个，一分钟一个哈。
1: 他用五分钟就能知道你的收看习惯，然后你推你
0: 喜欢的都是你喜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您哈，我是有这感触。当我真的刷了一小时的短视频，就是每天要是刷一小时，我会发现书我看不进去。
1: 对，是的，
0: 文字进不到脑子里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就总在强调，其实它不是说这个即时这一块的，它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1: 相当大的。
0: 因为我看过一些理论，我也奇怪嘛，怎么会这样啊？那这个理论很简单，就是说短视频它是视觉的冲击，那你就不用动脑子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为我小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我们要让他自己咬。不要给它切碎了，做成泥让它吃。
1: 是，
0: 那这是一个道理。
1: 对，
0: 这个短视频看完了之后，你那个我们读书呀，是有一个文字转变成思维，再让你去消化吸收的过程，
1: 有叫咀嚼的过程。
0: 对，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在短视频下就完全没有了，
1: 没有没有，
0: 而且我们会丧失这个功能，
1: 是
0: 不是说你放那儿它就。有还能捡起来，
1: 可不是，可不是。
0: 所以我也是，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是很害怕的，
1: 是吧？
0: 然后我就把手机放下，然后这个我认为很多书，其实你没有半小时的时间是进不去的，
1: 嗯、没错。
0: 但是现在社会
1: 至少得半个小时，
0: 很多人他连这半小时都不愿意给，
1: 是是是，
0: 是吧？
1: 看不进去，
0: 对、
1: 看不进去。您说的这个感觉啊，我是有的，我真有的，知道？但我逼着自己呢，我说不行。不行，一定要放下手机，一定的从书里面我们去来获得点什么，而非靠这些杂七杂八的手机。
0: 哎，所以您这个就是说，我说什么呢？其实我本来要后边说的哈，我就直接在前面说，我们说延迟满足，那么想得到这种延迟满足的幸福，我认为是有条件的。首先，你需要有智慧。就不是说真的不是所有人他能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大家都依赖手机，你看我们也会依赖手机的时候，但是您会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对，我要给它退出来，
1: 我有一种恐惧感了，
0: 有自己的，对，
1: 我这个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1: 是是，
0: 但是很多人呢他会觉得你看书多累呀，你告诉我看书很好，我体会不到，我觉得我刷短视频很好，我玩游戏很好，
1: 是是是，
0: 我没觉得不好，
1: 是，
0: 那这个就是说我是需要智慧，需要智商，它是有这个过程的，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说他得有这个体验，就是当孩子他真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他就真的想的这个事儿，哪怕这段时间他很沉迷，但他知道阅读会带给他快乐，他以后会捡起来的。
1: 对，所以呢，喜欢就是最好的老师嘛。
0: 对，
1: 对吧？那个老师就喊他回来，回来。
0: 但是需要不断的尝试，让他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
1: 是是。
0: 那么我举个例子，举个案例哈，就是我经常有咨询的，或者是我包括我的朋友也会说抱怨，这个肯定是很多人都会抱怨说孩子为什么就抱着手机不放，每次这样问我的人我都肯定告诉他说你在家一定也是抱着手机不放，
1: 哎，这话说的太对，要鼓掌
0: 我说你回忆一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他说哎，很多家长会说那我是大人呢，
1: 对对对对，
0: 我可以玩手机，
1: 哎呀。

0: 对
1: 对，是。
0: 如果你作为家长，你都放不下，
1: 嗯，
0: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孩子也要放下呢？
1: 哎，
0: 孩子放下的时候，他会觉得，首先他会觉得不公，孩子的认知不会认知到你那个程度，他觉得凭什么我学习你在看手机？
1: 哎。
0: 嗯，那么因为他们和我咨询是因为首先我也做这个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他会觉得哎，我家孩子其实他玩手机但他不沉迷，
1: 嗯，
0: 他就会觉得孩子是不同的，我说没有什么不同，
1: 嗯，是的，
0: 我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就能够两个小时把手机放在那边，
1: 嗯，
0: 我去和孩子一起看书，
1: 嗯，
0: 我就能做到，
1: 嗯，
0: 那么孩子呢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家我和我爱人还确实我们俩都可以把手机放在那儿，
1: 嗯，
0: 然后写字看书干什么哈，就手机好像没有必要放在那儿，
1: 嗯，
0: 就是五分钟一看五分钟一看，
1: 是是是，
0: 没有什么必要的事儿。哎，孩子内心会觉得手机真的没有必要，
1: 可不
0: 是
1: 吗？
0: 他很明白，所以我家孩子一直对手机就不沉迷。
1: 嗯，其实刚才您所说那个画面哈我是在很多人那里面是叫我叫听到了，就是说我家孩子啊对手机呢痴迷的厉害，然后我说我也问了相同的话，我那你在提醒他你要好好学习啊，这题你要怎么怎么样，你在叮嘱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这样的呢，手里拿着手机然后嘴上说着他眼睛看着手机呢，他说对啊，那我看手机还不行吗，我说你看手机完你让他怎么怎么样，他不学你吗，
0: 对，所以我对我朋友的劝解都是说你先放下，
1: 对对对对，
0: 只有你先做到了
1: 他模仿你，
0: 对，
1: 嗯，你是他的起跑线。
0: 哎呀，我现在觉得哈，
1: 嗯，
0: 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学生工作，
1: 嗯，
0: 和这个解决青春期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很多都是家长没做到，
1: 嗯，
0: 真的真的是啊，嗯，
1: 我完全完全同意这一点，知道吧？
0: 这个我们刚才一直讲读书哈，
1: 是是，
0: 现在我就顺着这个呢我们说一下运动。
1: 好的，
0: 你看我以我自己家孩子为例，就是以前我爱人呢他爱跑步，
1: 哦，
0: 啊，他觉得孩子初中高中可能都比较累嘛，
1: 是，
0: 而且对体育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那么就带着他跑步，
1: 嗯，
0: 其实带着孩子跑步的时候一周比如说三次哈，
1: 是，
0: 那么孩子没有表现出特别愿意，
1: 嗯，
0: 他会觉得爸爸叫他跑那就一起跑哈，
1: 是，
0: 那么我爱人还说哎呀这个孩子带不动，只能说你说他跟着哎，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孩子会带着跑，而且没有强迫，就是你今天有空你就跟我跑，
1: 嗯，
0: 你要不想跑我就自己去跑，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哈，达成默契，
1: 嗯，
0: 哎你看孩子，我家孩子今年高考完了，
1: 嗯，
0: 高考结束的下一周他说妈妈我今天想出去跑步，
1: 哦，
0: 我很震惊的，因为我一直从来没看出来他喜欢跑步，就从高考到现在他一直坚持一周至少三次去跑步，
1: 是吗，
0: 嗯，我说你喜欢吗，他说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出汗然后呢哎，跑完很舒服的，然后他也意识到说这跑步对身体也挺好的，我想练练肌肉啊什么的哈，做一个训练啊，原来其实就是你父母的行为就是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
1: 是，
0: 就你不要着急，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延迟满足，
1: 是 是
0: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家长就想看见及时的效果，
1: 叫功利心特别重，
0: 太强了，看他家长都没有意识到，
1: 是是，
0: 他觉得我孩子我看了一个书，
1: 嗯，
0: 我就要立刻你就要那认知上来，
1: 嗯，
0: 就不可能的，有的时候
1: 等价交换就要立即就交换，
0: 是，
1: 我不需要等是吧，如果你让我等了就是你水平不行，
0: 对，
1: 现在就是这样，
0: 就我们那个嘴上说着，
1: 嗯，
0: 静待花开，每个花有不同的花期，
1: 嗯，
0: 但实际我们做的呢又都是拔苗助长。
1: 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你比如说有段时间教培市场啊，尤其做一些艺术类教培的这个，
0: 嗯，
1: 这些机构呢，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这个做艺术的人自己后来出来做机构呢，他们的初心一定是把孩子培养好，这是一定的，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家长的这个功利性的一个变化呢，因为他马上就要结果呀，然而呢学习任何的一个艺术的过程他不可能是马上给你交付结果的，然后他与此同时又想黏住你怎么办，那么就和一些机构，什么机构呢，考级评级机构，他们就有联动了，第一个我让你孩子去考级呢，哎，考一级了，那我就还要继续在这个机构里去练一练，完然后我继续考二级三级四级是吧，哎，这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链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考级这个培训机构它是会多多少会赚钱的，哎，这样的话呢既满足了家长这种要考级，哎，同时也满足了艺术考试的这个不叫艺术培训的这机构他们留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 一会儿干两会儿，干嘛不干呢？所以最终呢，这市场呢就变得越来的越不堪，真的。
0: 所以还不是因为家长有这个需求，
1: 是啊，
0: 他就需要短期有效果。但是像您说的，很多的学习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包括培训的时候，我跟学生也说，我说你记得啊，我可能在3天之内，可能尽可能的能把你们所能掌握的一些东西，我能告诉你，但是不会有太多，因为你消化不了嘛。就一样的道理，它需要一个过程，它而不是需要你像电脑一样，你像机器人一样，我给你装个系统，立马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人啊，对吧？
0: 所以我是真心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所有的学习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没错没错。
0: 如果说哪个学习它立刻就有效，那就是出问题了。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对对对，一定的一定的，对。
0: 比如说健身，你像健身锻炼，包括各种运动，
1: 是
0: 它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
1: 是是。
0: 你不可能我今天去撸个铁，我就长肌肉了。
1: 那不可能的，
0: 是吧？
1: 对，毫无疑问，的确是这样。其实林老师呢，说到这个运动的话，我也想去分享我的感受。你像我打羽毛球已经几十年了，它都不是一年两年，几十年了。那你看，直到现在呢，我依然呢还会去看一些专业的一些录像，然后呢，我也去琢磨一些动作。其实并非说我非得要达到这些动作，而是说什么呢？从这些里面要获取到一种叫快感。这种快感呢，它带来的是，你说是专注吧，其实也不完全是；你说不是专注吧，但恰恰是说我很认真地进入到这里头去了。你看，这就是运动。与此同时呢，在运动的同时，那这种专注的感觉，就是你不想其他的事儿了，你也确实没精力想其他的事儿，你想的只是你这球怎么去打过去，然后怎么接对方来的球，接着对方怎么那个攻击你，然后你怎么去来反击对方，等等等等，所以特别特别的爽的啊，这种感觉。完全是其他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0: 哎，这个我也太有共鸣了。我也是坚持健身，6-7年，反正是疫情之前，我都忘了多少年了哈。然后就是去撸铁呀，这种锻炼力量训练哈。其实呢，你说从我本身角度讲，没有太大变化。
1: 是。
0: 你不像我也没有那么大的，
1: 没错没错，
0: 频度也不高，就是做一个锻炼身体哈，保持个健康。对对对。但是呢，确实，我非常理解您刚才说的这种。快乐快感，就是说在运动当中哈，因为好多人吧，他就会说，哎呀不行，健身太累了，我受不了，我做不了哈，又是一身汗什么的。
1: 是是 是, 是。
0: 你说所有健身的人他都是傻子吗？
1: 就是、
0: 啊。不是的，他一定他得到了快乐。
1: 是是。
0: 那我也是，我就每次出汗，哎，我就觉得很爽，
1: 是，
0: 就是好像真的是有一个排毒的过程，
1: 是
0: 那种新快感，
1: 是，
0: 哎，是别的替代不了的，
1: 真替代不了，
0: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运动是超级延迟满足的一个典型案例，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你可能3个月、甚至1年2年看不出来，但是你看你我觉得您就非常年轻，就是和实际年龄比年轻很多。
1: 谢谢。
0: 我觉得和运动绝对有关系，
1: 应该是对，所以我始终心里有种念头，就是总是愿意向上的感觉，但至于为什么这么想我也不知道。
0: 对，然后我这个假期也特别建议我儿子去健身。我为什么呢？哈，我自己的体会是，就我以前是个比较脆弱的人，那我现在其实性格还挺好的。
1: 是啊，
0: 是在运动当中，我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做一组动作，哎呀，你就觉得哎呦力竭了，我都做不起来了哈。但是呢，你就又都能完成。
1: 是，
0: 就是我每次有的时候最难的动作，我就会问自己，你连这个都能完成，还有什么困难是你解决不了的？
1: 真是啊！
0: 我就会觉得，在个运动当中，会逐渐给你形成一个克服困难的性格，觉得都会过去的，
1: 是
0: 没有什么克服不了，而且是让你能够动起来的一个习惯。
1: 是
0: 运动，你看，我的健身教练他们也都是，哎呀，喜欢徒步，然后没有人督促，他们就自己去爬楼。其实很多动作他是可以不练的，但是他呢，哎，觉得我爬完楼，我以后去徒步，我会更轻松，
1: 对，
0: 没有高反啊等等吧，反正就是自己天天督促自己去做。你说要不得到快乐，全是痛苦的话，他能做吗？
1: 他疯了吗？是吧？
0: 对。所以我认为要行动起来。
1: 对，
0: 其实你看别人很痛苦，他的痛苦是用他的快乐交换的呀。
1: 对对对对，其实呢，你看着别人痛苦呢，其实苦不苦，人家心里最清楚，对吧？
0: 是的。
1: 还是要让自己去动起来。那你说我们去打羽�毛球，打多的时候一周打4次，是吧？每次打完浑身都是酸痛酸痛的，但是那种感觉挺好的，拉伸拉伸也觉得也不错。虽然可能有点累，我觉得这种累它是一种快乐的累。
0: 是的，太同意了。就我们今天说的读书运动，我觉得， 真的是要按十年那个单位来计，都不能用一年两年。所以很多东西啊，
1: 说短一点，按五年计。
0: 对，就是很多东西啊，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
1: 对，
0: 不要想着我当时就出来效果。嗯，比如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2014年，因为我带了个班儿、然后当时呢还比较用心哈，我说我因为他是升学班儿、我说我陪着你们一起背这个古诗，然后我就从那一年开始用一个本儿，每我一周只能背一首，因为和他们的这个记忆力完全不同，我就写在本上、我现在写了两本了、啊，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个习惯。但是你知道中年人背诗，我首先确实为了鼓励他们、我说我也能背，你就能背，
1: 是是是。
0: 另外呢，我也想锻炼，说你预防一下老年痴呆哈，
1: 是是，
0: 有这个想法，说我多背一背，
1: 是
0: 是，倒没有其他的一个目的哈、但是坚持到现在，你看已经12年了。就是可能前一两年我甚至会出现说白背了，都忘了、一提到什么全忘了，
1: 全忘了
0: 啊！但是我就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每次背我背下来一首诗，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爱人说，哎呀，这首诗我也背了，我怎么记不住、我说你知道我这首诗背了多少遍吗、我背了100遍。
1: 你看看
0: 就不一样。他说我都背10遍了还没背下来，
1: 是
0: 因为你还没够努力。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一两年的时候真的看不出来、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真的是就偶尔看见什么景色，我会脱口而出一句诗哈，就是已经没用经过思考。
1: 对，
0: 当时我就想，哎呀，
1: 变成下意识
0: 成了，哎，我这个事儿成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你看这些不都是用艺术去来陶冶我们自己吗？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吗？是吧？我个人觉得人想获得快乐，想获得幸福感，往往我们太过于依赖外界带给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刺激的话，我觉得用一个词可能听起来挺刺耳的，但是我想说叫痴心妄想。通过外界的一些条件来让我们获得幸福感，我再说一遍叫痴心妄想。为什么呢？那你看彼之蜜糖，那可能我之蜜糖彼之砒霜了，对不对？这是一点。另外怎么样能够去获得幸福感，就是分你怎么去来看待一件事情。比如说相同的一件事情，咱们问100个人，那差不多就会有100个不同的回答。那这就说明什么？每个人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们能够通一些事情去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去满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快乐不就来了吗？幸福感不就来了吗？你不需要用你的幸福去对比别人的幸福，你也不需要拿别人幸福来去对比你的生活，真没必要，你知道
0: 吗？哎，您这个哈确实点醒我了。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些哈，那本来我们就要说，那我们如何判断这个事儿？
1: 对，
0: 你一个判断它是及时满足哈，延迟满足。
1: 对，
0: 那您刚才说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读书啊、运动啊，你坚持的东西，
1: 没错，
0: 最后都会内化成你自己的。
1: 对，
0: 这个就是一定是延迟满足，但这个可能要经历痛苦，要经历时间
1: 的
0: 磨合，对吧？
1: 对。
0: 但是所有外在的刺激，你看的短视频，你看手机里的这个有玩游戏，这都是外界的刺激。
1: 是。
0: 它肯定带不来你内心的一种丰盈。
1: 对，只是在表皮上挠挠痒痒而已啊。所以今天我和刘老师聊得特别的开心，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对我们这个今天聊的话题呢感兴趣。我们也没设什么一些问题问号啊，更多的是在边聊边想，边聊呢边去来把一些话题呢带出来。也真心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从我们这边聊边带的问题当中，我们去进行一个对号啊。如果你发现有些问题呢确实在自己身上存在不要紧，我觉得任何东西存在都不要紧，就像是人有没有情绪，对吧？他的情绪管控是怎么样？那我们从一个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人有情绪不很正常吗？因为我们是人呀，是吧？没情绪的那得是多么厉害的大德们，是不是？那圣人们，可是我们上哪去见到那样的圣人呢？只是从书里听说过而已，对吧？但我们既然作为人，那我们允许他有情绪，但唯一不允许的是我们随着情绪而去。
0: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那么强调哈，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个延迟满足的幸福感呢？其实和您刚才说的这个情绪也是这里边我们说的一方面，
1: 是吧？
0: 就延迟满足是能够让你在情绪把控上能做到更好。
1: 您瞧
0: 因为你看你这个你经常短平快的哈，你情绪爆发的很快。
1: 对。
0: 但是一般我们经历过，你看啊，你爱运动的人爱读书的人，为什么他们的情绪比较平和？
1: 是
0: 因为他们相信时间，
1: 是
0: 时间是能够带来给他们带来这个好处的。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人往往他在处理情绪问题上反而能够等待，
1: 更冷静，是吧？
0: 哎，是的。
1: 因此呢，这些好啊，这些个好 就是需要我们用一句成语来讲，叫站得高望得远。如果说原来我是理解这个成语的话，那我只是从叫高度的角度，或者从看景色的角度，其实咱们往深里想呢，你站得高不是说你的身体，或者说不是讲你非得是身体站在那个地方，而是你的思维，如果你能站

0: 的一个很高的高度，你用向下去俯视再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看一些景色的时候，它完全是不一样了嘛。比如像我们愿意说看一些无人飞机拍摄的从上往下拍的画面，你就和地下我们看的一些画面它就不一样的。你像我家住在东港那个地方，那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呢在视频号上分享一些他们用无人机拍摄的这个水城啊什么的，我就感觉这这么美吗？哦，一下就明白了，角度不同，高度不同，一样的，我们看待任何事情呢都需要去要提高我们的视角，提高我们的角度，对吧？那怎么办呢？看书啊。
1: 啊，对呀，
0: 又回来了吗？
1: 就是对，又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了。就是这些您说的这些，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通过及时满足是达不到的。
0: 是是是是，
1: 所以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些能够长时间让自己进步的一些事物，来体会一下这种延迟满足，
0: 是
1: 你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幸福感。
0: 刘老师，你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大脑里头会有一个叫懒的基因呢？就促使我们呢经常的就会原谅自己，行啊，这事儿明天再说吧，行啊，这事儿后边再弄吧。我有段时间我就是这样的，什么事我都拖拖拉拉的。我这个人吧，你说我不是在夸我自己啊，就有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件事情要做到快到底儿啊，或者觉得挺危险的时候，我心里就不自觉的会有个提醒，不知道就像谁提醒我似的啊，然后我就赶紧去来改变。所以你看我现在我逼迫我自己，那做很多的事情呢，我也还会有，哎呀，等会儿再说吧。另外一个声音马上就出来，别家赶紧把它干完了去。然后我赶紧起来，突突突突把它就干完。然后回头我就想一想，哎，我干完了，那是不是我可以休息，或者说我可以放松的时间会更多了呢？要不然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放在那儿，不管我拖到多久，我还是要我去来干。但是我始终是心里装着它去来干的。此时此刻，它没有了这事儿，结束了。我干干净净，心里没有任何牵挂的，我去来休息在这儿，这不更好吗？
1: 您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最后，我们本来要结尾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怎么样来获得这个延迟满足。
0: 是是是是，
1: 首先刚才我们提到了，你要有智慧，
0: 智慧，
1: 你是要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哈，有这个很高的认知。另外就是要行动力强，您就属于行动力超强，我想到这个事儿，我得做，我就去做。
0: 也就是说呢，以前我可不是真的。我是吃过这样的亏的，就什么事儿都愿意去拖，最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明明是有机会的，结果就被拖的是七零八落的啊！这吃过这样大亏的人，
1: 而且吧，就你会发现你越懒，你是身体上也懒，思想上也懒，
0: 对
1: 懒，你说真的放松了吗？并
0: 没
1: 有，
0: 一点没有。
1: 假期孩子们在家哈，包括我放假在家哈，你可能就想，哎呀，没有必要那么早起来睡。其实你要是睡到很晚才起来，你会发现这一天脑袋很昏的，
0: 昏昏的。
1: 不如早上起来，哪怕你中午困了再眯一小会儿，都比你很就是你已经醒了，但是你要赖床哈，在床上不起来。我相信很多孩子会出现这个情况，家长看了也愁哈，然后说批评，然后孩子呢本身其实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体验。
0: 是，
1: 那只要你行动起来，所以我们要强调，想要获得这个，我们需要有超强的行动力，还是要行动起来。
0: 是是，其实刘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行动力呢，我也是非常的认可。您看啊，这些行动力它照比这个胡思乱想一百遍、一千遍，
1: 对，
0: 它都不如你去，没有说很多的经验去做一遍。你只要去做了，哪怕我们做的不够完美，但是你做了。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的体会和感受和认知，它完全是你跟那胡思乱想是完全不同的。
1: 太同意了，因为你看假期我儿子他想自己出去旅游，以前都是跟我们去，
0: 对对对，
1: 他做攻略，然后说妈妈，如果这个做的失败怎么弄啊？
0: 嗯、
1: 我说，失败成功都是你的成长经验，
0: 哎、对对对，
1: 你失败了。说明你下次你就再不会犯这个错误了，我认为更好，不然你早晚会在这个事儿上失败的。
0: 是是是
1: 啊，所以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成功失败，都是自己的一个成长。
0: 同意。
1: 你只要去做，像您刚才说的，行动力强，我们先去做了，做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0: 没错，
1: 比别人有经验了就。
0: 对。所以呢，现在我把一些很多事情，我不把它当做好和坏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呢，哎，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叫欢喜啊、快乐。那有些体验呢，的确是没给我们带来好的一些情绪，但是它给你提供了下次你不会再犯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所以你反过来再一想的话，那它也是一件好事儿。你干嘛不快乐呢？我现在也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哎，今天我去哪里能遇到什么好事儿呢？其实呢，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一个爱单

0: 心的人，总会胡思乱想，担心这担心那的。然后我就发现呢，这种担心往往是一种诅咒。我不如换一种方式，
1: 越担心越发生。
0: 哎、对，我不如换一种方式。那为什么我在哪儿，我会遇到什么好事呢？那这段时间我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可能你会觉得说你在自己骗你自己吧。OK， 你可以这么认可我的想法，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确遇到了很多好事。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提说积极心理学、
0: 嗯、
1: 它和传统心理学的区别
0: 是
1: 就是这样，传统心理学总是在找创伤，
0: 哎，
1: 找你这个痛苦的源泉，
0: 是是是，
1: 我们积极心理学不强调这个，我们只强调
0: 用好的覆盖坏的，
1: 对、用什么样的行为能够让你快乐幸福，
0: 对对所以啊，时间呢对于每个人来讲它都分配的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分配的长一些，有的人短一些，甚至有些人是极短的。既然人生是这旅途是这种感觉，那莫不如我们就来抓住这个当下，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学会积极的去来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有的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那像今天和同事聊天也是说，我说啊，因为有同事要退休了嘛，我说一晃太快了，我们也从年轻人现在变成了中老年人，再过几年我们也要面临退休了。但是有很多朋友会发现呢，在上班的时候经常去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以前呢我也有过这样的感慨，可是当自己年过半百了之后，我忽然觉得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它是一种浪费。你在职场的这个年龄段就是你的青春呢，你盼着你的青春赶紧过去吗？你盼着你的身体去老下来吗？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不要去熬，你应该去过。那所以
1: 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
0: 哎、这个意义换它又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林阳在这儿去来说自己怎么怎么样，我更喜欢以自己举例子，因为我是吃过亏的人。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吃过大亏的人啊，所以吃过亏的人现在呢一点一点的往回去找补，让自己尽量少吃亏。
1: 而且我们回忆哈，就是给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人生拉长往回看的话，
0: 是
1: 痛苦在当时会让你很痛苦，
0: 嗯，
1: 但是你拉长反倒觉得痛苦成就了你人生的丰富度。
0: 是是是，
1: 嗯，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会觉得、嗯、哎呀，当时这样也挺好的，经历了痛苦，但是哎，我的人生变得不一样、
0: 嗯，
1: 我会从中收获了更多。
0: 是，
1: 其实你从痛苦中收获的，会比从快乐中收获的要多很多的经验。
0: 其实你像说，有句话讲的是，人教人呢教不会，但事儿教人呢一次就 OK 了啊、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从一些事情当中获得真正的道理啊、真正的去明白
1: 什么事儿，我们都要自己去体验一下。
0: 是是是是、
1: 嗯。
0: 其实我们就岔开这话题去来讲另外一个现象。你看，在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呢，他们有经常会有人这样的一个习惯。愿意帮别人去出主意，愿意帮别人去规划一些东西、
1: 嗯、
0: 啊，
1: 确实有啊、嗯，
0: 是挺多的还。而且你会发现呢，往往你所谓的帮，往往你所谓的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了你好，你所换来的是什么？一定是对方的抱怨，
1: 对
0: 对吧？你叫过多介入人家因果，介入人家的事情，
1: 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经验，
0: 对对对，
1: 再去给别人做指导，
0: 是是、
1: 嗯。
0: 所以刘老师，我们今天把这话题总结一下好吗？
1: 好的，那么。我觉得呢，我们这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一生啊、
0: 嗯、
1: 拼到最后拼的不是速度，
0: 是
1: 而是长久的稳定自律和我们的心态。
0: 是，
1: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从容的底气。
0: 嗯，
1: 这个底气呢不是天生拥有的，是我们长期积淀攒来的。
0: 嗯，
1: 那么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意识到延迟满足会带给大家更长久的幸福。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行动起来。
0: 是，虽然我们的生活节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生活节奏呢是以成倍数的加速的向前而去，往往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要学会稳得住心，稳得住自己的节奏。然后呢，我们并不是说要与时代相反而行，而是要学会守住心中的那份底线的一份沉稳。那么这份沉稳呢，它是能保证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说叫长久幸福的这种感受。只有长久的幸福，我觉得才叫真正的幸福，对吧？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如果大家说的我们的理论太高了，不知道怎么做、
0: 嗯，
1: 那我归结为，如果你想做的话，就是对别人的期待低一些，
0: 对，
1: 对自己的要求
0: 高一些
1: 、嗯，那么生活当中你就会比别人幸福一些，
0: 一定是这样的。哎呀，和刘老师聊着聊着呢，我们这时间呢就快要结束了啊，每次总是和您聊不够。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也非常期待您下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做更精彩的一个分享。

0: 享。好，刘老师，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呀，各位听友啊，时光呢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悄然的溜走了，这一天又要结束了，转眼间呢也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感谢今晚的您的每一次聆听，每一份陪伴，是你们让这段时光呢变得格外的温暖而珍贵。愿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都能够让你心中的能够豁然一亮，伴您度过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好，明晚8点钟，都市夜未央依然在这里，咱们不见不散。祝您晚安，稍后请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朋友们，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认为说，退休之后不就应该想

0: 受清闲了吗？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值得大家尊敬和学习的榜样长者。退休之后啊，他的生活反倒是愈发忙碌了。他手持工具，强心制作各种科技手工模型，奔波于多所中小学，陪伴孩子们探索科学世界。是什么驱动他将大量的时间倾注于青少年的科普事业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走进这位嘉宾，感受他滚烫丰盈的晚年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是对节目当中的某些观点所触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每一
0: 晚年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悠然的、闲适的，还是奔赴生活当中的热爱呢？今天的嘉宾呢，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一件件亲手雕琢的科技作品，一堂堂走进校园的公益课堂，本该静享的一些岁月呢，却被无私的奉献呢，照耀的熠熠闪光。这份对于生活的执着来源于何处？和少年相处又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感悟呢？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崔金老师，问候一下崔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
0: 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谢谢大家收听。
0: 啊，好，我们的崔金老师呢，退休之前是任职于大连港集团的组织部的，也是我们的正工师。退休之后呢，担任社区学校观工委的副主任，也是多所学校的教育监督员，大连市校卫辅导员，亲手制作了有300套，是吗，崔老师？
2: 是的，300多个。
0: 300套的科技劳动教育模型的课件，也是走进了11所的中小学，开展了科普科技的活动，搭建校园的科技教室，用做中学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当然了，很多的事迹呀，也是被我们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电台呀、电视台呀、报纸呀都被报道过，是吗，崔老师？
2: 是的，是的。
0: 啊，想问一下崔老师哈，我们请崔老师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2: 好的，好的。好，
0: 这个崔老师的那个科技科普的手工，我自己是亲自感受过的，每一件哈都觉得是奥妙无穷。想问一下您，就是最开始接触到这些科技手工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应该说就是退休以后，想出来做点事，说句不太。那个说句实心话吧，
0: 嗯，
2: 开始就是想创业，完了呢，后来想创业吧，怎么创业呢？我就想试一试用零投入，不投入一分钱，看能不能创业成功。
0: 嗯，
2: 这样事我就那个做了一些模型，因为模型啊，那个的材料啊，就来源比较广泛和经济。在做的过程中啊，突然间来疫情了。来疫情这3年当中，哎，我正好就在这3年中拿一部去，就做了大量的那个，就是科技模型，是也可以叫教学的课件。3年疫情结束以后啊，我就拿出去试一试，说比方说到一个小区门口，就想那个进行一种创业性的活动。但是我摆完以后，那我拉了一车去。我等我这一回头一看，全部叫咱们孩子都围上去了。
0: 嗯，
2: 我本来寻思还要跟收5毛钱啊，你们看，但我这一回头看算了吧，这孩子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爱好，我哪能好意思随便看吧？就从那一天以后，就把他就撒开了。撒开以后呢，正好那个我们街道有那个党群中心，
0: 嗯，
2: 他们有一个文化中心，那里有很多教室。我就那个和街道打过招呼，街道非常支持，街道单位非常支持，说你全拿过来，这做了一个特意像小科技馆那么一个工作室。
0: 嗯，

0: 也叫展览室，我就都放过去了。放过去以后，这样是有大型活动啊，或者是那个展览呐、啊，或者是说一种知识性的公益活动啊，完了他们就带来一些人，这样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后边就一些学校呢，就搞一些那个迎宾迎柬活动，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活动呢，就请我去把他拉过去做展览。这样就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这么就铺开了。完了，那个到了学校以后，我感觉到和社会上那个少年儿童，他们还有不一样。在学校的大部分有老师组织，就非常专业化，而且学校的那个少年儿童的学校的学生那个热情程度更高。像有的学校，我有时间问老师，我说怎么样？有的时间我放了一天，那个老师说还不够，你放5天吧。我说行，从星期一放到星期五。放完以后，我要反馈呀、啊，我要了解了解这个信息呀、啊。后来我就问那个科学老师和问学校的校长，他们说反应非常好，学生一下课啊，全都往这跑，每次下课都往这跑。我也猜到了，能是那个结果。
1: 特别好玩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其实，在我们街道、我们的陵水街道、我们的活动室，只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非常公益性的宣传的活动，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普惠制，公益性。
1: 公益性
0: 哎，
1: 啊，然后大家去了之后会觉得是真的是，我当时就觉得什么叫琳琅满目啊，就是应接不暇。看了这个之后，其实你看的时候你已经会觉得很好玩了。然后经过崔老师一番指点，说小雨你看哈，这个地方它这个球是可以从低处滚到高处的，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科学原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之前学的专业是什么样的专业？
0: 主持人，你这话问得太好了。因为我这个年龄段正好赶上什么10年，正好那阵没有招生，
1: 啊，
0: 大学停办的状态，
1: 明白了，一个特殊的时
0: 哎，
1: 期是吧？
0: 特殊的时期，那会儿时间呢，我就和全国的青年一样，就是说他是10年一贯制，完了就，就是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就是说也没有上大学。但是我学习很好的，我在5、4、6小学全年级基本第一、第二，哎，
1: 就是从现在的这种科技的应用的这个能力，包括动手制作的能力，可想而知，当时一定是学霸级别的。
0: 应该是这点我不谦虚，我学习特别好，那个这样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就30岁以前吧，正好是从事技术工作。
1: 就本身就是动手型非常强的这样
0: 而
1: 的专
0: 且
1: 业。
0: 从事的比较非常也很先进的技术工作，一个是那个就比如说咱们国家那个内燃机车啊刚试行时候，我就在那个技术段里头啊，就搞这个内燃机车维修，维修的技术啊要比那个驾驶技术还要强一些，它方方面面都要受到都要知道，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锻炼的时候当过。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所以那都是一个技术车间，就从那儿开始锻炼的，一直以后工作以后调到机关以后啊，我也没放松，就是说工作之余吧，就是还经常上网看一些 DIY 手工啊，或者是那些科技方面的，特别是机械电器方面的，一直是在关注，也是在一种业余爱好。哎，
1: 而且我觉得您理科思维一定特别的强，特别是物理，是吧？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科技模型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物理原理的应用。
0: 主持人，你说的太对太对了。我这次那个就是我们不是我这是做一些展览呐、和做一些科普啊活动啊，到学校去啊，我一般都是先动员他们。我说这些东西啊，它对你的中考、高考还是十分有用的。它说是。物理、数学不分家嘛，他这些东西啊，都是那个你高考和中考有的时间和学习当中你要用上的，特别那种力学分析，还有那种电器啊，都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些东西是物理的，思想和物理的知识啊，是 这个要是非常存在的。
1: 我当时就在想哈，因为我们当时选理科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更多的还是实操的部分少啊，真正做实验的机会很少啊。然后呢，我还记得当时老师给我们在课上做一些实验的话，都会觉得特别好玩儿。就那个钱币和羽毛，老师当时就会问我们说：“你们说这个羽毛和钱币谁先落地？”我们说：“当然必须是钱币了。”结果它是同时落地的。就你只有深刻的通过实物来感受到这些物理的，知识呀，公式呀，啊，它的神奇之处，你才会对它燃起极大的兴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小朋友小的时候能够有幸到村爷爷的这个科普的展览馆当中哈，去感受一下的话，一定会在学物理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这个灵感的激发。
0: 应当是，应当是，说的是太对了。他不但对物理有激发和有灵感，他对数学
1: 啊。
0: 而且要说长了，对语文它也有照样有启发作用。
1: 这个就要请我们的崔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了啊，对语文有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和帮助呢？
0: 这么说吧，我有时间看那个高考的指导老师，
1: 哎，
0: 他其中有个老师说，你以为到菜市场去就那么随便逛一圈就完了吗？你要是那个把写一篇好文章，菜市场你多去两遍也能写出好文章。我赞成他这句话。那么说，这靠科技课件和科技知识，或是物理知识，它对语文有什么帮助呢？我也确实有这个体会。如果你把这个做好了，我跟学生讲，我说你能写出一篇好作文。学生有时间叫我都乐了。你比方说现在的数字，咱们我跟学生说，你们要当数字少年。我们的数码馆到处都是，比方说咱们那个时间机电时间馆啊，实际上它就有七个段组成的，它是这七个段的不断变化，它是组成数字变化。你要给这个它这个原理，你要是弄明白了，你就把它写成作文。那个作文还是非常非常受人听的。我当时在去年做客直播间时间，那个在他那是103.3那个是，他那个主持人就问我是，他说哎不错，不但能写一篇好论好语文，还能写一篇好论文。我说你说的太对太对了。
1: 至少从小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写一篇很好的说明文。
0: 是的，
1: 他看到了，
0: 是的，对，
1: 观察了，然后有感而发了。
0: 对对对，
1: 很多小朋友现在就还是空，写的作文更多的是文和文之间的一种模仿，而没有真正的生活化的一些体会。
0: 对，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崔老，就是您做这些科技模型更多的是一种模仿，还是更多的是一种自己的创造和创新呢？
0: 这个话问的是太好了，但是我要补充一下我上次刚才那个话。
1: 好，
0: 就是说怎么能通过这个制作和做中学能够写一篇好作文呢？比方说我最近就做了几台织布机，做完以后，我们的孩子
1: 我立刻想到是木兰当户织，
0: 对，就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但是这一段话吧，我们每个学生都会背，
1: 是，
0: 但是他并没见到这个织布机。比方说还有那个成语，就是说岁月如梭，那个梭子是在那个织布机中非常快的速度来回打。有一种叫箭梭，有一种叫那种梭。那么说你就能背这些成语，背那些那个诗词，但是说你没见到这个织布机，你见到以后你在手工操作，你这样式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你就能更好的理解它和更好的写出这个东西。就是我补充刚才那个话。
1: 所以我们说语文和数学它都是基础学科嘛，而且其实现在我前段时间还跟大连出版社的老师在聊天，他说小雨你知道吗，我们的英语考试都会考李白的古诗了，所以各个方面我们都以语文数学为基础，其他的这个科目我们都是像是上层建筑一样逐渐逐渐的去累积。那真是，其实艺术，我们的作文啊，我们的写作本身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所以能够用手去触摸，用眼去观察，用身心去感触，这是最好的贴近生活的方式，也是最好的学习的方式。 啊，
0: 对对对，主持人，还接着你刚才那句话，就是说，你说你这些东西是来源于什么？是自己研发的，
1: 哎，
0: 还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从别的地方摘绕的、
1: 模仿的？
0: 哎，盲盒的
1: 啊，
0: 应该这么说，大部分呢是属于摘绕的。
1: 嗯，
0: 我就是对网络技术啊。非常也不错，当时我们整个社会没有普及电脑的时间，我们单位就有电脑了。
1: 嗯，
0: 包括我听过一句话，就大连花果所那么一个强知识单位，
1: 嗯，
0: 他们的电脑都很少很少，有的电脑是个人从国外带回来，但是我们呢，那个单位啊，因为它是一个涉外企业
1: 啊，
0: 它有外汇，
1: 嗯，
0: 所以他那阵。就有很多电脑了，
1: 嗯，
0: 我就一个劲儿的，就是说跟单位要电脑，要说电脑以后就有网络，
1: 嗯，
0: 从网络看呢很多的知识和一种那个它这种结构和一种原理什么，我就把它摘要下来，摘要盘再把它仿制出来，还有一部分就三分之一属于自己创造的，
1: 嗯，
0: 三分之二属于跟在网络上学习的，
1: 嗯，
0: 嗯，再一个什么呢？我也跟学校的科学老师也说过那话，我说现在学校的那个老师学历都非常高，一般都研究生了，讲物理的原理和科学的技术的原理，我说都不用我讲，我就是说是什么制造、制作、创造，我说这方面现在老师们各个学校老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因为我现在和不少学校接触，他们还是短板。这个短板是存在什么？一个方面是什么？学校没有重型工具。
1: 嗯。
0: 即便有这个好的创意和思想呢，但是他没有手段来完成，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还是注重什么？就是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不是说人家说，他们是就是还是那些基本理论，比方说牛顿的第一、第二、第三定律呀、啊。还有那些浮力呀、巴塞尔定律，还有那个空气动力学的，它从那上，我大部分不从那开始，我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现有存在的一些技术的东西，我给它表现出来。平常只是听说，你比方说我们每家都有车，车有好多种，有自动变速箱，有手动变速箱，有液力传动变速箱，有电气传动，就传动的形式都不一样。还有那个耦合器传动，我就把它呢都给它用模型的形式显示出来，这样式呢包括我们的成人呢他都能从中间啊，这个叫那个自动变速箱，他这个变速箱的原理有星星齿轮那套啊，他说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一套东西呢只有通过模型呢才把它能显示出来，因为它有的很小你看不着。还有那个我们用这个电站那个汽轮机，它很大很大，你不能去看得着它，但什么叫汽轮机呢，就把它做成模型那种形式。还有那个飞机控制系统，就是说它的姿态系统，就是左右上下上飞，包括潜艇的上升下降，你都得用模型来表示，因为那么大的东西你怎么带学生，怎么教学生，你说他听他理解上还是因为他没见到嘛，但是你要把这做成模型呢，哎，他就得有动态表演呢，啊，他就知道是那么回事了。
1: 嗯，说到这儿的话，我自己都觉得我特别想感受一下关于这个车。我记得我当时买车的时候，然后那个这个销售员就跟我讲各种这个车的原理呀、不同啊，我说不用说，讲也听不明白，啊。不明白，我就看外形哪个漂亮，然后看性价比。就对于大人来说的话，可能都很难理解。但是如果给到小朋友，这样生动的，不只能看，还能摸，还能演示，它实在是非常妙的一件事情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崔老，就是您在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觉得累吗？你刚才
0: 非常累。
1: 你刚才说到了，你看了说学校都没有这样的工具和手段去完成，然后呢，咱毕竟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了，而且都要用重型工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件辛苦的事儿。
0: 是很辛苦。这两天不高温吗？我老躺在家里，就我怕中暑了，就是说得热射病了，别影响以后再开学，这影响开学怎么办呢？就不敢动，老盼着这个高温天气，就快点退去。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说重型工具那个事儿。

0: 你要那个没有这些那个工具的支持，那是绝对完不成的。我是非常，你刚才主持人说你说物理好，对，我是走到哪都是说物理是决定一切的，但我可能太极端了。但是我是一贯是先重视工具，在制作的前呢，一定要把工具开发出来，不搞那种蠢的办法，抠刺。打磨，就是下功夫。我不承认了，一定要用工具来完成，而且要用一个专业工具完成，而是要用特殊工具。我跟你说个事儿，主持人，咱们中国第一次打进世界杯时间，我就非常高兴，也为国家，也为我们的青年人高兴，进了世界杯。因为我们大连是足球之城，
1: 对，
0: 我们对大连对足球的关注度，很高很高的，在全
1: 对，
0: 国来说名列前茅。我就是付诸行动了，我也非常高兴。那阵儿我就一下子做出300个工艺品足球，就是说那种非常好看的，谁见着我都跟自己要。现在都给成差不多了，就剩10个8个，全都无偿的给别人。但是怎么完成的呢？这批足球呢，一定要开发制作足球的工具。这是足人工具能开发多少呢？就这一个足球的工序啊，要有10台设备来完成。那么说，有的手艺人呢和工匠，他用手能搓出一个，这我认可，但是他那效率上不来。特别是我现在做这个给学校做一些，不是说是就是知识学校吧，一些课件什么，你一两个都不行，因为好多学好好几个学校，他们都想要这些那个课件，我也同情学校，因为学校也确实在这方面他讲可以，他做不了，他摆在学校去，起码对孩子们也是一个，那个教学方面也是一种知识，和是讲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我也经常代课，叫校本课，上课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比方说一个变扭器，或者说一个叫那个。那个数码管，还有那个等等一些那个就是还那个电子电路啊，或者就讲七段数码管吧。哎，你要拿出成人就是也不太能理解，但是说你把这课件拿去以后，告诉第一段、第二段它俩通，就表示就一就显示出来了。那么我们七段就是全部通呢，就能显示个八。这样式呢，我们的少年儿童现在孩子非常聪明，他们用15分钟就解决了。但是我后边想这个问题，这东西是我，是孩子现在变得聪明了吗？不全是，那么是老师对这个东西没讲透吗？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实物的模型做教具。那么说，我每次去我都带实物模型，带实物模型呢，孩子一看啊，他是这么分配的，他的逻辑电路是这样式的，逻辑储点是这样式的，他就立刻就知道，15分钟就讲完。所以我这是也是，通过到学校去啊，得出来那么一点点的经验。
1: 其实最开始接触我们的崔老师，我对您现在是有3层不同的一个认识。最开始看到您的那些这个科技模型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崔老师是一个手工非常精巧的匠人。这是第一层认识。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话，我会发现，首先哈，我们的节目的上半段聊得差不多的时候，会发现崔老师是一个能人啊，就是除了说我的手非常精巧之外，你看了我还有很多的思想和想法，但我现在发现您是一个智者。
0: 不能这么说。
1: 其实。刚开始会说到了，说这个，其实我买工具，我买了工具之后，您看了，您买工具不是为了用工具直接去制造什么，而是您用工具来制造工具，再用您设计的工具再去制造您需要的一些所谓的产品和产出，所以我觉得这个，怪不得您最开始说我是想把它商业化的，因为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可以产品化的，是确实可以的。
0: 不瞒你说，主持人，开始啊，没做那个学生课件之前，我做了好几个，就是说，按照真实比例下来的叫双车位模型。什么双车位？就是我们现在家家都有车了，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我们的停车位不够。那么说，我们有些家庭在地库里买一些车位，我自己就买过这个车位，但是说你可以。

0: 你把这一个车位变成两个车位，
1: 嗯，
0: 就叫举升机，
1: 嗯，
0: 举升机车位。我开始出来也想做这个来了，
1: 嗯，
0: 后边我就把这个做这些车位模型了，那是真是一比一下来的，
1: 嗯，
0: 就是你不会坐的人，你要按照这种金属那个模型，将近能有半米一个吧，你就能好好的能做出一台车位来，
1: 嗯，
0: 我就把它放到马自达车顶上的一个棚架上，
1: 嗯。
0: 就绑紧了，我这个大街上开跑，我开前面开着跑，后面车就追上来，提上就把我堵住，说你这个是那个你怎么卖？你多少钱一个？
1: 嗯，
0: 哎呀，我这在青山公园，我就亲眼遇着这样事儿，
1: 嗯，
0: 停着那也是围着问，就是想制作那种双车位，
1: 嗯，
0: 这样式呢，什么也是刚才，
1: 嗯，所以我你看了崔老师，嗯，崔老师还是一个梦想家。是吧？啊，这个，我们到了任何年纪，其实都应该有梦，也都应该勇敢的去造梦，更要勇敢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崔老师，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进一下半点的宣传版，然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也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6: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特别有请到的是我们特别爱动手也特别能动手的，亲手制作了300套科技劳动教育模型课件的我们的崔娟老师。崔娟老师，再次欢迎您。好，刚才说了哈，我们到了多大年纪都是要有梦想的。想问一下崔娟老师，现在想想自己，虽然现在有点出白发了哈，但是不是觉得就是好像自己年少的时候离现在的自己并不是很遥远？
1: 是的，那个好像就在昨天，
0: 就在昨天哈。在回想自己的这个青葱岁月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
1: 年轻的时候，处于那个年代不一样。因为当时自己学习很好。所以学习好，最后到工作以后啊，就导致了什么技术好。这是不谦虚说，我技术在单位那是基本上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么说技术好呢，就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他的一生的特点。那么你工业技术和一种那个其他的技术好呢，

0: 那么对你的管理及管理上应用的东西，它也有支持作用。你比方说那个电脑吧，我们最先实行的，包括在机关工作当中，有很多统计报表，都刚开始实行，以前都是手工的。统计报表必然有些软件，那软件都没开始实行，有的时间你自己得编软件。本来那个在那个年代也没学习，就不比方说英语吧，也根本就没学什么东西，也不会。但是呢，自从那个有了那些统计报表和有那些软件，或者是应用电脑来统计那一些统计报表，你就必然要涉及到英语。它不像现在的电脑啊，它就给它那个后台呢进行代码处理了，你看的面是汉字，我们那时候面是直接是英文，所以说那阵儿就把我练了不少英文，比方说这个底背诵命令啊、倒诵命令啊，那是执行那些语句啊，都是英语的。那我们学习好呢，那专功课就是说再掌握一些这样的技术啊，我觉得也很轻松。
1: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学习能力，是吧？
0: 对。
1: 然后都说了，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我也知道身边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长者哈，可能一辈子都是带着满满的自豪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受到了重用，受到了敬仰。可是我们终究是有一日要脱离曾经特别熟悉的环境，好像在走出己有单位的那一刻的时候，很多荣光也开始卸下了他们的光芒。想问一下我们的崔老师，当时退休的时候会感觉有点迷茫吗？或者是说有点失落吗？
0: 这事儿那个挺不太好回答的。从网络上看，不少有失落感的人，但是我个人就对我个人来讲，不限制别人，我是想走，
1: 为
0: 我
1: 什
0: 要
1: 么
0: 快
1: 呢？
0: 点走，回家。我回家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1: 比如现在做的就是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0: 对。我是个人是这样式，但是大部分同志还是有点多多少少失落
1: 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是为您的退休生活做了一个比较周全的准备吗？比如说，您要做这些科技模型，您自己家里备了4个大机床，这个大机床是您退休之后一点一点置办的，还是退休之前我就把这些都置办好了？
0: 好像退休前置办了一半，退休后又置办了
1: 又
0: 一
1: 补
0: 半。
1: 充了一下，所以没有这种空闲的这个档期。我好像是退休之后直接投入到我热爱的、我曾经梦想的一个小小的事业当中去
0: 是
1: 了
0: 的，是的，是的，对，
1: 然后开始自己动手，开始自己做各种各样的模型。本来是想着商业化的，后来被孩子们的这种热情
0: 太对了，
1: 给感染了啊，走公益路线了啊。现在后不
0: 对。
1: 后悔？也许说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上下车位呀，也许非常有商业的前景。好像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公益教育方面了，对吧？
0: 你别说，这两天又有点动摇了，还是想走向社会实践一下，看看你的能力有多大。做公益，是个好事儿，但是公益它总是在那个社会当中的实践的实际当中的检验哈，它和你拼搏社会它不一样的。这么办吧，还是要坚持公益这条路，但是也可能就是说，我最近还特意做了模型，我说他们，有时间都去很多，就是说，从写字楼出来的人，又去摆摊了。我经常看网络的事情啊，但是我有时间也琢磨，也挺辛苦的，但大部分都是什么，卖蛋糕啊。炸鸡呀，就是我就想能不能换个思路，这方面就是做的，就是市场的供求量太大，不有个供求关系嘛？你要是做点那个比较紧缺的东西啊，可能这个 效果就能好一些。
1: 嗯，我们的崔老师一直都是有商业思维在里面的。其实我们说公益和你自己想走的一些所谓的商业路线，包括我们坦诚的来说引领创业，我认为毫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互相补充的。一个人只有他更有能力了，更有能量了，也许才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更大。其实无论是我

0: 是做公益，还是我通过自己的力量，无论我在什么样的岁月当中，我都是想着既能利他也能利己，包括能够利于这个社会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1: 嗯，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主持人，你这个观点，然后我听了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吸引。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崔老师，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很有收获？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和小朋友在一起，你会感觉自己好像也充满了活力。有没有哪次公益活动会孩子呀、事件呐，给您一些触动，留下的记忆很深刻，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我也行在考虑。就是说你年龄大了，现在也要注意，你就是做公益事业，或是说做公益事业也好，做其他的那个创业也好，或者再就业也好，如果有一定收入的退休的人呢、还是尽量的，应当是全面的考虑，因为总的来说就业也不是那么，全社会的青年就业不是太顺利和容易的，所以说有些岗位有些事你还不要与青年人去争。
0: 我不这么认为。
1: 你不这么认为、
0: 我真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百花齐放各显所能的一个时代。不是因为就是我们存在于这儿，我们就占了年轻人的位置了，而是因为我能，我可以，甚至他会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和带动力量。我爸是鞍钢的，我记得我爸跟我分享了一件事儿，其实他不是跟我说，他把我当小孩儿，就跟我妈妈来分享。他说呀，怎么办？就是一个技术岗位，80多岁的老人家不让人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他难以取代他，没有任何人可以顶替他的位置。所以呢，老人家也是想着哈，带徒弟，但带来带去的话，好像都没有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老人家就一直坚持。老人家可能身体方面也不允许，就说：“哎呀，领导你放我休息吧，我想退休了。”然后领导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说：“不行，你再坚持坚持，再把这些徒弟们培养。”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带领、模范、榜样的力量在哪，对年轻人也是一种推动。
1: 也可以，可以，我接受这个，接受这个。
0: 是啊，我们来说到，因为现在更多的是跟孩子们在一块儿，是吧？我们这个十余所中小学的，叫课外辅导员，
1: 课外辅导员，
0: 教育监督员。
1: 嗯，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孩子们都叫您什么？
1: 他们不叫我爷爷。
0: 不叫您爷爷。
1: 有时间青年人反而叫爷爷，青年老师叫、他们叫什么？他们叫老师
0: 啊，叫老师。
1: 你从孩子的眼神，他并不把你，年轻的那个老师和年老的老师，他并不分那么多，
0: 有那么区别？
1: 没有，
0: 在你眼中的话，就在他们眼中的话，您是老师，就闪着智慧的光芒。
1: 对
0: 特别是
1: 我喜欢他们叫我老师
0: 啊，喜欢
1: 叫你老师。我还不想听他们叫我爷爷，叫您爷爷岁数太大了。
0: 有没有那个您一去的话，孩子们立刻就里三层外三层把您围起来了？
1: 那个如果就展览活动，那是肯定的、
0: 必须的。
1: 就是说你我这也是体会，就是说刚才说过了，要讲课，那青年老师那是没有比，人家都会讲。但是说讲课有两种方法，一种你用实物来表示，一种就用口语来表示。我大部分用实物，那孩子呢就愿观察实物，那是到哪是肯定被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而且孩子们还不撒手。我有时间那个就是这个我做这个公益事业也是看着孩子们这种兴趣和这种渴望，所以说我就不忍心那个。我说撒手放开，你们随便看吧，就是说我能帮助你们就帮助你们。特别是有些学校，我就无偿的给他了那么多模型，实际上我是看着孩子的面上，我并不是看着学校，看着老师的面上。真是这个，我说心里话，孩子们还真是和他接触多了就非常可爱，每一个孩子都可爱。所以说有些的知识，像有些东西吧，学背100遍他记不住，
0: 对，
1: 但是他用实物模型，就像小时候他被打了一巴掌，他能记一辈子。我有这个体会，我以前在学校做一些实物模型，我到现在我能记得住，但是你叫我背那些东西，他记不住。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和那个心理学那些那个

0: 老师问呢，我说这个左脑右脑它有区别？我说被打这一巴掌是不是左脑的？他接受了。你说天天你教育背是不是右脑接受？他们哈哈哈在那笑，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
0: 但是说这个接触这个食物的东西啊，它记忆性非常好。
1: 是，所以我们现在接的学校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是十多所了。我觉得这十多所学校加上平时的这种科技模型的制作呀、创新呐、探索呀、很多公益活动的承接呀，应该把您的时间就占得比较满了。啊，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有一点点小小的冒犯哈，请这个崔老师这个稍微原谅一下，就是您觉得您自己老了吗？
0: 还没太觉得，因为前两天一个校长说，说来说去，他说我看你精神头挺好，我回家就琢磨，我说坏了，这校长是什么意思？他大概想叫我去讲课，又怕人老了别衰老了别动弹了。他这后边和我俩接触，这他那个看我的动作和表情什么啊，他可能放心了。我就刚才接着你主持人这句话，就是说没感觉老，一点没感觉老，而且这体力啊，身体啊都非常好，也非常就是胖瘦适中。像我家的兄弟们，跟他就很胖很胖，因为他不劳动，他天天在家待着。我呢，就是天天干活，天天干活，说这个就像那么运动员一样
1: 对，您都没发现您自己，我觉得您自己都很难发现您这些微表情，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开始跟您聊您这个工作那段时间的表情状态，和你一说到孩子的时候的表情状态是截然不同的，那个眼睛当中的光彩都不一样啊！我知道您当时应该是有画面感，想象那些小孩都把您围过来了，觉得您不老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什么叫精神矍铄。那既然说到这的话，想问一下哈，我们的崔老师，可能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想问一下，我们不服老也确实依然非常精神矍铄，很这种硬朗，包括带有蓬勃梦想的崔老师，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和计划吗？
0: 是的，有一些，就是抓紧时间吧，还是就是说发挥特长。简单的说就是做课件，现在呢做课件一做得做4个和是5个一样的同一性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学校要一个学校要走了，其他学校就没有了。做那个相同的课件，你拿走一个，还有3个，这是他的料子一样，这样是他就能分布的开。因为这种东西吧，它是一个品种一个样，一个品种一个技术。它为什么吸引人呢？它就是在这里，它不是像那个其他那种，比方说它，我刚才说了那种就编码器。那么说你一个编码器你去展览一下完再拿回来，那么学校又留住了，到哪去学校又留这个东西的，我有时候笑一笑，留就留吧，有的时间说学校说我借你用到时候给你，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给，谁要谁就拿去，
1: 不是也都是当宝贝珍藏起来了。
0: 行，我
1: 舍不得还了。
0: 后边我说那你就拿吧，我回家我就再做一个。刚才主持人说为什么和孩子在一块儿，就变得年轻了，而是变得和谐了，而是变得愿意说话了呢？因为孩子，我刚才说了，他不叫你爷爷，他叫你老师。他是什么？什么不明白，他就直接老这样问你什么，他处理事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顾虑。哎，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样，是那个就是直截了当的，就能和孩子在一块沟通和一种相互的互动。
1: 课件还得继续做，而且呢可能还得批量化的做。
0: 对对对，大批量的做。
1: 大批量的做。
0: 要你满足不了人家。你这按说说，刚才又说这话可能说远点，你这么大岁数，人学校聘用你和其他地方用你，那你得有过硬的东西。要不然你岁数大了，你不说现在中年危机吗？过35、40都很危险，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主要还得靠能力。
1: 对，靠能力啊，靠我们能力，然后呢靠我们的热爱。这是做课件，您刚才说了梦想是有一些的，可见这梦想不止这一个，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0: 就是说能在这个行业当中啊，出于一种 头部吧，尽量打到头部。
1: 看我的眼神，天哪，居然要打到头部呀！啊，这个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日新月异的时代，觉得说我的这个创新能力还要在头部。
0: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就是说，我最近就是这一年拿出去七个模型参加，大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 哇！
0: 这七个模型全部获奖。
1: 哇！
0: 这七个，那么说呢，以后呢，就是那个把这个模型呢，也是说，你刚才说的梦想嘛，我就想能获奖，
1: 真好哈！就有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明星，不提名字了哈，就有人问他一句话，说是什么支撑着你不断前行？他说，也许是一点小小的虚荣吧，但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奖项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认可，或者是说他是对自我的一种激励。
0: 那是对，那个是啊。就是、
1: 好像崔老师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机制给到自己，是吧？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梦想之二，还要获奖，还要拿奖，而且我必须得在头部，
0: 尽量往头部上。
1: 还有梦想吗？
0: 就是说，
1: 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追问吗？
0: 啊，
1: 就是我这个梦想，我特别想听到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梦想，说，哎呀，等到怎么样的话，我就这个彻底退休了。等到什么样的话，我就这个带着老伴儿出去游山玩水了。等到这个这什么梦想达到之后的话，我就乐享晚年了。好像从来没有，您的这个道路一直是向前进取，工作工作，创新，从来没有想过休息。所以我一直追问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有梦想是关于休息的吗？现在有吗？
0: 现在没有，但是说十年前有。十年前我想做一个房车，实际上我已经做了一个房车，在院里放。
1: 自己做个房车呀？
0: 哎，叫拖挂式房车。那阵就想，去上外面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但是这个车做好了，一直没动呢，放在院里放了，当我的会客厅了。
1: 真好玩。我哪天能邀请我去您家做客吗？
0: 可以可以。
1: 我特别想感受一下，我可以带我女儿过去吗？
0: 不知道你女儿可以，当然可以。多大岁数？多大？多几岁？
1: 我女儿都11岁了。
0: 那正是好时候。
1: 是吧？
0: 我的意思是说，你11岁的孩子，你尽量带他上网工作室。
1: 科学启蒙的时候最好、是吧？
0: 这个东西我刚才再把话说过来，他对你的数学、英语，包括语文，他都能有启发作用。
1: 对，
0: 因为这个女孩上到高中啊，可要吃力了。
1: 是。
0: 哎，他为什么就是这一段时间，11岁左右时间，他对那个外界啊，因为他小女孩老实啊，他不像别的小孩上到汽车顶踹一把挂几把手挡，那都是知识的积累。
1: 哎，
0: 女孩这方面不行呢，上高中一下子，为什么大部分女孩在高中她掉下来呢？特别对那个数学啊，那个物理啊这方面的不行呢，她就是在从接触少。
1: 是的，
0: 并不是天生的不行。你能带他去，那太好了。
1: 当然我们要把这个福利给到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真的有机会，我们组织一些这个听友聚会的话啊，我们搞一些儿童科普的话，也希望我们的崔老师能够盛情的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带我们到您的这个工作室去参观一下，然后给我们做一些科学方面的科普，好不好？
0: 你放心吧，那个主持人，那个有这种机会，我们是完全开放的。
1: 太好了，
0: 而且那个条件特别好。就陵水那个党群中心3楼，那个比方说空调啊，那个地暖呐、全都有，特别大，特别干净，也特别好。你们那个条件呢，真是挺好。你们有这个机会带孩子们去，我们双手欢迎。还是那句话，普惠制、公益性，不要一分钱。你们那自己去实践。特别是我看着，就这两天教育部又发通知，说在秋季开学就要实行。探究式，那个科学课，什么探究课就实践式，这个更好，更有那个机会。
1: 估计这个新的政策推广之后的话，我们的崔老师会更加的忙碌了。
0: 有可能，有可能
1: 这个可能性是相当之大。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相信大家也会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的崔老师也会觉得还有好多话可能没跟大家尽情的交流。我们也欢迎我们崔老师有机会能够再来节目当中，好不好？
0: 好的，我希望主持人邀请我再来，咱们好好的从专业上的 把这个事再叨叨。
1: 没问题，我就希望老师是带着遗憾，带着不尽兴来离开节目的，这就给了老师第二次来节目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由头了，也给了我给老师们再次邀请的这样一个理由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崔金老师，也祝我们的收机前的所有听友们都能够带着梦想，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勇敢的追梦前行，也祝福我们的崔老师未来有更多的梦都能一一实现，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崔老师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
0: 再见，大家好，再见。
1: 好，我们最后送出这首《梦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

0: 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我今年87，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

0: 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心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 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去问问，如果可以报的话，先把名额占上，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 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
1: 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
0: 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1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 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

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

0: 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1: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1: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1: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1: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1: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1: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1: 哎，
0: 嗯，
1: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1: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1: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1: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
0: 啊啊啊，
1: 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
0: 啊，
1: 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1: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0: 哦，
1: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1: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1: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1: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1: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
0: 啊，
1: 一躺就这个3-5天的。
0: 嗯，
1: 我记得

0: 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一个多月。
1: 你看看，哎，
0: 吃喝
1: 多痛苦啊！
0: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 嗯，
0: 什么都得靠老板来照顾我。
1: 嗯，
0: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板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1: 嗯、
0: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1: 嗯、
0: 白天老板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
1: 啊，
0: 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0: 他说把这些搞理整了，老板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板呢都这么照顾我。老板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
1: 嗯。
0: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呢，
1: 那可不。
0: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板的负担，
1: 啊、
0: 让老板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
1: 嗯、
0: 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
1: 啊、
0: 踩在地上吧不吃劲、
1: 嗯，
0: 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0: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1: 啊、嗯，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
1: 啊、
0: 要是做好了、啊、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啊、
0: 要是做不好、啊、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嘛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啊、对。
0: 后来老板呢看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啊
0: 看到一可能一箱什么胡椒老高上楼，
1: 哦，
0: 哎，老板就问了
1: 啊，
0: 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1: 嗯，
0: 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1: 啊、
0: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的。
1: 哦，
0: 老板回来了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高效果挺好。
1: 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着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
1: 嗯，
0: 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1: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乡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马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
1: 嗯，

0: 现我这个摇头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口罩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说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的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牙老高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啊,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脂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啊、也都是前几名了、嗯、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家老狗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家老高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1: 哎、
0: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0: 啊，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的，
1: 我祝贺您、
0: 嗯、
1: 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哎、
0: 嗯，
1: 好的，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的，嗯，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
3: 哎、
1: 啊。

0: 师，谢谢你啊。
1: 啊，
0: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0: 郭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0: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
1: 你。别客气啊。
0: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1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2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

0: 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好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他又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
0: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0: 哎，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百元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把您的疾病完全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不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弟弟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了，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升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
3: 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
1: 嗯，
3: 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3: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义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义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3: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3: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些一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这砸都不响，就像咱家咱这打烂一下刺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摸一摸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了。
1: 啊啊啊啊！
3: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1: 啊！
3: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1: 嗯。
3: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叔叔又一叔叔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3: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炸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叫那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1: 嗯
3: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3: 走路啊就想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1: 啊、
3: 老不走正道
1: 啊啊，
3: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
3: 是，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渗的就得雨呛的，不雨呛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能渗的雨呛上了能站住。
1: 嗯，
3: 这种病性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3: 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间都穿刺检查。
1: 嗯
3: 磁共振检查，心肝肺检查、
1: 嗯、
3: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3: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3: 啊
1: 啊，
3: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3: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1: 嗯、
3: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
3: 相对比较轻、
1: 嗯、
3: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3: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3: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啊、
1: 哎，
3: 你是冬天了搞温水式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3: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的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你手指间就说松一下疼，就撒骨那么疼、
1: 哎、
3: 受不了、
1: 啊、
3: 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
1: 啊啊啊、
3: 我给他擦电浴。
1: 嗯，
3: 首先把电浴擦了8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3: 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撒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3: 啊啊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0: 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1: 啊，啊对呀、啊。
0: 嗯，怎么办呢？就是
1: 啊，
0: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1: 听过
0: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啊，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0: 没有
1: 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
1: 啊，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啊，我知道，用您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来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0: 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1: 好，谢谢你，胡老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

0: 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我今年87，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
2: 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
1: 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

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

0: 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去问问，如果可以报的话，先把名额占上，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她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她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 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
1: 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
0: 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 但是他吃上之后

0: 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十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膏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是胡教授啊？
3: 我是，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谢谢。

0: 啊。
1: 啊啊，
0: 非常荣幸能够跟您说上话。
1: 啊，
0: 郭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1: 啊啊啊。
0: 嗯，叫董翠玲。
1: 嗯。
0: 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1: 啊啊啊。
0: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嗯。
0: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
1: 嗯、
0: 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啊。啊，慢慢讲
0: 啊。
1: 嗯，
0: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1: 嗯，
0: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嗯，
0: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1: 嗯，
0: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0: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
1: 哦。
0: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1: 嗯。
0: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1: 嗯。
0: 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1: 哦。
0: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1: 哦。
0: 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1: 嗯嗯嗯。
0: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1: 嗯。
0: 被诊断是冠心病。
1: 哦。
0: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1: 嗯，
0: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
1: 嗯，
0: 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0: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0: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嗯，
0: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嗯，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0: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
1: 嗯。嗯，
0: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哦。
0: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1: 嗯。
0: 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1: 哦。
0: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1: 啊啊
0: 啊。啊，我有脑梗。
1: 哦。
0: 又患了心梗。
1: 嗯，
0: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1: 嗯嗯嗯。
0: 有便秘。
1: 嗯。
0: 7、8天排一次便。
1: 啊啊啊！
0: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嗯，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1: 啊啊啊！
0: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
1: 嗯、
0: 这个血压计上说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1: 嗯嗯嗯。
0: 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1: 嗯嗯，
0: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
1: 嗯、
0: 上到80-90下，
1: 嗯嗯，
0: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
0: 嗯、
1: 挺好了。
0: 啊，嗯，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
1: 嗯、
0: 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

0: 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五六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胡老啊，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百元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把您的疾病完全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不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了，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的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高压就是最上火升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卡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代表性胃炎。
1: 哦，
0: 这些病性啊，后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
2: 嗯，
0: 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后老啊？
2: 啊，
0: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2: 啊，
0: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义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
2: 啊，
0: 就在义大二院的、
2: 啊、
0: 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啊、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0: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2: 嗯，
0: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这砸都不响，就像咱家咱这打烂一下刺一下就疼。
2: 嗯嗯嗯。
0: 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一梦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绿绿，就像有东西啊。
2: 啊啊啊啊。
0: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2: 啊。
0: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2: 嗯。
0: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叔叔又一叔叔那时候发木了
2: 啊，
0: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炸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叫立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2: 嗯
0: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2: 嗯，
0: 走路啊就想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2: 啊、
0: 老不走正道
2: 啊， 啊
0: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2: 那可不是，
0: 你那边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一呛了，不一呛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能剩的一呛上了能站住。
2: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1月得这个病
2: 啊啊啊。
0: 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2: 嗯、
0: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们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串过刺，给我觉得俺都串刺检查。
2: 嗯
0: 磁共振检查，心肝肺检查、
2: 嗯、
0: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2: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2: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2: 啊，
0: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记得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嗯、
0: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2: 嗯、
0: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2: 稍微轻
0: 两臂比较轻、
2: 嗯、
0: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2: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2: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2: 哎，
0: 你是冬天了搞温水式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2: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松一下疼了，就三股那么疼，受不了、
2: 哎、
0: 但是就两只脚吧、
2: 啊、
0: 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
2: 啊啊、
0: 我给他擦电浴。
2: 嗯，
0: 首先把电浴擦了8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2: 嗯，
0: 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连撒骨疼。
2: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
2: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

0: 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哎，
1: 啊，对呀、啊，
0: 嗯，怎么办呢？就是
1: 啊，
0: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1: 听过
0: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啊，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啊，我知道。那用您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啊，好好好好，这会了。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0: 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26度，一早有轻雾，中午午后暴晒闷热，紫外线极强，傍晚开始刮大北风，市区阵风7级，沿海阵风能达到8到9级，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全天无雨，空气整体状况为优良，白天体感燥热，傍晚海风大，而且温差特别明显啊。今天全天可以穿短袖短裤，还有冰丝的凉裙，千万别穿深色的厚衣服。出门防晒三件套一定要安排上，防晒霜啊、遮阳帽还有冰袖。中午10点到下午的5点钟，太阳毒辣哈，露天走半个小时就容易被晒伤。地铁和商场空调比较凉，随身带件薄的开衫，冷热交替容易着凉。下午5点之后大风上线，路边的广告牌、阳台的花盆容易被吹落，走路别离高楼太近，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大风会晃车，请减速慢行，海边散步尽量避开礁石堤坝，防止阵风把人吹到海里啊。包里常备200开，别光猛猛的灌冰汽水，出汗多可以备点淡盐水，户外干活遛娃啊，可以随身携带小风扇和湿毛巾，头晕恶心的朋友可以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啊。白天露天停车啊，这个遮挡遮阳是必须的，车内的温度这个飙升的很快，傍晚大哈、啊、这个现在傍晚大风天哈、啊、这个高速啊还有滨海路侧风比较大，请紧握方向盘，海边码头的风力更强，货车还有面包车请注意减速啊。海事局发布海上大风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海上的风浪大，游船快艇会受限，想赶海坐船出海的朋友哈，建议改到明天啊。关于老人小孩啊，这个正午尽量不要出门去买菜或者是遛弯，早晨7点或者是晚上7点之后啊，出门会更加的舒服，大风天尽量少带孩子在高楼下玩耍。清晨的6点到9点啊，去菜市场买个菜啊，公园里慢个跑，或者在东港附近的海边散个步啊。等到雾气散去之后，气温舒适啊，风力不大。晚上这个7点之后，西海广场黑石礁可以吹吹海风啊，逛逛夜市，但是一定要注意防风。千万别长时间的靠海边的护栏啊。中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不要安排爬山或者是长时间的沙滩游玩，露天露营啊，这个高温暴晒加上午后的升温啊，特别容易引起中暑。现在呢，这个今天这个天啊，我比较建议哈、啊、大家可以去个室内的活动，你像去个海洋世界呀、啊、或者老虎滩各大商场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游乐场啊或者是室内的图书馆，它既恒温又凉快啊，可以在里边待一整天。如果是朋友聚会的话，可以选择游泳馆玩水消遣，或者是在电影院啊、台球厅啊、奶茶店啊、密室逃脱啊躲开高温。在家的话可以选择追剧、烘焙、整理换季的衣服，白天外面太热没有必要出门。这个球迷呢可以选择在室内的球馆踢踢球看看球啊，避开露天的球场暴晒。中超第22轮辽宁德比啊，8月8号晚这个7点35分在梭鱼湾就要开打了，咱们大连英博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本季的球票开票3分钟就全部售空，上一轮咱们大连客场1-1战平了河南啊，19岁小将杨明瑞打入了扳平进球，球队目前在积分榜排第4哈、啊。本场德比阵容可以说是特别齐整哈、啊，五大外援加上规划的德尔加多全部可以登场。对手的核心球员姆本扎红牌停赛啊，今晚也有不少的球迷啊已经提前预约到明天去现场这个加油助威了哈、啊。CCTV 五家会全程转播这场辽沈的这个焦点赛事。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布拉格广场是蔡依林的童话迷宫。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是一幅用音符绘制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油画。周杰伦的曲和方文山的词在此相遇，在中欧古城墙下搭建起一座旋转的童话迷宫。而蔡依林用她清甜的声线为这座迷宫点亮了灯火，手风琴拉开了序幕，瞬间将人抛向了查理大桥暮色里的歌群。歌词当中，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不是简单的景物描写，而是用声波构建的异域时空。方文山巧妙地将东屋的建筑元素与少女的心事这个发生了化学反应。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刺破云层，而暗恋的情愫就在地面悄然蔓延。蔡依林的演唱呈现出难得的叙事感，她不再是舞池里的性感天后，而是变成了抱着绘本穿梭于拱廊之下的少女。每个转音都像是踩着古老石板路上的脚步，特别是那句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气息微微上扬，仿佛真的看见了白鸽掠过了金顶教堂，翅膀剪碎了玫瑰色的夕光啊！编曲当中暗藏的玄机啊，手风琴和弦乐编织出的波西米亚风情，电子节拍却又悄悄地注入了现代感，恰如布拉格本身，一座保留着中世纪躯壳却跳动着现代心脏的都市。周杰伦的和声如隔墙传来的回音，与蔡依林的主声构建出了时空的对话。曼妙的是那段插入的捷克语的旁白，像突然打开了一扇暗门，让人坠入更加深层的梦境。手风琴突然加速旋转，让人联想起广场上那个提线木偶般挣脱束缚的塔兰泰拉舞。布拉格之所以能够经历近20年依然鲜活，是因为它完成了华语流行乐坛鲜有的空间构造。它不仅让我们记住了旋律，更记住了一座用音乐构建的城。那里有永远不会落幕的黄昏，鸽子永远在飞，许愿池的光永远冒着波光，而那个等着爱的少女永远在中央旋转着她的大裙摆。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7: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8: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6: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7: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9: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7: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9: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6: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6: 早安，
1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我出发啦，
1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7: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是主持人鱼雷，
1: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么持续炎热的天气并没有因为今天立秋啊温度就降下来。
0: 嗯，
1: 你说今儿立秋了吗？对，立秋了，贴秋膘去啊。这个季节这个温度还是不要贴秋膘了。
0: 今年的立秋啊仅仅是一个节气而已。
1: 对
0: 啊，就占一个秋字儿，其实啥用没有。那我觉得这个秋啊好像就是后秋的秋，
1: 是吧？
0: 告诉大家可以补一补了。
1: 别补了，现在太难受了，想吃点西瓜凉快一点，
0: 吃不下去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吧。预计今天呢依然是啊高温炎热的天气，市区呢大部分街道呢日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5度以上啊，像沙口、甘井和高新将会达到37度。朋友们，立秋啊，这是啊，37立秋啊啊！但是风向好在是转为偏北风了，
1: 这样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的潮湿了。
0: 对，风力还挺大的啊，夜间陆地最大阵风呢可能达到7级，偏北大风呢会吹走潮湿的空气，这个空气湿度有所下降，最低气温呢也有所降低了，市区的最低气温有望降到22度附近。这样的话早晚就比较
1: 能
0: 凉爽
1: 一
0: 些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白天呢依然是高温天气啊，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好好的做好这个防晒。再就是在炎热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年老体弱者咱就别出门了，最近这个老年人中暑的太多了。
1: 另外该开空调开空调啊，是吧？一年咱们大连呢就这么一段时间热，是不是？哎，过了之后就好。
0: 对，
1: 周六呢依然是一个晴天，陆地偏北风依然较大，最大阵风是7级，气温呢会来到24度到32度，那么这个闷热的感觉啊会得到明显的缓解。周日白天咱们大连天空云量有所增多转阴，局部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这样的话呢，天气一转阴呢，市区温度最高来到了30度，这样的话降了很多了。
0: 对，
1: 嗯，
0: 下周一周二呢是以晴天为主啊，市区最高气温呢就是在30度附近了，这样一比较的话就比这一周比上一周要降低很多了，最高只有30了，最低气温呢是在25、6度，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小的啊，早晚凉快一点，中午呢稍微热一点吧。不过呢大家还是不要放松警惕啊，大连市气象台今天呢还是发布了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呢是今天的上午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今天这个预警比平时
1: 啊
0: 要长，前一段时间都是中午11点到下午5点，今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大连的中西沙干高部分街道最高气温会达到35啊，那像其中沙口、甘井和高新会达到37度，所以今天白天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热。
1: 对，
0: 大家是非必要不外出，除非是生死之交。
1: 很多人说了，说这样的天气啊，我也不舍得家里边开空调，我呀到商场去蹭空调去吧，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免费蹭一蹭，也是可以的嘛，是不是？然后到商场一转一圈，哎，花了几百块钱，心里挺舒坦，
0: 交了高额的空调费、
1: 消费费，
0: 但也买东西了，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今年夏天呢，就是大连已经不再是说家里不再开空调了
1: 啊。
0: 最近这段时间，大连人好多的朋友圈发的最多的就是，我妈主动开空调了，
1: 是
0: 啊，
1: 受不了了，
0: 很多老年人已经开空调了，
1: 受不了了，哎、太热了，
0: 对。大家千万别硬挺，别硬刚，是吧？
1: 对，相关的这个就是统计数据显示啊，就是说从医疗角来说，如果说我们人体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内脏啊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的。
0: 对，
1: 所以说与其说我们在这熬着，说我35、37我能熬得住，没有事儿，出点汗呗，但实际上呢你是身体的伤害是很大，你是看不见的，因为是什么呢？叫内脏受到伤害。
0: 对，它会加快人的这个衰老啊，甚至
1: 器官衰竭
0: 不可逆的，
1: 对，
0: 大家千万别犟这个事儿啊。
1: 哎，所以说你现在没有事儿，那不代表你以后没有事儿，是不是？把身体保护好了比什么都强，这样的话万一真中暑了或者你身体受到伤害了，到医院光拍个片儿好几百。
0: 对，
1: 拍一个片儿够你开一个月空调的，你自己算账吗？
0: 嗯，所以说今年确实得开啊，因为今年咱们辽宁啊也破纪录了，上了排行榜了，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排行榜我觉得大可不必啊，
1: 全国最热的是吧？
0: 对，全国最热的排行榜啊，昨天呢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钟的时候啊做了一个全国气温实况的排行，前10名当中朋友们5个在辽宁。
1: 哎，
0: 你说这能想象到吗？而且啊就是前10名排在第一的，是咱大连瓦房店。
1: 是
0: 啊，昨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啊，瓦房店36.6度，居全国啊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排名第一名。 嗯，你这谁能想到？
1: 是。
0: 然后呢，紧接着第三名，大连旅顺，35.7度。哼。然后紧接着普兰店，35.6度。
1: 这都咱大连的呀。
0: 然后第九名和第十名啊，是辽宁的盖州和辽宁的雄越。嗯，辽宁占前五名，
1: 对，
0: 就前十名占了五个。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昨天呢，辽宁啊有四个地方最高气温呢，甚至还出现了41.4度，排在前十五的最高温呢，均超过了40度。
1: 嗯，
0: 这都是温度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就不仅仅是辽宁，就今年东北的夏天都是特别的热，
1: 气候异常嘛，
0: 气候异常。
1: 嗯，
0: 对，你包括这个前两天朝阳的朝阳县东大屯啊，达到了41.4度，
1: 这个很少见的。
0: 葫芦岛似的啊，那就相当于说有人提到了，比如说大连的下面什么炮台呀这些地方啊，咱们可能都没太听说过，像阜新这些地方啊，下面的一些地方啊，他们蒙古族自治县的塔营子也达到了41.4度。
1: 嗯，
0: 所以说跟大家说这个是什么呢？咱们这个辽宁呢是普遍持续高温，大家千万不要硬挺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大连地区有好多的这个老人，因为这个中暑住院的、抢救的，然后身边还听说过，已经听说过几起啊，就是老人因为中暑就是死亡的消息。
1: 哎呦，
0: 就在这个就是这个月啊，前一两周的时间，最近呢，大连是连续遭受到35度以上的炙烤啊。我前两天呢，像那个春柳街道啊，香华社区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社区现在不都有网格员吗？其中有人就反映说，96岁的一个高龄独居的老人啊，钟奶奶，一个星期没见人影。这个事儿其实挺吓人。
1: 嗯，
0: 网格员呢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中，就怎么敲人敲门都没有人反应，随后就联系这个110的开锁员，结果打开防盗门还发现呢，老人用多个重物啊把屋里这个门呢死死给堵住了。
1: 对呀，这怎么办呢？赶紧着急呀。这个时候呢，这个社区书记当机立断说救人要紧，带领着网格员呢把这门就给撞开了。
0: 对，
1: 只见老人呢因为持续的高烧啊，虚弱不堪，屋内呢是闷热拥挤啊，已经是昏倒晕厥了。
0: 对，老人呢上了这个年纪，很多老人还愿意家里堆一些东西，
1: 哎，
0: 再加上呢没有空调也不开风扇，
1: 嗯，
0: 大家是迅速的穿过了这些杂物，找到老人进行抢救，给老人降温，后来又送了这个医院去抢救。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数据，大家一定要往心里去啊！就是在近一周的时间呢，是从7月27号的0点到8月3号的0点，就是7天的时间，大连市急救中心呢，这个120累计出车达到了1600多趟，较往年同期是上涨30%，其中将近10%的出车都是跟中暑有关系，而且这其中啊，老年群体占绝大多数。
1: 你瞅瞅，所以说1600多起，10%，那就是160多起。
0: 嗯，
1: 160多起，大多数都是老年群体。哎，就是不听劝，是吧？就是犟。
0: 老人一定要在家呀，就子女啊，给开空调，告诉他，这个空调啊是赠品。
1: 嗯，
0: 这空调啊不走家里的电。嗯，反正无论怎样，你让他开，
1: 啊，
0: 对不对？哎，急救人员也说了，近期这个老年中暑病例高发。还有什么呢？就不少老年人呢，对这个温度感知啊，非常的迟钝。
1: 嗯，
0: 就你感觉热，他感觉哇，好像还行。
1: 嗯，
0: 体感不是那么热。
1: 对，
0: 但是体温呢已经大幅升高了，因为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啊很低呀。还有什么不开空调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些老寒腿，
1: 怕风，
0: 怕吹风，骨头结。嗯，
1: 对，
0: 我不行，我不能吹冷风，吹完之后我得看病了，就
1: 对对对对，
0: 坚持不开空调。结果呢，这个老寒腿没就医，结果热射病就医了。
1: 嗯，
0: 一旦得了热射病，你想你80多岁。90多岁，这身体你说同样治疗，你能跟这40-50岁身体比吗？
1: 嗯。
0: 再就是除了这个居家老人之外啊，还有什么呢？外出买菜的老人，还有一些坚持户外活动的老人，
1: 嗯，
0: 也有时常中暑的情况发生。咱就说你出去活动买菜，咱就避开最热的时候呗，
1: 整个早晚是吧？
0: 嗯，
1: 哎，5-6点钟出来就行了。
0: 对，所以说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重点关注家里老人的啊，一定要告诉他科学用空调。啊，不要长时间的紧闭门窗，出门啊尽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实在不行，看老人老太太精神萎靡，扛不住了，有点难受了，别硬挺，该打120，打120。
1: 嗯。当然了，这个高温呢也即将过去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再坚持一下，是吧？从明天开始，咱们这个温度呢慢慢慢慢地往下走了，高温即将结束。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秋天的味道，是不是？
0: 对，嗯，哎，周六

0: 周日的晚上呢，还有一场这个小雨光临。
1: 嗯，
0: 这场雨下完之后啊，这个温度就能低了，尤其是到下周一的时候啊。
1: 嗯，
0: 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今天最早的还是我们的 ZY 啊，打卡狂魔。
1: 嗯，打卡狂魔，
0: 打卡狂魔，五点多天天发来这个打卡的图片啊。
1: 是，
0: 还有这个文文还说的，那龙今天应该回来了吧？啊，光自己玩了
1: 啊，
0: 嗯、啊，也不帮帮阿姨。阿姨最近正在抢球票呢，
1: 又抢球票来了，期待一下吧。
0: 文文还说了，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啊，文文阿姨来打卡了，天气炎热，老眼昏花呀。他说我这是语音呐。是不是啊？这在这转呢，所以说最近总转错字啊，语音转的。
1: 嗯
0: 啊，感谢感谢里边阿姨啊。
1: 不堪云雾也说呀，龙回来了，分享一下自己的假期吧。这不假期给自己嗓子造坏了吗？这是假期，你说
0: 上班嗓子也造坏，
1: 哎，
0: 休息反正照样也造坏，
1: 就是吹空调吹的，
0: 就身体康就是。
1: 就是这段时间一定会有些人呢，可能空调这个温度啊调节的不是很理想，热了呢是睡不着，后边又冷，然后一蹬点背。
0: 嗯，
1: 闪着了，
0: 也可能跟空调这个位置有关系，就空调尽量别在这个就是你的床的正上方。
1: 嗯，
0: 你晚上吹的话，这冷风往下走嘛，往下落嘛，
1: 对，
0: 最好是安装空调的时候远离这个床。
1: 对，
0: 敦煌也说了，鼾声如雷，今天是金鱼组合了，
1: 鼾声如雷。
0: 周五来打卡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嗯，
0: 还有夏日听来也发来信息了啊，他说这个早上好啊。金鱼，他龙哥为了迎接你回来呀，我们这热力四射，热情似火，热情洋溢啊。
1: 嗯，
0: 据说这是最后一天热了，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把这些热量给化解呀。
1: 这不就化解了吗？
0: 嗯，
1: 今天最后一天，
0: 对，
1: 哎，明儿开始凉快。
0: 哎，穿着一套长袖短衣短裤就来了。你看昨天才叨咕你的长袖短衣短裤，
1: 啊，谢谢你啊，
0: 叨咕回来了哈，不禁念叨
1: 回来了。
0: 学霸他爸也说，主持人早上好啊，周末愉快啊，好久没听到龙的声音了。
1: 嗯，别着急，快了又要休息了。
0: 哈哈，就是朋友们抓紧听哈，哎，听一天少一天，
1: 哎，听一天是一天，哎，
0: 还有这个微微也说了，这个哟，金开六回来啦，真会挑时候，等立秋回来的，
1: 你看，
0: 问你去哪儿避暑了
1: 啊？
0: 今天穿你的短袖的长衣长裤了吗？
1: 穿了，都看见了是不是？确实去避暑去了。这段时间我知道大连很热啊，
0: 嗯，
1: 算是完美的避过去了这段时间。今天不正好最后一天热吗？然后结束了，
0: 就是你去的地方还是很凉快的呗。
1: 啊，还是比较凉快的，
0: 哦，
1: 啊，天津啦，北京啦，
0: 我真凉快 啊， 啊，专往京津冀跑一圈，哎，
1: 是啊，嗯，
0: 松伟说了啊，早上好吧，二位主持人啊，欢迎金龙回归，
1: 谢谢，
0: 嗯，这一周其实大家参与的也很热闹啊，在讨论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是吗？
0: 嗯，
1: 这还需要讨论，这不回来了吗？
0: 嗯，东东也说了啊，今天气温也很高，工厂放假睡过头了啊，他说哎呀，今天金龙回来了。还问你都在关心你大热天玩咋样啊？
1: 啊，
0: 确实，如果天儿太热，出去玩哈，
1: 也挺遭罪的，
0: 会影响一些这个体感和感受，
1: 是
0: 游玩的感受。
1: 那可不，
0: 比如你逛个景点啊，有的地方排个队呀，
1: 不舒服。
0: 对，只要你是在这个露天地儿里啊，就是你说30多度，确实也挺难受。有的地方可能温度还会更高。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咱说这个暑期旅游旺季是不是？为什么暑期是旅游旺季呢？你说啊，是因为孩子，
0: 对，孩子放假嘛。
1: 那如果除了孩子之外，其他人不旅游吗？咱们去旅游的时候，看见很多游客，他们也没有带孩子呀，是不是？所以就会很奇妙，为什么春天、秋天这么好的温度的时候，大家不出去，反而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叫暑期旅游旺季？
0: 对呀，啊，所以问问你啊，你为啥这时候出去 啊？
1: 我这不是因为有特殊情况吗？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治疗老寒腿去了，
1: 去北京找老中医去了吗？
0: 所以你看，我暑期就从来不出去。
1: 是，所以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除了家里面因为有孩子之外啊，
0: 嗯，
1: 那么多没有孩子俩人出去的哈，一家人出去的，带父母出去的，也选择大夏天暑期，为什么呀？
0: 嗯，
1: 很奇怪啊。
0: 对，大家来聊一聊吧。你会选择暑期的时候出去游玩吗？
1: 嗯，
0: 不热吗？
1: 是啊。
0: 嗯，欢迎各位啊，发送信息过来。今天也是金龙回归上节目了啊，大家也可以发这个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2: 话题深一度，咱们来看看是什么呢？说呀，公司如果实行了上四休三，但是给你降薪，你干不干？
3: 对，现在不都说嘛，大家想多放一点假啊，甚至说我能不能上四休三，这样的话和周末还能连在一起啊，就变成了一个三天的这么一个假期。如果赶上一个小长假，可以出去玩，所以正好和我们这个暑期出去玩的话题连上了。这回好了，有的公司就直接干脆就推出了上四休三，但是人家公司说了，我们也不傻，你上四休三你多休一天，那肯定这个工作量会减少啊。但是我给你选择啊，上四休三要降薪1000块钱，
2: 对，
3: 你能不能接受？但这个事情啊是协商，你如果同意的话，咱们重新签这个劳动合同，以后就是上五休二，变成上四休三。
2: 对，
3: 但是原来比如说工资6000，现在工资是5000。
2: 对，当然了，降薪1000呢，这可能是根据你的基数的。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挣5000块钱，我降1000，这家感觉肉疼；我一个月挣50000，你降1000，那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对吧？还得跟你工资有关系。
3: 是，哎。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发帖求助了，说这个公司从7月份呢就开始实行啊上四休三了，但是呢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是200块钱。这个网友就说了，自己之前到手是5800，现在估计只剩5000块钱了。因为一般都是第二月开工资嘛，他是7月份开始实行，估计8月份就要开了，还没开呢，他估计到手啊，也就是顶多5000块钱，将近扣掉1000。
2: 是，
3: 哎，所以说相对于传统的每周5天工作制啊，上四休三这种新型的办公方式啊，一度被视为啊说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理想模式。之前咱们不也讨论过吗？哎，说以后可能公司啊、企业呀、发展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上4天就可以完成，比如说一周的这样一个工作量，不耽误企业生产。那么就像原来的，我们可能只休1天。后来变成双休，再后来变成3休呗。
2: 是啊，
3: 哎，现在有的企业已经开始实行3休了。但人家3休是有代价的，就休3天要降低员工的薪资。
2: 那这个在法律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这是个问题啊。
3: 对，
2: 对不对？另外，你真的实行了这个上四休三的话，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3: 对，
2: 那职工的加班薪酬有没有变化呀？福利待遇怎么调整啊？需不需要调整啊？企业这方面的这种成本怎么来算呢？
3: 对，哎。首先来说呀，这个事情合法不合法啊，这个专家说了，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啊属于这个核心利益，企业把这个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啊和这个薪资挂钩啊，应该什么呢？就事先呢充分告知，然后征得劳动者的同意。哎，如果告知你了，你也同意了，那么就换新的这个合同签，这个就属于合法的。哎，
2: 现在有不少企业这么干。
3: 对，
2: 你比如说有的单位是什么呢？上一天歇一天。你比如原来你正常上班，是吧？上午歇二，后来说了我们现在活没那么多了，
3: 对，
2: 上一天歇一天。但你工资肯定得有想法啊，你能跟以前一样吗？那是不可能的。你也自己会觉得，那我上一天歇一天，那我肯定工资要降，
3: 对，
2: 是不是？
3: 工资要降，然后就重新签订这个薪资的这个合同呗。你要认可了，我也告知你了，重新签合同，那这肯定就不违法了。双方都认可了呗。其实上四休三呢，在不少劳动者看来呀，就是说它的魅力在于哪儿呢？就是休息的时间不多了嘛。
2: 是，
3: 哎，3天的时间，如果是周五休，哎，5、6日，或者周一休，6、日、1，3天如果连在一起，有人说就可以来一场
2: 小长假了，
3: 短途旅游了。也可以在家充分的休息和放松了。
2: 对，
3: 然后呢，每次3天小长假之后再上班啊，你会感觉这个效率明显的提高。
2: 哎，有盼头了，
3: 有盼头了。但是呢，这个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这个教授也说了啊，上四休三呢是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促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也符合呀这个劳动法倡导的叫体面劳动和职业健康。

0: 的发展方向。
1: 嗯，
0: 就是该休息有休息，有足够的时长，该上班有这个认真工作的上班，就别天天上班又加班，没黑天没白天，让这个劳动者觉得说我这是一个不太体面的工作，这累的确实跟牛马一样。
1: 嗯，
0: 哎，是否适用上次休三呢？你也得考虑你们企业的生产组织的方式，哎，岗位的特点，也就是说根据你们自己的经营的状况和经营者呀能够承受的这个能力，然后你进行一个科学的排班，你可以自己探索，哎，上次休三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事先征得同意，签订新的合同，这就没问题。
1: 是，但是有媒体记者呢，也是在社交平台的搜索发现呢，说有的人说啊，因为业绩不好，公司已经通知实行了上次休三，扣除相应工资了。
0: 嗯，
1: 哎。那这样的话呢，
0: 就是先通知你，
1: 对，
0: 并没有事先协商。
1: 有的甚至啥呢，我不接受的话就只能辞职。哎，不少实行了上四休三的工作制的企业呢，都会跟降薪挂钩，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没有变化。
0: 哦，就工作量还是那些，
1: 嗯，
0: 但是我却要多休一天。
1: 嗯
0: 嗯，
1: 就加劲干吧。
0: 对，所以说相比于双休啊或者单休，实际上啊，这个上次休三呢，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办公和人力的成本。
1: 嗯，
0: 咱就说用电吧，用电用水。
1: 嗯，
0: 你一周这么多的员工，少来一天，你肯定对于企业来说这是省的。
1: 嗯，
0: 哎，因此呢，有一些企业在效益不好的时候，他会调整工作制，减少排班，也作为一种降低运营成本的一种方式。哎，那就是说了，工资就工作制变更之后，这个薪资如何调整啊？
1: 嗯，
0: 你可以单方面的推行这个降薪的这样一个决定吗？刚才咱们也是提到了，
1: 必须劳动者的同意。劳动者如果不同意的话，企业是无权以工作时间缩短为由降低劳动者的薪资的。
0: 对，
1: 就是你不能说告诉你了啊，从明天开始那不行，那有这个说法啊，我们准备决定这个事情。
0: 对，而且我得同意。
1: 嗯，
0: 我得同意。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私企啊，他可能也是不太管你同意不同意，
1: 这个人和人之间
0: 也你不同意就离职呗，
1: 也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哎，这是好事，我愿意，是不是？我不差点工资。有的人说呀，我希望在我这年轻的时候多挣点钱呢，我不想休息，是吧？
0: 嗯，
1: 这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刚才呢也还提到了，就是说除了这个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基本薪资之外，那么休息日如果加班了，我这三天了，周五比如说让我去加班了，我这个薪资应该怎么算？
1: 嗯，
0: 包括社保啊、公积金缴费啊等等这些事项啊，也应该进行这个调整。哎，在标准工作时之下呀，单位在确定的休息日，如果安排员工工作了，那可以安排补休。这个其实和这个正常的劳动法是一样的。
1: 嗯，
0: 不能补休了，两倍工资，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这个都是正常的。不管你是休二还是休三，如果一旦确定了，如果你再让我在我休息日来加班，这都是这样。哎，所以说部分企业说了不降薪减少福利，或者是以福利代替部分薪资的做法啊，这个呢确实是不行。劳动法规定工资只能以是法定货币来发放，也不能拿实物或其他东西来顶。
1: 嗯，
0: 哎，这工资呢也是这个用人单位啊依法必须支付的劳动报酬，具有这个强制的支付属性。
1: 所以说大家可以说一说，如果说你的公司单位啊要求或者说推出了我给你休三天，
0: 嗯，
1: 但是呢相对于你的工资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降低
0: 降薪，
1: 哎，是比例，他不是直接跟你说降1000块钱500块钱，
0: 对，
1: 根据比例降，你同不同意？
0: 嗯，
1: 我觉得可能也是分时候，当大家呀手里面都有钱的时候就想上四休三，你降点工资我不疼，是不是？哎，但如果大家都挣钱费劲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手里边啊都没有多少钱，想尽各种办法去开源去挣钱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不愿意。所以我觉得也是分时候分时代。
0: 对，那就说说现在呗。
1: 嗯，
0: 对吧，我们就现在参与说说现在的你。如果你所用人的这个单位已经事先通知你了，咱就合理合法的说，不是突然通知的，就告诉你了，下个月开始我公司要实行上四休三的制度。
1: 对，
0: 哎，但是要按比例进行降薪，
1: 降20%。
0: 对，20%，你能不能这个接受？
1: 对，
0: 哎，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欢迎各位来参与参与啊。上四休三，但是要降薪20%，你会接受吗？

0: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啊，今天呢给大伙出这么一道题啊，大伙知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答案过来啊。
3: 对，这金龙不在啊，一直都没撞墙，哎，脑瓜都不转了。
2: 是，
3: 咱们撞一撞来。
2: 我一来就撞着墙，哎，
3: 来说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鸽子和橄榄枝会成为和平的象征呢？
2: 是，咱们一看到和平了，
3: 和平使者，
2: 哎，然后和平鸽，哇，飞，
3: 有个标志啊，什么胸徽呀，啊，图案呐，啊
2: 嗯，
3: 你看到这个鸽子了，往鸽子嘴里啊叼个草棍儿，
2: 嗯，
3: 完人告诉这是橄榄枝，
2: 这是和平的象征。
3: 哦，鸽子叼橄榄枝，为什么就象征着和平呢？
2: 它俩为啥不是兔子呢？
3: 嗯，
2: 为啥不是老鹰呢？
3: 为啥鸽子不叼个月季呢？扎嘴可能是啊
2: 是啊，
3: 他为啥不叼别的，或者为啥不是其他的可爱的小动物呢？
2: 对，
3: 比如说小猫咪，对不对，
2: 嗯，
3: 为什么不能是猫咪玩球？
2: 嗯，
3: 为什么不能是狗拿耗子？
2: 那就多管闲事了
3: 为什么不能是黄鼠狼叼鸡？
2: 嗯，或者海鸥也行啊。
3: 嗯，
2: 是不是，啊，
3: 那不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吗？
2: 对呀，啊，嗯，这不也挺好吗？
3: 是，
2: 那为什么是鸽子呢？
3: 对，
2: 咱们来看看啊，给大伙四个备选答案，这是多选题。
3: 嗯，第一个，这都是跟那个上古的传说有关了啊。说这个上古啊，洪水泛滥之后啊，有一个人叫挪亚，他放出了鸽子来探查这个水势啊，这个大水退没退呀？啊，我们这个人能不能返回我们的家乡啊？
2: 嗯，
3: 然后这鸽子突突突突突回去了。哎，完了，过了几天之后，这鸽子不亮亮亮亮，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2: 鸽子不是马蹄子啊，
3: 吕布骑着赤兔回来了，
2: 好嘛，
3: 鸽子回来了。哎，鸽子嘴里啊衔回了一枚啊新鲜的橄榄枝。
2: 嗯，
3: 哦，一看，哎呦，洪水退了，陆地重现生机了，这橄榄树都长出这个新枝了。
2: 对，
3: 哎，
2: 说明灾难结束了，
3: 和平将至。
2: 嗯，
3: 诺亚说走划船，
2: 嗯，
3: 哎，众人划桨开大船回陆地吧。
2: 好嘛，
3: 哎，
2: 所以这就是鸽子衔橄榄枝就是这么来的啊，象征着和平将至啊。这是第一个备选答案啊。
3: 嗯，来说说第二个。第二个呢，说这个鸽子这个小动物啊，就天生的非常的温顺，而且具备啊，就是送信、信使的功能，代表着希望与和解。
2: 嗯，
3: 你看现在不有好多人吗？养这个信鸽，
2: 一小鸽子确实性格很温顺。
3: 嗯
2: 嗯，比较老实。
3: 一个是温顺，再是它经过训练之后，它可以送信嘛。
2: 嗯，
3: 你包括这个古代这个斥候，
2: 嗯，
3: 包括给这个宫廷，还有这个各这个六部啊。都会养一些这个鸽子传递这个消息嘛。
2: 嗯
3: 啊，然后还有一些专门那个斥候拿箭射鸽子，啪，鸽子射掉拦截对方的这个信息嘛。
2: 嗯，
3: 腿上绑一个小桶，拿出来之后一看，哦，金龙回来了，攻城，
2: 好家伙，我回来还攻城。
3: 哎，
2: 嗯，
3: 就等你呢，你回来才攻城。
2: 第三点说，这橄榄枝啊新生嫩叶，
3: 嗯，
2: 象征着生命延续与大地复苏，
3: 哦，
2: 二者结合呢，寓意就是灾难终结，安宁又重启。
3: 哦，这是从橄榄枝的角度来解释的。
2: 对，长新叶了嘛，
3: 哎，是
2: 战争结束了。
3: 那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植物长新叶呢？
2: 嗯，
3: 其他的植物也可以长新叶啊。
2: 橄榄枝和橄榄菜是一个玩意儿吗？
3: 那肯定不是啊。橄榄枝长新叶。哦，橄榄枝看来能水培，
2: 嗯，
3: 折一个枝擦土里能活。橄榄枝新生的嫩叶啊，哦，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大地的复苏。
2: 这估计也是跟那个上古那个诺，
3: 或者对
2: 那个有
3: 关系，对，跟历史上这个事件确实有关系。
2: 诺亚，
3: 哎，当时他叼回来确实是橄榄枝。
2: 嗯，
3: 我估计当时这个鸽子要是叼回来别的这个枝啊，
2: 嗯，
3: 可能也就用别的了。看，可能当时那个鸽子叼回来就是橄榄枝，
2: 对，
3: 一个新鲜橄榄枝。你要啪叼一嘴柳树毛子，
2: 呵，
3: 那可能以后画鸽子，满嘴上全是柳树毛子，
2: 好嘛，这是白毛鸽啊。
3: 所以说这个橄榄枝新生的叶，象征着生命延续，这个对不对呢？第四个呀，就跟一个人物有关系了啊。西班牙历史上有个画家叫毕加索，他为这个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啊创作过一幅啊叫做石板画，就叫《和平歌》，这个形象啊就是。画作非常的简洁有力，
2: 嗯，
3: 然后呢，智利啊还有一位诗人叫做聂鲁达，称他为和平歌。 所以这个名称啊，随着大会的传播，就传遍了全球。
2: 这毕竟是世界和平大会，
3: 嗯，
2: 然后呢，放了一堆鸽子，
3: 对，
2: 哎，这个石板画，所以呢，鸽子就代表着和平。
3: 哦，世界和平大会，美国说不参会，
2: 谁说的？
3: 是不是呢？毕加索给世界和平大会创作的和平歌，然后这个诗人聂鲁达称他为叫和。

0: 创作过一幅石板画叫和平歌，然后智利士聂鲁达呀称这个画就叫做和平歌。哎，这个名称啊随着大会传遍全球。
1: 嗯，
0: 哪一个或者几个答案是正确的呢？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存在侵权的风险。
1: 所以这个事情吧，你还平时啊，尤其是年轻人呢，还真少说。尤其是在这个朋友圈，你觉得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空间，我又分组了，我又三天可见了，属于私密空间。事实上呢，这个朋友圈分组啊，仅是缩小了传播人群，但是无法做到完全隔绝呀。你缩小传播人群，是不是还有人能看见？
0: 嗯，
1: 他们在往外传呢，他就说，哎，看这我单位谁谁谁，说我们单位领导是老邓，
0: 嗯，
1: 依然可以传出去，对吧？只要这个言论被其他人看到，就可能会对当事人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这个就算是损害名誉了。三天可见呢，也仅仅是缩短呢你这个内容在线上保留的时间，但之前也已经扩散了。万一这三天有人给你买了独家呢？
0: 好家伙，
1: 一下给你传播出去呢？
0: 嗯，
1: 这都完全有可能。
0: 所以说有些词儿啊，网络上自己知道啊就行了，不能随便用到别人身上。
1: 或者说你真的朋友几个关系特别好，有的时候自嘲，哎，我就到了这个中登的年纪了，哎，有时候说说可能无伤大雅，但是你说别人说

0: 涉及到这个人格贬损，
1: 是
0: 如果人家要告你，
1: 嗯，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哎，
0: 大家多注意吧。
1: 嗯，刚才我们还问了，说大家怎么样去纳凉啊？康大伙发的信息，
0: 霍麒麟还说了，上哪儿纳凉啊？我告诉大家上哪儿啊？
1: 嗯，
0: 上班儿，我们单位是中央空调，
1: 嗯，
0: 想关都关不了，那小凉风嗖
1: 嗖
0: 的，
1: 嗖嗖的是吧？
0: 所以说这个季节纳凉最好的方法，
1: 上班儿，
0: 老老实实上班儿，
1: 哎，来挣钱儿，
0: 对，就是单位有空调的比较好，
1: 别往那个商场去蹭钱去。我跟你说，去了商场哈，来一杯饮料，哎，七八块钱便宜点儿的，
0: 嗯，
1: 中午再吃顿饭花二十多块钱，家伙，好家伙，三四十块钱够你吹好几天空调的。
0: 哎，那你说这样呢？我去空，我去商场
1: 啊，
0: 啥也不买，
1: 嗯，
0: 我自己还捧个西瓜去。商场也不能撵我吧？
1: 商场的特点呢，就是消费场景，
0: 嗯，
1: 哎，它会勾引你，
0: 对，
1: 总会有你喜欢的东西。
0: 一楼卖啥，二楼卖啥，搭配好。
1: 你再不济，中午你不得吃个饭吗？
0: 嗯，
1: 你在家可能简单吃一口就完事儿了，没几个钱儿。到外面吃饭，现在轻轻松松十八二十，
0: 那算少，那还吃的是快餐，算少，
1: 对吧？那往上，你要吃点炒菜好，那更贵了。
0: 嗯，
1: 那大连的消费水平，对不对？
0: 可不，
1: 嗯。
0: 商场说了，这么大热的天儿，本来人就少，就指着你们几个来吃饭呢，
1: 赶紧来蹭来吧。
0: 对，
1: 哎，有时候还有地方特别好，
0: 嗯，
1: 地铁，
0: 地铁啊，
1: 地铁凉爽，
0: 是。
1: 所以你看现在啊，就是坐公交车的人，相对于地铁来说，地铁人更多。
0: 对，
1: 公交车吧，里边也有空调，等的时间受不了啊，
0: 在外面等啊。
1: 那可不嘛，
0: 这个地铁站呐、啊，真的就是只要往下一走，
1: 嗯，
0: 就凉快，地下有那个凉风啊，
1: 嗯，真凉爽。
0: 猫猫闹闹说了，立秋了，大日子呀，门龙回来了，
1: 会挑日子不、
0: 啊？那啥，我悄悄问一下啊，那个头几天代班主持人是谁呀、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天天说你不憨憨吗？
1: 带了那么长
0: 时间10点钟节目的这个我们的范憨憨
1: 白带了，
0: 嗯，我们可爱的台里的一个年轻的主持人，
1: 你多得多伤心，你说，
0: 嗯，
1: 带了一周的节目不知道是谁，白忙活了。
0: 你不止一周吧，你都跨周了，
1: 啊、是吗、
0: 嗯？
1: 别着急，接下来继续。
0: 哎，听到了吧？接下来还会继续的。
1: 哎，
0: 夏至听兰说了，他说我的方法就是傍晚的时候啊，坐在海里，
1: 哦，
0: 傍晚坐在海里。透心凉，
1: 心飞扬
0: 啊、嗯，凉的彻底呀、啊！海浪哗一涌，像按摩似的。
1: 确实，
0: 那不仅仅透心凉啊，那从头凉到脚啊，
1: 真舒服，
0: 全泡透了，是不是？
1: 嗯、对，尤其是傍晚那个时候吧，太阳不直晒了。
0: 嗯，
1: 它不直晒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说被晒伤的风险。
0: 对，
1: 所以这种天气有的时候啊，去海边洗澡啊，洗海澡啊，往往容易晒伤。
0: 对，
1: 嗯，
0: 再就是晚上还真得稍微再晚一点。因为现在一个是日落的时间比较晚，
1: 嗯，
0: 然后海水啊还得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凉下来。你想白天晒一大天了，
1: 嗯，那海水别凉下来呀、啊，海水得温乎点啊，
0: 嗯，凉快吗？你不想泡透心凉吗？
1: 不用，太凉了不行，
0: 啊、
1: 嗯，
0: 嗯，那可能也是你的体格，
1: 嗯
0: 嗯，吹空调嗓子吹坏那种吧。夏日听来一首，说年轻不是犯错的理由啊，成年人呐、啊、要为自己的行为、语言都要负责任呐。那可不是嘛，那话能随便说吗？
1: 嗯，
0: 到了社会啊，人就不惯着你了。在家多大岁数？40多了，这是我家孩子，
1: 嗯，
0: 这是我家老姑娘。你到了外面，你走进社会，
1: 嗯，
0: 是吧？该负的责任，什么年纪该负什么责任，哎，你就得负。

0: 七夕快到了啊，朋友们是不是在为准备礼物发愁了呢？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呢七夕的心意之选啊， Coach 的腰带啊。为什么是腰带呢？因为腰带是贴身的物件，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出门啊都得系，它不像摆件啊说搁那块吃灰，也不会像香水那样用完就没了。这一条好腰带系在腰间呢，每天早上起来穿衣服那一秒，哎，它就会想到你。这不是浪漫一天，而是浪漫的365天呢。
1: 对，基本上都要带呀，是吧？这个 Coach 的皮带官网啊要1-20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宠粉的福利来了，线上有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呢是299，男款只要399，另外呢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元起啊，573，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两个字皮带，这个好像原来没推过是吧？
0: 嗯，
1: 哎，大家可以看看样子，喜欢不喜欢啊？
0: 尤其还是大品牌 Coach 的，
1: 嗯，对。另外呢，添加微信福利官啊，邀约好友啊，3人组队成团，你这样购买的话更划算，每单呢实付满199就可以参加抽奖。还有这个满额好礼疯狂送什么呢？比如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有可能免费带回家啊！七夕选心仪好礼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进入到官方商城去看一看，买大牌是更划算的。
0: 嗯，像买这样的腰带，我觉得大家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呀？你到我们商城自己去看去，是不是？什么样的样式、颜色、款式，你喜欢哪一种，喜不喜欢？这些你都通过自己实际到我们商城去看，就是最合适了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商城啊回复两个字
1: “皮带”，
0: 皮带就可以了啊。
1: 另外点击下拉菜单也可以进入商城。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